0: 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听见端午。
1: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端午节里的那些诗词和文学作品。咱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就是诗词里面的端午的起源和传说。
2: OK，
1: 那这个里面其实最著名的就是这个“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那这个其实就是把端午和屈原联系起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诗句了。
2: 嗯，
1: 对。那你觉得就是端午和屈原的这种精神，在文学作品当中是怎么不断的被书写、被纪念的？
2: 其实就是端午和屈原的故事很早就是在唐代的诗词里面就已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是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就是他其实是借这个端午来抒发对屈原的这种敬仰以及对他的遭遇的一种不平。那其实后面很多的诗人都用屈原的这种忠魂来寄托自己的这种家国情怀，比如像文天祥的当年忠血堕禅波，千古惊人记汨罗，其实他就是用屈原的这个事迹来激励自己，也警醒世人。所以就是端午和屈原的这种精神，其实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象征，然后它也是一个不断的提醒人们要坚守自己的理想和正义的这样一个节日。
1: 嗯，你觉得就是古诗词里面那些关于端午的习俗的描写，它都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2: 那其实我觉得像端午这样的节日，它的很多习俗其实都被诗人很细腻的写进了诗词里面。比如说像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就是他不光是在写这个节令的风俗，他也是在传递一种美好的祝愿和生活的情趣，
1: 听起来就是画面感很强。
2: 对，没错。比如说像陆游的那个崇武山村号流花忽已繁，就是他其实也是在写这些日常的场景，但是他就让你看到了那个节日的氛围，然后又有那种历史的传承和那种家国的深情都藏在这些诗句里面。
1: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些端午的诗词，它到底为这个节日注入了哪些独特的文化意义？
2: 就是我觉得其实端午的这些诗，它不只是在记录一些传统的习俗，它其实更多的是把人们对于家国的这种感情，对于历史的这种思考，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都寄托在了这些诗行里面。
1: 所以它其实远远不只是吃粽子划龙舟。
2: 你像那个谁文秀的那个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尘冤，就是他其实是用屈原的这个故事在质问这个历史。然后苏轼的那个佳人相见一千年，他其实也是在借这个节日在表达自己的那种真挚的愿望。就是这些东西都让端午变成了一个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它更是一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一个载体。
1: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宋词里的端午风情画卷。哎，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宋代的这些词人们，他们是怎么用他们的笔触来描绘端午时节的自然风景的？
2: 就是宋朝的词人，他是很喜欢抓住端午的一些自然的细节来表现这个节令的变化。
1: 对，
2: 比如说梅林初歇，乍降蕊，海流争开时节，他就是写这个梅雨刚刚过去，然后石榴花一下子就开了，就那种很明快的夏天的气息，
1: 画面感觉太强了。
2: 没错没错。然后像陆游的那个崇武山村号流花忽已繁，他也是写这个石榴花。还有那个欧阳修的那个五月流花妖艳，轰绿杨带雨垂垂重，他是把这个流花和杨柳

0: 都写得很有很明艳又很柔美，就是让你觉得好像看到了那个夏日的乡间那种很清新的景色。
1: 那宋词里面到底给我们展现了哪些端午的民俗活动呢？
0: 就是你会在宋词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热闹的场景，比如说黄山的那个剪字木兰花竞渡，他就是写那个红旗高举，鼓击春雷，然后欢声震地，就是那个竞渡的场面。包括那个真龙友的那个贺新郎，两两龙舟争竞渡，你就觉得好像那个湖面上面那种紧张的气氛都要溢出纸面了。
1: 除了这个赛龙舟之外，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这个细节吗？
0: 当然有啊，像那个苏轼的那个浣溪沙端午，他就写到了这个玉兰汤，还有这个彩线轻缠红玉臂，就是这些女孩子的一些小的习俗。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晏殊的那个端午词里面，他就专门写到了这个九子粽的这个香，还有那个黄庚的那个，他就写到了这个脚黍难包楚国休，就是用这个粽子来寄托一些情感。就你觉得哇，这些节令的习俗就变得很有生活气息又很有深意。
1: 那你觉得就是宋词在写这个端午的时候，它有什么独特的风格，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
0: 我觉得宋词就真的是把端午写出了很多很多层次，就它既有那种很细腻的生活的场景的描绘，像你说的什么谁家玉兰汤啊，然后谁家这个缠彩线啊，这种很细腻的东西，但它又有那种很豪放的，像什么龙舟竞渡啊，那种很气势磅礴的场面它也有，它又有那种很婉约的那种思念啊，又有那种豪放的那种家国情怀，所以你觉得真的是一幅风情万种的端午的画卷，
1: 听起来确实特别丰富。
0: 对，而且就是宋代的这些词人真的是他们把端午的这个习俗啊和他们的个人的情感和这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这个节日在他们笔下不光是有生活的趣味，还有了那种高洁的品格和很深沉的家国之思，所以它才成为了我们中华文化里面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端午诗会的这个文化传承之美了。哎，这个我特别好奇，就是现在都有哪些比较知名的端午诗会，他们都有什么特别的？
0: 其实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很有特色的端午诗会，比如说像这个屈原故里的这个我们的节日端午，它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活动，而且它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这个文化项目。然后它现场不光是有诗有歌有舞，还有很多非遗的东西融入在里面，它也吸引了很多港澳台的和海外的一些客人来参与。
1: 那这个感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的节庆活动了。
0: 对啊，你像这个贵州遵义的这个沙滩追思先贤诗词吟诵雅集，它就是特别讲究这种古琴和诗词的这种融合，然后它也彰显了这种地方的人文。还有就是像湖南邵东的这个爱我邵东情满福地，它就是主打这种本土原创。还有就是像这个广东东莞的这个大沙田放歌，它是结合了这个湾区的特色和这个疍家文化，甚至还有这种实景的这种演出。还有就是像这个天津的这个九章长叙咏端午换新生，它是把这种京津冀的这种文化和这个屈原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就是这些其实都体现了这个端午诗会的这种多元和创新。
1: 哎，那我也很好奇，就是现在的这些端午诗会都有哪些新的玩法，就是跟以前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现在的诗会就是不光是有这种传统的吟诵了，还有就是跟音乐跟舞蹈跟戏剧都结合在一起，甚至还有这种数字影像啊，这种互动的体验让大家更身临其境，
1: 就感觉已经变得很丰富了。
0: 对，而且它的这个场地也不局限在这种剧场里面了，就是校园啊工厂啊社区啊都可以成为它的这个舞台。然后还有就是鼓励大家去写这种原创的诗歌，还有这种网络的互动啊，让这个传统的端午文化有了一些新的表达方式。
1: 你觉得端午诗会在传承文化这件事情上面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就是端午诗会其实它是把诗歌和这种节庆的习俗和我们的这个民族精神都融合在一起了。它是一个纽带，把我们的历史和现在连接起来，让我们的这个端午的文化一直都保持着它的活力。
1: 所以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有凝聚力。
0: 没错，它不光是让大家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平台，推动了地域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甚至在国际文化交流当中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纽带。
1: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诗词真的让端午的文化有了一种穿越千年的生命力。对，每一句诗都是一个节日的缩影，都是一段情感的寄托。
0: 嗯，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陪伴，拜拜。
2: 枫叶飘香是浓情端午特有的味道，香包艾草是祈福健康古老的象征，赛龙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忆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端午节这个传统文化的瑰丽符号，让我们在经典中聆听时代的心声。话说

0: 赛龙舟不仅是端午节一项重要的活动，也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屈原。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十分哀痛，纷纷去汨罗江边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借划龙舟驱散江中的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之后每年端午这天，屈原故乡人们主要的活动就是看赛龙舟。吃完早饭，便身着节日盛装，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往西陵峡屈原驼汇集，倾城出动。江上龙舟飞渡，岸边数万名群众观战，场面壮观，气氛热烈，令人惊叹。现在这项传统的活动依旧延续着，在中国的南方非常流行。在2010年，赛龙舟还成为了亚运会的比赛项目。更值得国人骄傲的是，这项运动在2009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赛龙舟的活动让端午节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性，让人们在江中奋勇滑行时，也将一份思念给予屈原这位民族英雄，并借助这项运动，将那份爱国精神不断延续下去，为之发扬光大。
1: 听故事，画端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见端午。
1: 今天是端午节啊，我们来聊聊端午节背后的人物吧。因为很多人都只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背后还有很多故事。在咱们中国的不同地方啊，端午节的来源有六种说法。那最常见的就是纪念屈原，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伍子胥、越王勾践、孝女曹娥，还有周处。
2: 那这么多不同的说法啊，看来这个节日在各地的意义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对，因为每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还有传说人物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就是会用这个节日来纪念自己本地景仰的人物。那这些不同的说法其实也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2: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关于纪念介子推的这个说法。那这个故事里面有哪些关键的情节让这个传说变得这么特别呢？
1: 这个故事主要是在东汉蔡邕的秦操里面有记载
2: 啊。
1: 对，说的是介子推跟着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然后有一次重耳饿得都快不行了，介子推就割下了自己大腿上的肉，做了一碗肉汤给重耳吃。
2: 哦，
1: 然后后来重耳回国做了晋文公，却忘了给介子推封赏。
2: 那介子推他自己是怎么表达这种心情的呢？
1: 他就写了一首龙蛇歌啊，用龙和蛇来比喻他和晋文公。然后他写完之后就背着他的母亲躲到深山里面去了。后来晋文公为了逼他出来就放火烧山，但是介子推就是坚决不肯出来，最后就被烧死在山里。
2: 哎，听起来真的很让人唏嘘啊。那晋文公后来是怎么来纪念介子推的呢？
1: 据说他是下令每年的5月初5这一天都不可以生火，然后只能吃粽子，因为当时粽子其实就是一种寒食，所以这也就是端午节和粽子的一个说法。
2: 原来是这样啊。下面咱们再来聊聊这个大家最熟悉的纪念屈原的这个说法。那这个说法最早是出现在哪儿呢？
1: 其实关于屈原的最早的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然后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南朝李昂的时候吴军的《续齐谐记》里面才出现。
2: 那这个传说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情节让这个故事流传千年呢？
1: 主要是讲屈原是在公元前278年秦国的白起攻破了楚国的都城之后，他在5月初5这一天投汨罗江自尽。然后楚国的那些百姓呢就划着竹筏去打捞他的遗体，后来就慢慢的演变成了赛龙舟。还有就是他们为了不让鱼啊蟹啊去吃屈原的身体，所以就把糯米做的食物丢到江里面，这就是粽子的由来。
2: 原来是这样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纪念伍子胥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1: 伍子胥他本来是楚国人，然后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杀害了，所以他就逃到了吴国。后来他就帮助吴国打败了楚国，还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
2: 这股复仇的劲儿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啊。那他在吴国最后又是怎么死的呢？
1: 后来吴王阖闾死了之后，夫差继位，然后夫差在和越国的战争当中打败了越国。但是他没有听伍子胥的劝告把越国彻底消灭，反而听信了奸臣的谗言逼伍子胥自杀。伍子胥临死之前说要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城门上，要看吴国的灭亡。夫差听到之后大怒，就把他的尸体装在皮革袋子里面，在5月初5这一天投入大江。所以后来就有了人们在端午节这一天泛舟投粽来纪念伍子胥的习俗。
2: 好吧，然后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纪念越王勾践的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1: 越王勾践就是在被吴国打败之后，他卧薪尝胆10年，然后每天都偷偷地训练他的士兵。他为了不让吴国起疑心，就组织士兵们去划龙舟，让吴国的人以为他们只是在玩乐。后来他就靠这个出其不意打败了吴国，恢复了越国。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划龙舟当作是纪念他的机智和勇气的一种方式。
2: 原来是这样啊。然后咱们再来讲讲这个纪念孝女曹娥的这个说法。曹娥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 曹娥是东汉时期的一个14岁的女孩，然后她的父亲在5月初5这一天去祭祀伍子胥的时候溺死在了顺江里面，好多天都找不到她的尸体。曹娥就沿江边哭了17天，最后在5月22号这一天投江自尽。5天之后，人们发现他竟然抱着他父亲的尸体浮出了水面。
2: 这个故事真的是太感人了。那后来人们是怎么来纪念他的呢？
1: 当时的县令杜尚，他就给他立了一块碑，然后让他的弟子邯郸淳写了一篇诔词来颂扬他的孝道。后来那个地方就改名为曹娥镇，那条江也改名为曹娥江。 然后人们还自发地建了曹娥庙来纪念他。
2: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人物啊，他跟端午节的起源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嗯，
2: 这个人就是周楚。那周楚的这个传说里面有哪些情节是比较关键的呢？
1: 周楚他是三国东吴末年西晋初年的人，然后他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又很宠爱他，所以他就变得非常的蛮横。
2: 嗯，
1: 在乡里为非作歹，被当地的人和南山的猛虎还有西鬼的蛟龙合称为阳羡城三害。
2: 那他后来是怎么转变的呢？
1: 有一次他听到乡里的人都在抱怨这三害，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在大家眼里也是一个祸害。
2: 哦，
1: 然后他就决定改过自新，他先是杀掉了猛虎，又跳进水里花了三天三夜把蛟龙也杀了，接着他就拜了名师学习文学和武艺，后来他也做了很多的官职，然后都非常的有政绩，但是因为他得罪了很多权贵，所以最后在西北征讨低羌叛乱的时候战死了。
2: 这么看来，周楚的一生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啊。那他跟端午节又有什么联系呢？
1: 其实端午这个词最早就是出现在他写的《风土记》这本书里面。
2: 哦，
1: 所以这本书也是研究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习俗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
2: 嗯，
1: 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人们除了祭祀以前的那些祖先之外，也会顺带的来歌颂周楚这种改恶从善、尽忠报国的精神。
2: 那我们最后要聊的就是端午节背后的这些精神意义了。
1: 嗯，
2: 那这个节日里面到底都包含了哪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
1: 其实不管是纪念哪一个人物，这个节日都是在

0: 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一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端午节这个传统文化的瑰丽符号，让我们在经典中聆听时代的心声。话说端午，
1: 粽子又称角黍筒粽，是端午节的传统节日食品。传说屈原为国投江之后，楚国百姓哀痛欲绝，纷纷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有位渔夫拿出饭团、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就不会咬屈大夫的身体了。慢慢的，人们想出用炼树叶包饭、外缠彩丝的方法来防止饭团被吃掉，最后发展成为现在的粽子。根据地域的不同，粽子的口味也各不相同。粽子主要有甜咸两种，北方地区更偏爱甜口粽子，例如枣子粽、石锦粽、豆蓉粽等。吃甜粽子蘸少许白糖，就可以将粽子的味道发挥到极致。但不同于北方的粽子，南方的咸粽子像叉烧粽、猪肉粽、香肠粽等，吃的时候需要蘸蒜泥、芥辣、红辣酱、萝卜酸等多样佐料，香甜嫩滑，油润而不腻。而一头甜一头咸，一粽两味的双拼粽，两全其美的双重美味的享受，也受到不少人的喜欢。尽管粽子十分美味，但还是要建议老人和儿童、胃病患者应该少量食用，因为粽子的主要材料是糯米制成，粘性大，极易造成消化不良。这就是端午节重要的构成部分，粽子。
0: 听故事话端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6月1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5年6月19日，沈港大罢工正式爆发，为支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香港和广州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总罢工，罢工坚持长达16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历时最长的大罢工之一，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强意志和磅礴力量。1930年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在福建长汀正式成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全军约20000余人，还成立了中共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红一军团的成立标志着红军从分散游击向正规军团化发展迈出关键一步，它整合了赣南闽西的革命力量，成为后来中央红军的核心骨干。2个月后的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胜利会师，随后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此次合编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此

之前，红军多以分散的军团、纵队形式开展游击战争，而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实现了主力红军的集中统一指挥，兵力规模大幅提升。此后，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驰骋赣南闽西，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锻造出一支敢打必胜、不怕牺牲的铁血队伍。在1981年党的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红一方面军做了这样的评价：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现在，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李家大屋的前坪上，有一座永和会师雕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四人并肩站立，目光坚毅，他们的身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旗。1945年6月19日，中共7届一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1954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部队正式成立，标志着人民海军拥有水下作战力量，我国迈向现代化海防。国际方面，1862年6月19日，美国总统林肯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宣布解放叛乱各州的黑人奴隶。这一重要文献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也为最终在全国废除奴隶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0: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要想富，先修路。1991年，安徽交通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10月4日，经过近5年建设的和宁高速公路通车，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横空出世。从1986年开工，到1991年建成通车，到2006年升级改造，再到2019年完成改扩建，30多年来，和宁高速以及沿线的发展和变迁，正是安徽飞速发展的缩影和见证。和宁高速是一条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高速公路。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声激荡在安徽大地，人们意识到高速公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据安徽省志交通志记载，改革开放后，我省把发展高等级公路提高到战略高度。其实正赶上1984年国家提出修建国道312线的设想。专家们一致认为，建设好国道312线，对于发挥上海经济区的核心作用，推动苏南经济起飞，带动两淮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建议上海至合肥段可修高速公路。方案上报国务院后，得到了同意批复，于是我省果断决定修建312国道南京至合肥段，按高速公路设计实施。312国道东起上海，经苏、皖、豫、陕、甘，西至新疆伊宁，是国道东西向公路主干线。和宁高速公路安徽段是该线的重要组成路段。从苏皖交界的西葛至合肥大蜀山，全长134公里。今天，连接苏皖的和宁高速上车水马龙，而当年修路时，这条路上遍布的都是坎坷。20世纪80年代，国内高速公路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还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设计方法，而前期的勘测设计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相关部门在既无参考资料，又缺乏高速公路设计经验的情况下，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勘测设计阶段，一则关于合浦古道走向的历史资料 给勘察部门带来启示。翻开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91年修址参考第11期，利用地方志资料为当代公路建设服务，312国道和宁高速公路利用古道走向的经过档案，上面记录了和宁高速公路和合浦古道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82年，时任滁县地区公路局高级工程师龚友安，在协同和全椒县公路站王祥直工程师进行三古，也就是古道、古桥、古渡考察时，着重考察了苏皖两省省会间的古道，也就是由浦口经全椒至合肥的路线，发现现在的合肥浦口路东段走向基本循着古道的路线，而西段也就是全椒到合肥段偏离了古道，由全椒绕道经古河经浙高再到合肥。新中国成立后的合浦路也就是沿用此线整修改善，经过建设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安徽省会合肥到江苏省南京的合浦线长154.4公里，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但当时的公路不仅比古道长24公里，而且弯道多达450处，严重影响行车安全。于是

龚友安、王祥之等人提出，沿用古道走向，以缩短里程、节省建设资金、提高公路交通经济效益的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83年11月8日，安徽省公路局决定查勘肥东至全椒的合浦路西段，组织省公路勘测设计院的有关人员赴现场进行查勘，12月底完成查勘报告。经过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多次论证，提出3个方案进行比较，并推荐第一方案。该方案走向基本与古道吻合。1985年，312国道合肥至南京段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新建高等级公路。这一方案引起了和宁高速设计者们的高度重视。据档案记载，在勘察过程中，滁县地区公路局龚友安、王祥之等人曾向他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和资料，从他们勘测所提出的比较线中也得到了证实，最后选用了按古驿道走向的路线方案，比原合浦路缩短30公里，按照高速公路的概算可节约投资1.36亿元。这虽然是和宁高速公路建设历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体现了以史资政，利用地方制资料服务于当代交通建设，充分展现了和宁高速建设者们攻坚克难、精益求精的精神。从1984年开始提出设想，到1986年10月开工建设，再到1991年10月，合肥高速龙塘至周庄段建成通车，安徽实现了高速公路零的突破。据档案记载，和宁高速公路在施工过程中，安徽成立了以时任副省长龙念为组长的312国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据不少参与建设者的回忆说，在建设过程中因为条件艰苦没有会议室，大家就挤在交通车里开会，各级领导也多是在开往工地的车上碰头研究工作，主要时间深入工地现场和第一线。工作中非常注重时效，通过反复试验，先后解决了过湿土路基处理、桥头沉降错台等难题，尤其是成就最大的 2CC 工艺。同时，作为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和宁高速公路不仅采取招投标，而且实行工程监理制度，这在安徽公路交通建设上还是首次，当时在国内也还不多见，从而有效地控制了质量、进度和投资。据了解，和宁高速是当时国内最早最长的一条水泥路面高速公路，并被国家交通部评为全国10大公路重点工程。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夏季，安徽省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袭击，刚刚建成的和宁高速公路成为我省与外省联系的唯一通道和灾区人民的避难场所，从而被世人称为救命路。随着1995年9月大蜀山至龙塘段建成通车，全长约133公里的和宁高速安徽段全线建成通车，合肥与南京的时空距离被高速公路急速拉近，大大缩短了合肥到南京、到上海的通行时间，具备对接融入长三角的基础条件。和宁高速公路通车后，车流滚滚而来，成为最为繁忙的快速通道。为了保障这条大动脉的畅通，管理和养护自然而然成为重要的一环。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91年关于加强312国道和宁高速公路管理的通告就证实了这一点。档案记载，312国道合肥至南京段公路是一条全立交

0: 全封闭的高速公路。该路建成通车，对改善我省交通运输环境，繁荣沿线城乡经济，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开发皖江、强化自身、呼应浦东、迎接辐射的战略部署，有着重大意义。这份通告共有十条，其中提到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轻便摩托车、拖拉机、机动三轮车、全挂车、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以及设计最大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辆进入高速公路，并且对设有施工标志的高速公路养护维护作业现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扰和阻拦，所有车辆必须按施工交通控制的指定路线车道时速行驶。迈入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加速融合，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高速公路交通功能的凸显，和宁高速的交通量猛增，和宁高速公路见证了这一发展大势，也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历经数次变身。2006年9月，和宁高速4改8工程的大蜀山至肥东陇西互通段正式通车，成为我省首条双向8车道高速。2016年，和宁高速周庄至陇西立交段4改8扩建工程开工，到2019年12月扩建完成，和宁高速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里程超过100公里的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从第一条高速公路和宁高速起步，到2008年实现市市通高速，再到2021年实现县县通高速，如今纵横交织、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路，已经如毛细血管一般铺满了江淮大地，有力地促进和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合力修合酒，合酒赛经酒。合酒铁路是上世纪90年代安徽为了解决省会合肥铁轨南下与北上问题而修建的铁路，这也是安徽第一条民营铁路。曾经的合酒铁路是如何在时代浪潮中孕育而生，当时的资金又是如何筹措的，接下来老马带你追忆合酒铁路的建设过程。在合酒铁路开工建设前，安徽南下的铁路通道几乎为零，大部分铁路就只修到合肥。当时铁道部同安徽省政府商议合资建设合酒铁路，安徽省政府也充分认识到这条打通安徽南下的铁路通道对振兴安徽经济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88年关于集资修建合酒铁路的报告中，就详细阐述了修建合酒铁路的意义。经国务院批准，铁路建设75期间，中取华东计划正在加速进行，预计到1990年末，华东地区铁路年客货运输能力将增加40%，运输紧张状况将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华东经济发展较快，人烟稠密，与内地客货运输交流频繁，华东地区铁路干线运输到75末期尚有2大问题，一是

干线全长1000公里，只有一半复线，浙赣线西部运输仍然紧张，醴陵口仍然很不通畅，二是南北通道仍然处于饱和状态。齐武计划无预轮渡要承担货运1600万吨，由于长江航运繁忙，能否承担这么大的横渡运量尚无实践经验。而南京、武汉两座大桥能力目前均已接近饱和，为此除了继续加快东西通道建设外，急需着手开辟新的过江通道。当前九江长江大桥预计1990年可以架板钢梁开通公路桥，届时将形成铁路有桥无路的局面，需要把合肥至九江的铁路修建起来，参加一条南北过江通道，有利于增强华东地区外运能力，也是落实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当然，修建合九铁路对安徽的意义更为重大，特别是安徽省沿线各地区广大人民迫切要求修建这条铁路，促使经济发展和大别山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安庆石油化工总厂正在扩建，也急需增加一条路上通道，所以这条路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好的。从档案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当时安徽人民迫切希望修建合九铁路的决心。合九铁路的建设酝酿多年，它既属于铁路网的一部分，又是江淮儿女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现在决心有了，可修铁路的资金又该如何解决呢？在这份珍贵的档案中，对如何筹措资金修建合九铁路给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合九铁路全长300公里，加上安庆支线共338公里，正线是一级干线标准，高河部至安庆37公里属于支线标准，最大运输能力1600万吨，初步估算约需10亿元，其中合肥至安庆170公里，干线133公里，支线37公里，基础部分按照规定标准，上部工程简易拉通，估计约需3亿元。档案还特别提出，鉴于铁路实行大包干之后，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铁路七五建设既有项目尚难以保证，无力再安排新的项目，如果拖到八五再安排，九五才能形成能力，对华东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经各方多次酝酿协商，除了铁道部根据财力物力可能加快浙赣复线建设，力争在八五前期完成全线复线打通醴陵口外，建议不要国家投资，由地方和部分企业单位集资。合九铁路采用地方集资的形式，这在当时的安徽尚属首次，档案中也披露了集资的具体办法。合肥至安庆的征地拆迁、路基土石方、小桥涵等工程，利用地方政府的优势，全部由安徽省承担。省已与沿线地区市县正式签订了协议。

建设资金纳入省自筹计划。当时为了确保各项工程落到实处，还专门成立了河九铁路公司。作为地方企业，该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公司按照商业原则经营管理，目标是少投入，简易投产，早产出，尽快办理客货临时运营，以路修路，用运输收入扣除成本，进行工程配套，还本付息。关于高河部至九江段铁路的建设资金在继续筹措，除了地方能够解决的一部分以外，打算使用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亚行联系，亚行已经列入到备选项目。万事俱备，只待开工。经过安徽省政府的不懈努力，河九铁路的建设终于在1991年迎来了春天。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1年关于请示批准河九铁路开工的报告中提到，合肥至九江铁路项目建议书、设计任务书都经国务院先后批准，开工前各项准备业已就绪，经审计部门和国家纪委审查，列入1991年开工计划草案，已上报国务院。目前距雨季尚有数月，正是施工大好季节，原定施工组织设计也在四月开工，现专业施工队伍已经调进现场，承担路基土石方的群众队伍已经动员待命，首开工点的征地拆迁、三通一平也已完成，因此急需组织控制性工程开工，以鼓舞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参加集资，为建设铁路做贡献，并使进场施工队伍不致窝工，特具报告，肯予批准。1991年9月，河九铁路正式开工建设。1995年，安徽全省瞩目的国家85重点建设项目河九铁路全线开通，彻底结束了皖西南不通铁路的历史，为安徽与华南地区的沟通联系开辟了直达通道。遗憾的是，河九铁路属于非电气化铁路，与之相连的京沪与京广铁路都是电气化铁路，河九铁路仅能使用内燃机车，无法实现与京沪京广线互通，从而导致河九铁路运能不足，处境尴尬，利用率也大打折扣。随着时代变迁，不可避免地逐渐陷入沉寂。那么沉寂之后，河九铁路还能否再度迎来春天呢？2021年6月，河九改线工程线路拨接施工顺利完成，圆满完成合肥枢纽货车外绕线施工的最关键一站。至此，合肥枢纽、宁西、河九货车外绕线全线开通。开通运营后，合肥枢纽形成了客走内、货外绕的运输格局，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2022年4月，引江济淮河九铁路改建工程特大桥128米细杆拱顺利合龙，标志着改建后的河九铁路将与河安高铁实现部分共线，河九铁路合肥站至肥西站彻底复线电气化。如此一来，河九铁路在合肥枢纽内部真正实现货车外绕线、客运走既有的通道格局，也让河九铁路的重生看到了曙光。多年来，轨道上的安徽一路疾驰，一条条钢铁巨龙纵横江淮，筑起了交通强省的钢筋铁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0: 起了交通强省的钢筋铁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昔日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5: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6: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6: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5: 高血压被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它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带来的并发症，其中最常见最凶险的就是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脑卒中是与高血压直接相关的。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和您一起聊一聊如何控好血压，远离中风。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蒋媛媛，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中药大学任课老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综合介入质控中心护理学组委员。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蒋护士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非常荣幸走进我们的电台，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高血压病、脑卒中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
5: 好，那蒋护士长，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脑卒中或者是中风，它具体有哪些发病的特点？为什么大家总说这个病发病非常的急，发病的非常的危险呢？
7: 首先，脑卒中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一个中风，它的一个特点呢，大家在我们的一个平常生活中也听说过，因为首先它的一个发病首先比较突然，也就是发病比较急骤，那么病程呢进展的比较快，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以及高致残率，它这样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为什么说它比较急呢？首先，急是我们像我们常见的像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他的一个发病呢特别的一个急，是因为可以数分钟或数秒钟或者是数小时，他的一个症状达到一个高峰。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讲比较高，就是我们刚才总结的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以及高死亡率，所以是我国成人致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一个

0: 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它的一个时间啊，比较凶险，比较紧急，是因为什么呢？特别是我们脑梗死急性期的患者，他的一个有一个有效时间窗，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救治期时间是在4.5小时之内，所以一旦发现，我们要紧急的一个就医救治。
1: 就是在4.5小时之内救治，它的存活率是最高的，或者说致残率啊就会降低，是吗？
0: 在4.5小时之内可以这样讲，特别是我们急性脑梗死的病人，他在与时间是什么？我们的抢救与时间在赛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及时的进入医院以后，特别是卒中中心的这样的有全治的医院，可以进行一个静脉的一个溶栓，可以进行取栓。那么它相应的病灶就及时的血流通畅，可以几乎是不留有后遗症，那么促进病人的一个康复，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1: 其实简单的理解，脑卒中是不是就脑子的哪一块血管被堵住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个还是有一点片面的。像我们讲的一个卒中呢，主要是分为一个缺血性卒中和一个出血性卒中。那缺血性卒中是什么呢？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刚才徐老师说的，就是血管被堵住了，就是堵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死。还有我们很多病人，在早期没有脑梗死的话，他会有一个什么血管狭窄、一过性的一些脑部的一个缺血，我们就讲的一个缺血性一些发作啊，这也是属于一个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管呀不堪重负，那么血管破裂压迫我们的脑组织，这叫做出血性的一个卒中。那常见的像脑出血，还有我们蛛网膜下腔出血。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水，就是血管要么堵塞，要么破裂，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分的一个两大类。
1: 就是这个我们的血管要么就完全堵死了，就是出现脑梗死的情况，要么就是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血管破裂了。
0: 它就这两种，然
1: 就
0: 后脑实质的一个出血。
1: 哦，
0: 对，
1: 就是，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非常危急的，对吧？
0: 是的，然后大面积的脑梗死或者是出血量过大，直接危及病人的一个生命，病死，所以它的一个病死率非常高，所以要引起我们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定要是注意一个保健，注意一个用药，远离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1: 我们上次在说心脏骤停的时候，说到的是黄金救援4分钟，这个脑卒中它的黄金救援是4.5小时，对吧？
0: 它的是急性脑梗死的患者，我们是有效时间窗是4.5小时，所以在这个时间窗内及时的送到医院，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救治，然后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一个致残率，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1: 那其实刚才您所说的这两大类啊，我觉得它发病确实很急，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会不会我们杀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脑卒中发作之前，它是不是有一些预警信号可以提醒我们有可能会发作呢？
0: 我们机体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求救信号，比如讲我们说的常见的，特别是在我们脑卒中是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会有常见的是头痛头晕啊，特别是一些头痛的话，它的一个程度还不同。像我们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他会一个剧烈性的头痛，会一个炸裂样的一个疼痛，所以这是非常剧烈的，也是我们比较严重的一个头痛。那么还有呢，我们讲了一个头痛，那么还有一些视力的改变。因为它病变的部位不同，所以呈现的临床表现不同。那么视力主要是一个视物模糊，那么还有的病人是看不清，或者视物是重影的，或者呢它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是视物旋转啊，头晕目眩。那还有的病人会呈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视物呢，他是看不清楚，这样的视野是变得有局限。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看病人，他会引起一个，我们在看的话，看到病人会有口眼歪斜。那病人早晨起来一看，哎，怎么嘴巴歪了？这样一个口眼歪斜或一侧的面瘫，那么还有的病人会出现哪些症状呢？会变成一个，你跟他对话的时候出现一个言语含糊、口齿不清，或者呢就是失语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进行一个查体，忽然发现病人是什么呢？一侧的肢体无力，还有抬举不能，甚至就是我们常说的偏瘫。那么如果他的一个病变部位比较大，出血量或者是比较大的话，病人很快的会进入一个意识障碍。那意识障碍又分为什么呢？分为我们的嗜睡、昏睡，甚至昏迷，危及我们的生命。
1: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从它出现到有可能发生脑卒中，这个中间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0: 像出血性的卒中，它就是比较危急，也比较迅猛，可能是数分钟或就是数分钟、数小时可以达到高峰。脑梗死的病人呢，可能要是数天、数小时也会，慢慢随着病程的一个加重，也会达到一个什么比较危重或者是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所以说这些小小的症状一定不要把它忽略了。一旦出现这些症状，有可能是脑卒中的，
0: 出现一项。出现一项或者是多项，我们就要立即的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
1: 出现一项或多项就要立即就医了。那脑卒中有没有高发的一些时间段或者是季节？
0: 我们脑卒中呢，它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也比较典型，它主要是在我们的像冬春季节或者是秋冬季节这样交替的一个季节。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季节以后，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啊。它这个时间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气温骤变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春潮来袭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气温呢，这时候寒冷的一个季节，寒冷的一个时间段呢，会使我们的血管收缩，那么会呈现我们讲的就是高血压，血压升高，那么这时候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看到，特别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因为是在一个冬春交替的一个过程当中，又是天气寒冷的过程当中，这个发病率就非常的高，所以它的一个这个季节的一个规律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就是我们经常讲血管也是热胀冷缩的哈，当冬天的时候它冷缩了以后，血压自然本身就是可能比较高。
0: 是的，是的。
1: 尤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可能就要更加格外注意了。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说，高血压高，然后才会有可能会引发卒中的发生。它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关联？就是高血压就一定会脑卒中吗？
0: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高血压只是它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啊。那么它是。为什么高血压是讲它的是一个是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个病因啊，它的一个发病机制，因为我们在临床上75%以上的病人，它的一个卒中的一个发生率与我们的高血压是呈现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也可以间接的反映，其实高血压这个危险因素呢是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就是我们卒中事件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那它的一个发病机制是为什么呢？就是它俩有什么关，就是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它是头号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血管是一个比较柔软的、光滑的。而且富有弹性的，但是我们在就是高血压的患者，他是长期的一个高压的这个血管的冲击，我们的血管，那你想一想，日复一日，我们的循环是源源不断的，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高压的状态下，势必会使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那么血管内皮损伤以后，血管会呈现一个粗糙的状态，会引起一个内皮的一个损害，会引起变硬，会引起一个弹性的一个脆性增加，弹性减弱，所以呢，这一块呢，血压一个长期的高压，所以这样的话导致血管这样的一个内皮的一个损伤以后呢，我们血管内的一些成分啊，它就是什么不会安分守己，为什么呢？它看到这些破裂的或者是损伤的部位，我们的血管的异常的分子会什么趁虚而入，粘附或叠加在我们的血管内壁上。那么长期的一个叠加一个堆积会使我们的血管呢慢慢的变狭窄，甚至呢堵塞，引起了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还有呢，我们很多在临床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要注意，特别是在情绪比较亢奋、比较激动或者是用力或者是剧烈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时候血压会什么骤然的增高，骤然的增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是什么，它是一个呈现一个脆性增加、弹性比较差的情况下，那骤然增高，我们的血管会不堪重负，像水管一样爆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引起一个脑实质的一个出血，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脑出血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1: 也就是说，平时高血压的症状其实对我们的血管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然后在冲击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像类似于堰塞湖。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慢慢慢慢慢它就被堵上了，然后一旦出现比如说你情绪激动啊，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诱因的时候，就会立刻的或者是全部堵上或者是爆裂。
0: 对，是的，
1: 这也就是引起脑卒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刚才你也说到了75%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就是脑卒中，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所以高血压我们不容忽视。那

0: 除了高血压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提升脑卒中的发病风险呢？我们有没有可以提前的、可以主动的调整或者是干预的一些因素？
1: 这是有的。这个就要讲到我们脑卒中的它的一个危险因素。在讲到脑卒中的危险因素，那么首先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可干预的因素，还有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我们首先讲一下不可干预的因素，因为这个是比如讲我们最常见的遗传因素。这个是很好理
0: 遗
1: 解的，
0: 传性高
1: 哎，
0: 血
1: 对
0: 压，
1: 对，在家族史里面也有，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单方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所以这样的一个发病率呢，肯定要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1到2倍，它的一个遗传因素。那么还有是不可干预的，像我们的年龄，这是不可就是阻力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血管会呈现一个慢慢的一个硬化，或者是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不可干预的。所以我们好发的一个年龄都是在60岁以上的一个中老年人。那么还有一个不可干预的就是性别，在我们流行病学上显示，我们男性的一个发病率要高于女性。这是我们不可干预的啊，然后但是我们重点的或者是日常我们听众朋友们日常保健以及我们临床上重点防控的就是可干预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分别是我们刚才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已经讲过了。其次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基础原发病，比如讲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我们又称为是卒中事件的一个隐形推手。为什么这样说呢？糖尿病的病人，它的一个是什么？它的一个损害是主要是损害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很多视力，对吧？视网膜的一些损害，有一些全身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些损害，所以它会损伤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同时呢，它还会是什么？使我们的血管硬化。所以血糖，它的一个血糖的异常，又会导致我们血脂的一个代谢的紊乱，所以在这个血管被损害的一个同时，它的一个血脂异常，所以这些血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等等这些异常的分子会附着在我们的内壁上，所以使我们的血管慢慢慢慢的狭窄，慢慢慢慢的堵塞。那么还有它会引起我们的红细胞的一个粘滞度增加。那么这时候血小板可开心了，一看粘滞度增加，它也会更加的一个具有一个凝聚力，更加的一个凝固，所以呢，使我们的血液呈现一个又黏又稠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很好的理解，血流的过程当中又黏又稠，那么阻力增加，它的一个血流比较缓慢，所以很容易堵塞我们的血管，也就形成了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那么在这个干预的这个因素，我们如何在临床上或日常保健上进行干预呢？一定要监测我们的血糖，我们要特别是我们的糖尿病糖友们一定要自我监测我们的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内，同时我们还要合理的一个饮食，要遵入的按时按量的一个用药，同时还有一个功能锻炼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可以干扰的因素呢，像我们的高血脂。随着生活条件的一个就是改善呢，我们很多的高糖，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三高人群，是不是还有肥胖的病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一定要坚持用药。我们他汀类临床上最经典的药物叫他汀类的，像瑞舒发他汀、阿托发他汀这些药物，一定要按时给他服用，按时按量。它的作用就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血脂，一定还有稳定我们的斑块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也要观察它的不良反应，它会引起一些肝功能异常。那么在临床上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定期复查我们的血象以及肝肾功能。当然，还有呢，像我们中国，就是我们国内的成人的一个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原则，很多的地方都是重盐、重口味，对不对？还
0: 尤
1: 有一
0: 其
1: 个，
0: 是我们的这个徽菜，一
1: 徽
0: 般
1: 菜，
0: 比较讲究颜色
1: 对，
0: 和
1: 还
0: 味
1: 有一个
0: 道
1: 重油，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样的高盐的饮食，对于盐摄入过多，血压就会升高，血压升高以后，血管就会硬化，硬化以后，卒中的风险就会不断的升高，所以因此我们要提倡，再次提倡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啊，当然它的一个干扰因素还有很多，像吸烟、喝酒，那么还有熬夜等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在此呢提倡大家一定要生活起居要规律，同时要合理膳食，还有按时按量的，然后服用我们的一些用药，然后注意观察它的疗效以及不良反应。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他说我今年35岁，体检发现血压是145/95，医生说先观察，但我爸妈都有高血压，我是不是迟早也得吃药？就说到了这个是不是不可干预因素，就是说属于遗传性高血压，还是它就不是高血压？
1: 我们这

位朋友呢，他的一个首先他有一个我们讲的就之前讲的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就是一个遗传因素。那他的一个发病率应该是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1到2倍。那么还有一个，他现在体检的话已经达到了145到95毫米汞柱。我们高血压的定义在我们临床上主要是在非药物，就是在你没有进行一些降压药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同时呢，

0: 量血压都偏高，晚上又正常，这算高血压吗？还是我的血压计不准？
1: 这个要看他的一个血压的一个他的一个数值。如果血压数值刚才说了，如果超过了149十毫米汞柱，这位朋友要注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它会有波动的，有的血压为什么我们讲在临床上要监测动态血压，24小时的一个动态血压，我们这时候要观察的，为什么要观察动态血压呢？因为有的血压，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以后，或者是休息以后，或者基础代谢率降低以后，那血压就会呈现一个低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就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在正常的一个生活当中一直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最准确的就是监测24小时杯动态，我们讲杯动态就是24小时监测血压，这时候你平均的一个，它的一个收缩压以及舒张压，那么这时候如果超过了红线，那这时候你也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以及用药。
0: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早上的血压都是最高的？
1: 我们有一个时间段，就是在上午的话有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峰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这个高峰段只是说你这个本人他的一个血压在你这个一天当中是最高的，也不是说你必须要是超过我们这个红线。那一旦超过红线，大家一定要警惕啊，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进行监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以防耽误或者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
0: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一天当中，我们可能出现了这个高血压的一个情况，一我们是要做动态的监测啊，1日3次，我们最起码要连续3天，对吧？第二个，如果说还不放心的话，我们要做一个24小时动态高血压的监测。哎，这个麻烦吗？我想问一下。
1: 这个如果要是24小时连续监测杯动态的话，这个必须要到我们专业的就是医院，然后进行一个杯动态，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家庭里面肯定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器。还有一个呢，因为现在生活条件都非常好，所以家里面都会每个人都会自备一些血压计，也可以在定点，比如讲你早晨晨起的时候，中午午睡后，然后或者是睡觉之前，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能够间断的呈现你的早中晚，或者是夜间你的一个血压的一个从个体就像样本一样来扩大到你的整体这样子来看一下，间断的来看一下你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的一个幅度，或者你血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态也可以间接的来反映你的血压的一个变化情况。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去医院做24小时那种动态高血压的话，其实在家里频次可以更多一点，对不对？然
1: 频
0: 后
1: 次多一点，
0: 频次
1: 时间
0: 多一
1: 段，
0: 点，时间段但是要固定，但是呢，频次可以多一点，来动态的反映你是否是高血压的情况。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控好血压，如何远离中风。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控好血压远离中风的话题。高血压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它带来的并发症，尤其是像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士蒋媛媛啊，蒋护士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上半段啊，蒋护士长，我们一起聊了聊，就是脑卒中啊，为什么他这个病又急又险啊，以及我们普通人如何准确的、快速的识别脑卒中发作时的一些预警信号啊。那其实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在家里可能像头疼、头晕呐、然后或者说视力模糊啊，我们会觉得哎，这是一件小事儿，或者是说短暂的，我在家休息一会儿看能不能好。但如果说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的话，可能他就错过了您刚才所说的4.5小时的黄金救援期。那我们在家里怎么来识别他有可能是脑卒中，然后进而我们第一时间的拨打120。
1: 在此呢，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也叫大家我们日常应该也要掌握一些，就是我们如何快速识别中风它这样的一个方法。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口诀叫中风120。首先第一个幺是什么？首先是一，就是一个一看。看什么呢？看我们有没有一侧的面瘫，有没有口眼歪斜。那二呢？二就是我们查，查什么？就是查体，就一侧的肢体有没有无力，有没有它的抬举不能。聆呢，就是聆听，听呢，听我们的语言。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口齿不清，会出现一些言语含糊，还有失语，以及听不懂别人的一些指令。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上述的一项或者是多项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有这样的一个预警，可能是中风了，所以赶快是要进行拨打120，送往我们的一个医院紧急的一个救治，在这个黄金时间内进行一个抢时间，进行一个早识别，进行一个早康复以及早治疗。
0: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120，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是看，就看你是不是面部有面瘫、口眼歪斜的情况。第二是查，就是肢体你是不是有无力的情况。然后第三是聆听，就是他的语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是不是言语不清或说不出来话，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快速拨打120。您觉得是拨打120好，还是我们自己直接送到医院会不会更快一点？
1: 这个是要紧急的，因为现在我们的120它的一个资质都非常高。这样的话，在拨打120，它一个是出警比较快，同时呢，在120的一个车上，现在大家都是能够快速的一个识别，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症状。有的120上面就可以比较，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医院，它在120上就可以给你判断或者是诊断你是否是卒中的一个事件的发生。这时候它有相关的一个卒中中心的医院，这时候在送图的路上就可以将我们的一键启动，将医院内的一个是进行联系，可以将绿色的通道直接给你打开，可以无障碍的进入医院进行一个救治。所以呢，这个是更专业也是更有效，更快捷。
0: 那我们是不是出现了一旦就是身边人刚才所说的那个120的一些反应之后，那么我们就第一时间拨打120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作为家属，我们可以还能做些什么？就等待吗？
1: 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做哪些呢？当病人突发这种症状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好一些相关以下的内容。首先，病人要保持一个侧卧位防止一个是他的一个在意识障碍的过程中舌后坠引起一个窒息。那么还有一个呢，要保持口腔、鼻腔的一个分泌物的一个什么通畅。所以在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可能喉头然后比较痉挛，那么有一些分泌物的一些有一些分泌物开始产出，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处于一个侧卧位，同时把他的一个口腔、鼻腔的分泌物擦拭干净，保持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通畅那么这时候我们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误区，大家不要做的误区，然后在此也是加强的一个提醒。有的人在急性发作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意识障碍了， 还有一个在发作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病人会损害我们的一个什么，是一些中枢的一些神经，会引起一些吞咽困难啊，舌头发硬。那这时候我们不可以强行的喂食或喂水或喂药，这样的话会造成病人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会引起一个呜咽呜吸，会引起呛咳，甚至严重的会引起窒息啊。那么还有我们第二点呢，就是不可以做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是不可以剧烈的摇晃病人啊，不可以随意搬动病人的一个头部，因为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如果你这样随意的搬动头部，会使我们的出血的量或者是出血的部位会引起一些什么变化，那么加重我们的出血，加重我们的病情。
0: 哦，
1: 啊，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讲病人头痛头晕，病人肢体无力。啊，那么抬举不能或者已经产生了偏瘫，那这时候家人说，哎，那我们观望一下，歇一歇，睡一睡，睡一觉，其实就是我们徐老师说的已经错过了我们黄金的一个救治期。所以这些误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杜绝，一定要是做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抉择，然后及时的就医。
0: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像面瘫呀，像肢体的无力呀，语言的失语呀，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比较好判断，因为它的症状非常明显。但是这个头痛头晕，因为它很多的情况都有可能造成头痛头晕，可能很多人就普通人他不是很懂这个医学常识的话，他就可能会误判。这个我们脑卒中之前的这个症状的头痛头晕是剧烈头痛，它和普通的头痛头晕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呢？
1: 患者常见的头痛头晕其实很容易就是误判。徐老师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很多在临床上就会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但是呢它会有在我们特别是中风前期我们有一些预兆，比如像肢体可能有一些麻木啊，它不一定是一下子就偏瘫了，它可能有一些麻木。那么还有呢，有时候这样的病人的话，他的一个血压会持续的一个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那特别是在卒中事件发生的一个急性期，它会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头痛头晕这样的常见的一个症状，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些隐匿的一些症状，像我们的肢体的麻木无力，像我们的一个高血压如果很高的高于与我们显著的高于我们正常的水平，这时候我们也要警惕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0: 也就是说这个头痛头晕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症状在身上，其实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体现，只不过你没有注意。当头痛头晕这个症状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立刻引起重视，是不是有可能是脑卒中？对，
1: 它有可能是伴随症状，就是在头痛头晕的过程当中，它血压会显著的高于正常的水平，因为卒中的时候，它就是因为血流的一个灌注量不足，所以它会机体代偿进行一个血管的收缩，血压的一个增高，那么灌注量相对的一个增加，所以这是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会有一些就是前驱的症状，像头痛头晕的时候，它可能还伴随着在肢体的一个麻木啊，像手指麻木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讲的一个无力啊，力量比以前要弱一点啊，这些隐匿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呢，有的病人头痛头晕，它会呈现一个什么呢？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啊，他觉得这个天花板都在天旋地转，所以。还有一个视力的影响，可能觉得一个视野受损，所以当时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你要警惕，我们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不能说我歇一歇缓一缓这样的一个对症处理，其实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卒中事件的发生。
0: 反而歇一歇缓一缓贻误了最佳的救援时间，对不对？治疗时间。所以如果说出现了头痛头晕等一些情况，它肯定会伴随着有一些其他的隐形的症状，这个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也非常的关注，如果说真的得了脑卒中啊，我们通过黄金救援、黄金治疗然后救回来了，那么是不是他需要终身服药？
1: 是我们那个高血压的病人，首先讲一下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一旦是高血压病我们在定义上就是明文的规定，明确的规定，即使在使用正常的一个，就使用在使用降压药的一个人群。

0: 即使你的血压是低于149毫米汞柱，那么这时候其实仍然是高血压病。所以你想想，它是高血压病的话，一定要正规的一个用药啊。那么再讲一讲我们卒中啊，我们卒中的患者呢，它是特别是我们最常见的啊，其实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最常见的是，我们脑梗死的病人。那么脑梗死的病人一旦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梗死的这样的一个局灶性的一个病变，我们一般提倡要我们的治疗原则就是抗血小板聚集啊，抗血小板聚集一个是还有一个改善循环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那么既然它已经发生了梗阻，那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林经典的，还有一个利比格雷这样药物，我们一般要要求遵医嘱用药，要长期的观察。
1: 这还是要长期用药的，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卒中啊。那居家用药方面，有没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或者是注意事项可以提醒大家的吗？
0: 在此是我给大家来介绍几种我们常见的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免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他觉得血压正常了，这时候擅自停药或者是擅自减量，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正常的血压是建立在我们有效的用药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所以呢，我们这一块是有很多的一个误区存在，错误的方法存在这里，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正确的用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的病人觉得，哎，我只吃降压药，那我其他的药我就不吃了。但是你要想，我们是什么？它只是高血压病，还有我们它是危及到我们的心血管、肾等等一些疾病，所以你我们高血压要吃的同时，同时还要对症治疗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疾病，像高血脂或者高血糖啊。那么高血压药物按时的一个服用，同时我们糖尿病的病友，然后一定要按时按量的服用我们的一个降糖药。那么血脂异常的病人呢，那你他汀类的药物一定要按时服用，所以这叫做联合用药，也叫做对症的一个处理。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是很多病人啊，特别是老年人啊，漏服了怎么办？漏服了之后，他会自作主张是什么呢？在下次服用的时候加倍用量。其实这种方法也是不可取的，也是错误的。这样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血压，之前你没有用药，血压会高，呈现一个高压的状态。那你双倍用药以后，血压还呈现一个像过山车一样低压的状态。剧烈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也会加重我们血管的一个损害啊，也会增加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风险的发生啊，所以在此强调，然后我们这些误区一定要杜绝。那么平时中我们的一个用药呢，是我们像高血压的病人用药的话，一定要是按时按量，同时观察疗效。那么脑卒中的患者呢，我们刚才讲了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以及我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桥脂稳斑的药物，在观察用药疗效的同时，同时要观察它的一个不良反应。哪些不良反应呢？像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林、利比格雷等等这些药物，它会有出血倾向。所以我们各种各位在我们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观察，自我监测，一定要观察有没有牙龈出血，有没有便血，有没有皮肤的瘀点、瘀斑这些出血倾向，一旦发现立即停药，赶快就医啊。那么他汀类的药物呢，也是它是虽然是很经典的，然后也是一些治疗的一个用药，但是同样出现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会引起一些肝功能的异常，所以定期要门诊随访，要复查我们的一个肝肾功能，看一些保证我们的指标是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
1: 也就是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脑卒中，这个药不要随便自己乱停。第二，要进行合理的监测，然后还有一个合理的用药，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那说到这个中国人啊，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哈、尤其是在生病之后，大家总会想，哎，我通过食疗我可不可以有助于我病情的缓解？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食疗方，脑卒中或者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我们可以日常调理的，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款？
0: 适用于我们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样的一群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一个食疗方其实也比较简单实用的。我们推荐的食疗方叫做芹菜我们红枣汤。芹菜呢，我们要求是连根的，然后加上红枣3到5颗，我们煮汤煮水啊，这样进行服用，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 降压，同时调整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呢，我们在像一个卒中的病人，脾胃失和，像。

0: 化不良的患者呢，我们可以推荐的食疗方叫小米山药粥，小米50克，山药30克。那么我们熬煮成粥，早晚各一次，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保护我们的一个胃部啊，以及我们的一个消化，益气养养阴滋补这样的一个食疗方。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对于一些脑卒中的一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特别是他的一个肢体无力、气血亏虚这样的一些人群，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食疗方啊，就是叫做我们的黄芪当归乌鸡汤。那么乌鸡是半只，我们黄芪呢是15克，当归10克，加水慢炖1小时，我们一周可以使用1到2次，可以起到一个我们的益气养血、化瘀、然后通络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您刚才介绍了三款哈，芹菜红枣、是小米山药、黄芪当归，好，这都是中药，而且平时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很好买到的东西，大家可以如果说需要的话哈，可以煮起来哈。那脑卒中康复期，很多患者可能会出现便秘呀、焦虑呀、失眠等情况啊。那从中医的角度，您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这个穴位按摩方法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呢？
0: 卒中是的，我们很多临床上的病人95%以上都会引起一个便秘。那么卒中后便秘如何来进行一个保健，如何来进行一个处理呢？我们主要用一些专用穴，然后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理气通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常用的就是天枢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肚脐，找到肚脐，我们肚脐旁开2寸，也就是3横指啊。那么旁开左右两，哎，我们肚脐旁开。旁开2寸，也就是3横指，我们是同身寸，同身寸用自己的手指，然后3横指，然后旁边可以定位为我们的天枢穴。天枢穴呢，我们一般是形成用我们的指腹进行按揉啊，一般按揉3到5分钟。同时，我们还可以指导病人顺时针绕我们的肚脐，顺时针进行一个按摩，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蠕动啊，促进大便的一个排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在中医上比较神乎其神的有一个穴位叫做什么特效穴？什么叫做特效穴呢？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叫中医通便要穴。它支沟穴非常的好找，我们这个什么将我们的手部啊，我们的手背伸直，这时候呢，我们的是在我们的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啊，进行一个什么定位？那么它是腕横纹上是什么？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4寸。那4寸怎么定位呢？也是同身寸。那么这是4指啊，四指的话，我们腕横上4指。
1: 您竖着起来手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0: 然后
1: 对，这样就看得更清楚
0: 啊。腕横纹比较明显的这个腕横纹，然后我们的一个4指，也就是我们上3寸，然后在我们两股之间的一个凹陷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揉啊，进行可以达到一个。按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呈现一个酸胀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
1: 程度。我正在按，我感觉是有点酸酸胀胀
0: 的
1: 感觉，
0: 酸酸胀胀、酸胀的一个程度。那么这时候按揉3到5分钟，可以交替两边交替按，
1: 两边都可以，
0: 两边都可以定位精准以后，然后进行一个按揉。这样的话可以所以呢，可以进行一个专治一些习惯性的一些便秘，还有顽固性的便秘，以及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个症状。
1: 这叫特效穴，
0: 这特效穴，我们讲的中医特效穴所以呢，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穴位。那么对于我们卒中后，因为病情的原因，千言不愈，很多病人会出现一些失眠、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个烦躁这样的一个情绪。针对这样的一个情绪呢，我们还有一些专用穴，像我们的一个百会穴。百会穴大家很好定位，两耳间连线的一个中点，在我们头顶的正中线上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按揉进行一个按揉，然后按揉3到5分钟。这个因为在头顶部，大家要知道就是用力要是轻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百会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是神门穴。神门穴大家是手指撑开以后，我们这个小指的这是我们什么腕横纹小指侧，那么这时候到达了我们尺侧腕屈肌腱的外侧这个凹陷处。你看我们的腕横纹看到了对吧？这个腕横纹很明显，
1: 看到了
0: 小指侧腕横纹侧这个一个凹陷处，这就是我们的神门穴，非常好找的很好定位的。这时候它是以主要是安神宁神，然后这样的一个助失眠促进睡眠这样的一个功效。
1: 两个手都可以按是吗？
0: 两边对，然后两边可以按每一次，然后我们按3到5分钟，然后双侧交替，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保持我们的一个安神宁心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这些穴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哈，就是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按一按，它也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吧，
0: 日常保健的作用。是的
1: 好，那最后1分钟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对于普通 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脑卒中的预防和保健？给我们总结几点好不好？
0: 好，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高血压，我们一定要是严守我们的高血压的一个正常范围，监测，自我监测，将我们的血压控制在是140/9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管住嘴，我们要合理膳食，低盐低脂低糖，优质蛋白，多食新鲜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那么第三点呢，主要是我们的迈开腿，也就是我们适当的功能锻炼啊，然后避免肥胖，然后同时生活要起居有常。第四点呢，就是定期查。作为我们提倡4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要定期体检。主要查什么呢？我们的血脂、血糖，还有我们的一个像肝肾功能，以及我们的一些心电图，还有呢我们的血压，以及我们的一些像我们颈动脉彩超等等这样的一个血管的情况。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戒陋习啊，戒烟戒酒，然后避免熬夜，避免一些就是情绪抑郁，要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平稳啊，然后情绪的一个要畅情志。那最后一点呢，就是食信号，食信号就是人人要掌握我们快速识别卒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些方法。
1: 哦，食信号是这个意思。
0: 对，然后突发的一些症状，然后立即拨打120，立即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蒋护士长细心专业的讲解哈。我们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词：控好血压，识别中风120，黄金救治4.5小时，长期管理不松懈。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把这些科普知识牢记于心，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血压稳，身体安，远离中风。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有珍律师。于律师现担任安徽省律师协会宣传委环资委的委员，也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工作的专家成员，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诉讼等法律服务。他热心公益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连续3年获得了省级优秀的示范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于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于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我们想通过律师在线小板块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操练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话题。
0: 非常感谢于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有超龄劳动者权益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都知道超龄劳动者无处不在，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在很多的工作场景当中啊，依然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自己如果受伤了能不能算工伤，如果老板欠薪了能不能去仲裁委申请仲裁。超龄劳动者有哪些权利保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于主任给大家细细来说一说。
1: 主持人刚才这个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及时，也是涉及到我们千千万万的超龄劳动者的这个心声吧。那么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啊，就是这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劳动者大约在8720万到1.22亿人之间。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身边每10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啊是处于超龄劳动者。他们的这个多年的经验和辛勤的汗水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但长期以来呢，他们的这个权益保障啊确实存在一个法律上的空白。但今年的2025年5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等5部门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重磅的新规，叫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啊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定的一个专门的部门规章。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这部新规呢不是凭空出来的。那么在它出台之前啊，它有一个上位法，主要的是依据呢2024年9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更早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左右啊，做出过一个答复，就是关于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的这个工伤待遇问题，做了一个专门的答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制度的出台呢埋下了伏笔。今天呢，我们也就是把这个新规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核心的权益和政策的案例啊，我们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做一沟通和交流。
0: 那于主任在讲具体的权益之前，能不能先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是超龄的劳动者？新规到底保护哪些群体？
1: 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叫超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面的第一条就已经讲过了，它是说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为这个用人单位，就是他用人单位仍然在这个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那么这种情况，这种劳动者就属于我们新规当中指的是超龄劳动者。它主要有以下3个类型。第一个，已经达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了，并且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第二个呢，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第三种情况呢，按照规定提前退休的，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这三种情形。那么除了这三种情形之外，尤其特别需要注意的有2种情况是不适用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的人员。这个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指的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现行规定就是以前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指的是女同志50岁啊，或者是55岁，事业单位是55岁，男同志69岁，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但没有达到我们延迟退休的法定年龄，也就是我们往后男同志达到63岁，女同志要达到50岁，事业企业要达到50岁，事业单位达到58岁的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就属于弹性延迟退休的这个期间。那么在这个期间的人员，如果说你到单位进行工作的话，那这个仍然是受这个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的这个规定，受这享受基于劳动关系而享有的各项权利。第二呢，是不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的人员，比方说这个保洁，就是那个或者是我们通常说的班工等家政服务人员，他们是和用人单位之间没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具有支配性。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两类人是不适用的。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新规保护的是接受单位管理、从事有报酬劳动的超年人员，不是所有的劳动的这个超年的干活的都适用，只有我们上面讲的三类人员是适用的。
0: 刚刚于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新规适用三类人群，说到了有两类人群是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那这个界定就非常的清楚了啊。那想问一下于主任，以前超龄劳动者维权到底难在哪里？
1: 我们在这个新规出台之前，我们难这个难就难在他的身份认定上面。按照过去的主流观点，那么劳动者一旦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不管你有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变成了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那么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这些保护劳动者的法律都是以劳动关系为前提，那么他是不承认是这个劳动关系，这就意味着最低工资不保护你，加班费不保护你，工伤不保护你，经济补偿金也不保护你。所以我为了给大家有一个很真实的，就是一个很那个很深的印象，我来给大家讲个例子。那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宁波的一个超龄工程师庆新的案件。一个这个师傅的姓崔，是1961年出生的，2023年9月份啊，当时他已经62岁了，和宁波的一家能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做工程师，月工资是8万块钱。但公司从2024年2月份开始拖欠工资，到5月份一共拖欠了28万。2025年3月份呢，这个崔师傅就去世了。但他的老伴和女儿呢，去劳动仲裁委，仲裁委说呢，你超过退休年龄了，这不属于我们仲裁委管的范畴啊，那就是仲裁这一块就不予立案。那么家属只好去法院起诉。幸运的是呢，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受理了。受理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就是关于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的这一个案由，因为有这样一个新的案由，所以法院基于这个新的案由做出了相应的判决，判决公司支付28万的这个劳动报酬。公司上诉以后，二审也维持原判，那么就说这个劳动者的相应的工资报酬也一分也不少的就都拿回来了。通过上面这个案子啊，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呢，就是法院不看年龄看事实，只要确实接受了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领取了公司的发放的报酬，你的劳动报酬就受法律保护。
0: 那于主任，宁波案解决的是欠薪的问题，但很多超龄的劳动者最担心的其实是工伤，万一干活受伤了到底该怎么来办？
1: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司法实践当中经常见，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么在新规当中对这一块呢做出一个巨大的突破，就是在工伤保险上面。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刚刚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时间非常新，也就是我们2026年5月25日，也就是我们这个新规啊这个颁布的同一天，新疆呢有一位麦师傅超过了60岁，跟一家物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里面清清楚楚写了双方是劳务关系，是劳务雇佣关系，不是劳动关系。2024年4月份， 外事务在值班突发疾病，48小时内去世了，死因是心源性猝死。公司说我们签的是劳务关系啊，劳务合同啊，不是劳动关系啊，不应该认定工伤。后来麦师傅的家属去申请工伤认定，那人事局认定这起死亡属于工伤。那后来公司不服，提起诉讼，那么一审二审都已经输了，最后这个维持了工伤认定。那么上面这个案件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这个法院在判决认定他是不是工伤，主要是基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雇佣管理关系，是否提供劳动报酬，是否提供了劳动，是否就是享受劳动报酬，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来做出一个认定的。
0: 那于主任，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判？
1: 二审法院说了三个理由，就是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第一点呢是合同，你虽然你的合同叫劳务合同，不管你的合同名字叫什么，主要是看你的实际是怎么管的，重要内容是看你怎么管的。作为麦师傅来讲，他服从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的安排工作，领取了工资报酬，双方之间的这个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第二呢，这个麦师傅虽然领取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呢，它不是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福利性质的，不是法律上我们所说的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所以不能以此为由排除工伤认定。第三呢，这个麦师傅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刚才讲到，我们讲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它有一个时间节点是48小时内死亡，就视同为工伤。从这个案子有很有说服力，就告诉我们在签这个劳务合同还是劳动合同，不管你是签哪种合同形式，就主要是重事实，劳动关系才是关键。那么居民城乡养老保险不影响工伤认定，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你是超年劳动者，领取的是城乡职工养老保险，那么用人单位同样需要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这就是我们新规当中所说的工伤保险保障，这个与是否领取养老保险金是没有关系的。这也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做出新的规定，这是缴纳工伤保险是每个单位的义务。
0: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自己的妈妈今年已经65岁了啊，在小区做保洁，中午下班回宿舍做饭的这个路上被电动车给撞了，腿骨折了。物业公司说啊，这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这个场所受伤，不算工伤。那想问一下于主任，在法律上这个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1: 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把它有几个事实加以固定。第一是，虽然不是在上班的这个场所，但是它属于上下班途中。上下班途中是为了是我们满足每一个劳动者基本的身体上的需要。你比方说我上班以后，我回家的路上，我去吃饭的路上，对吧？我这个在都属于可以认视同工伤的范畴。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是可以向人事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的。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发信息想咨询一下于主任，他说啊，想问一下于主任，这个工伤保险该怎么来缴纳，这个费用高不高？
1: 工伤保险它按照新规呢，就是它是由单位来缴纳，劳动者不需要支付这个工伤保险费。按照我们通常的这个，因为工伤保险它是分行业，按行业来分风险来确定它的这个等级，大致的区间就是费率大致区间是0.2%到1.9%之间。那么有的是高危的高危行业，你比方说高空作业的，它可能它的就是工伤保险的比这个费率比较高，可能到1.8-1.9%。那如果按照3000块钱一个月来进行计算，如果费率是0.5%的费率的话，那每个人每月的工伤保险大概也就15块钱左右，那么成本来讲还是很低的，但是它的保障力度是很大的。举个例子，如果说 劳动者在单位发生工亡的情况下，参考我们2026年度的这个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这样一个标准，乘上20倍的话，它可能会达到110多万，再加上这个丧葬费、抚恤金等其他费用，一个工亡下来有可能最高可能达到150万左右。那么基于这一点来讲，那么每一个用人单位要想规避自己的风险，有必要也有义务给每一个劳动者提供这样一份工伤的保障，缴纳依法缴纳工伤保险。以前呢，我们在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呢，他是不能缴纳五险的，也不能缴纳单独的工伤保险。但是呢，这个新规出台以后呢，那么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是有利的。那么用人单位要利用好这个政策，啊，规避自己的风险，或者说减少自己的损失，啊，为每一个劳动者是办理好这个社保。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给他办好工伤保险，降低自己的损失。
0: 那于主任，咱们有位听众啊发信息想咨询您，他说这个超龄劳动者上下班的途中如果受伤了，算不算工伤？
1: 刚才事实上我们前面一个问题也都回答了，上下班途中发生的工伤，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如果自己只要不是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责，不承担主要责任或全责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可以视同工伤，是可以按照申报工伤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今年已经62岁了，在芜湖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上个月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骨折了，花了3万多元的医药费。但是包工头跑了，建筑公司说包工头不是他们的人，不认账。想问一下于主任，自己该找谁来要钱？
1: 这位师傅，刚才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是。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解决的。那么在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新规没有出台之前，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解决的。新规出台以后，那么你有了更新的保障，在建筑行业的超龄劳动者工伤，那么有特殊的法律保护规则，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以及我们先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到一个2010年关于超过法定年龄的农民工的工伤的就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答复，他也都是把这种情况作为工伤，就是 作为工伤来进行对待。那么如果你在工地上受伤的这种情况，那可以去申报工伤。不管是这个工程经过了多少次转包，或者是或者说叫做分包转包，那么对于你来讲的话，你可如果说他的转包分包没有相应的资质，你可以找总包单位，就是不是找包工头，你可以找这个项目的总包单位要求他给你去申报工伤。如果他不给你申报，你可以自行在发生工伤之日起1年之内向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首先呢，你要做好证据的收集啊，然后就是尤其是我们的工作牌、考勤记录啊、工资记录，以及工友的证言、疾病证明啊等其他相关的证据材料，去向这个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科申请工伤认定。那么人社部门工伤认定下来以后，你再去向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这样两个结论下来以后，你就能大概能确定你的这一期受工伤大概能赔多少钱，就能算出来了。
0: 那于主任，您刚刚也是说到了，给咱们这位听众的建议就是最关键的点就是收集好证据啊。那于主任，除了工伤保险，新规还给超龄劳动者哪些权益保障？
1: 这个新规

0: 20元每个月。如果说用人单位给超龄劳动者的工资低于2320元，那这个就是违法的。第二是休息休假权益。那新规的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确实加班，确实安排加班的，那要遵守劳动法关于加班时长和加班费的规定。那么加班时长，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是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那么，法定节假日仍然是可以享受的，就是我们现在全年的法定节假日是13天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双休日，周六周日。第三呢是劳动安全卫生权益，新规的第13、1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自身健康的劳动或者是危险作业。第四是工伤保险权益。那么关于工伤保险权益呢，此前呢，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再次不再赘述。
1: 那于主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新规有没有涉及到？
0: 这两个保险呢也涉及到，在我们新规的第16、17条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法定退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叫超龄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单位的法定义务。这里我刚才讲的是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如果你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你的缴费年限不足15年，没办法办理退休，仍然需要继续缴费，或者说没有达到医保的年限，你仍然需要缴纳医保的情况下，有两种路径可以解决。第一种路径是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纳，就是缴纳城镇这个居民养老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第二种情况，与用人单位协商，由单位办理统一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至于怎么，如果说用人单位同意办理去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那这里面你个人承担的部分是由你个人承担，单位承担的部分按照约定处理。如果你们的用工协议规定这一部分费用是由劳动者承担，尊重约定。如果说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也尊重约定，法律对此不做强制性的规定。所以就是我之前重复强调的一个话题，这在这个期间不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目前新规当中对此没有规定，各地的就是部分地区呢可能有特殊的政策啊，建议大家咨询一下这个社保经办机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来了来了，
1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啊，停停停，赶紧停！
11: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是，
1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4: 淮南 FM103.6，
13: 滁州 FM102.9，
14: 定远 FM98.5，
13: 明光 FM92.3，
14: 凤阳 FM87.9，
13: 天长 FM87.7，
14: 陆安 FM94.9，
13: 霍山 FM94.2，
14: 霍丘 FM105.1，
13: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91.3，
13: 芜湖 FM99.2，
14: 无为 FM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有真律师，继续为大家解读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规。那于主任，说到维权，很多听众可能会问，维权需要证据，那超龄劳动者最应该先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1: 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所有的超龄劳动者都在入职的时候啊，都一定要和用人单位签一个用工协议。这也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第六条的明确规定。那第六条它是这么规定的，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职业危害防护等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呢，是也就是我们用工协议当中必备的条款。对于用人单位来讲，签订这样的劳动用工协议是义务而不是可有可无，因为这个条款前面有两个字叫应当与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虽然这个条款的力度没有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那么严格，或者说责任那么大。我们劳动合同法里面讲到，如果说你用人单位在用工资日起30天内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自次月起就应当支付双倍工资，也就是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这个是劳动合同法的要求。而这个新规呢，虽然是说只是应当，没有对应的法则，但在我们发生劳动纠纷的时候，作为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讲，他的举证责任可能要求就比较低，他只要如果说他有微信记录，或者说有工资流水，能够证明存在用工事实，可能他就完成了举证。对于单位来讲，可能他的举证责任要求更高。所以呢，就是我也是建议呢，就是作为用人单位来讲，那么和超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仅是自身义务的履行，同时也是防范纠纷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和劳动者把什么话讲清楚，这样呢避免纠纷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这个协议呢，我也是建议呢，就是大家尽可能的不要用这种口头的方式，用白纸黑字的方式确定下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刚才讲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的完整性，同时呢也要确保签完字以后呢，给劳动者一份，公司留一份。那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签这份用工协议啊，并不是意味着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就变成了劳动关系，这跟超龄劳动者签订的这个用工协议仍然不能基于该协议享受劳动关系而享受的各项权利，比如说经济补偿金，比如说带薪年休假等其他的各项待遇，因为它是属于一种，它不属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下的这个权利。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需要特别强调和指出来的。但是这份协议可以保障我们超龄劳动者的四项权益，第一项呢是劳动报酬，第二项呢是休息休假，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第四项是工伤保险，这也是最直接的证据。
0: 那于主任，如果用人单位他拒绝签订书面协议，咱们作为劳动者该怎么办呢？
1: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这个签订用工协议是单位的义务，是必须要履行的。如果他不履行，你可以 如果说你又想在这个单位干，可能说你在过程当中要留下相应的用工事实的记录，啊，以便确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那如果说你已经建立了这事实用工了，但是呢，你现在要求单位给你签这个协议，明确各双方的各自权利义务，他又不愿给你签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向这个首先向单位提出来，单位不履行的情况下，你可以向人事部门去反映这个事。那么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啊，都是会去把这个得到纠正的。
0: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啊，今年已经59岁了，在合肥一家保洁公司做保洁员，老板说自己超龄了，不用签合同，也不给自己交纳社保。想问这个新规实施之后，自己需要主动做一些什么？
1: 这位听众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也是非常典型，就是我们实施的这个新规啊，权益呢，就是，并不是说新规实施啊，大家的权益就马上就能够享受了，也不会自动的就掉到你头上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我是建议你，第一呢，先主动向公司提出来要求签订书面用工协议，那第二呢，就是要求公司给你缴纳工伤保险，第三呢，保留好事实用工的相关证据。事实用工证据就包括刚才所讲的工资条、排班记录啊、卫星工作记录啊，以及工作牌呀、工作服呀等相关的证据材料。那么，以便以后发生纠纷的时候，你手头还有抓手啊。如果能签上书面协议，那更好。
0: 那于主任，如果用人单位不遵守新规，咱们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劳动者该去找谁呢？
1: 新规的第19条到22条对这个方面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果说这个发生了这个纠纷以后啊，劳动者可以选择以下的几个路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一是投诉，投诉呢，如果用人单位加班不给加班费，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拖欠工资，超龄劳动者可以直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事部门呢可以安排劳动监察，按照劳动监察的程序来进行查处，责令单位改正，甚至于可以加付赔偿金。这里的加付赔偿金仅仅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单位拖欠工资，应当发他没有发，这个时候责令他改正以后，他仍然没改正的情况下，那你再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可以提出加付这个赔偿金的这个主张。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这个仲裁呢，它是仅仅指的是以下4项权益可以申请仲裁，除此之外不在仲裁的受案范围之内。第一项呢是劳动报酬，第二项是休息休假，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第四项是工伤保障。这4项权益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可以通过先劳动仲裁后诉讼的方式来进行处理。那这种情况就跟我们正常的劳动者的劳动纠纷处理程序是一样的，仲裁是前置程序，如果没有经过仲裁，是不能到法院提起诉讼的。第三呢，就是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除刚才讲的4项权益争议之外的争议，如果有的话，那么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不需要先仲裁后诉讼，也就是说不存在劳动仲裁前置的这样个程序。第四点呢，就是可以通过工会来帮助大家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呢，就是对于超龄劳动者的维权呢，也不是叫停听不应，而是有章可循，有路可走。所以大家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建议，就4个方面，你都可以去走。
0: 咱们有一位超龄的劳动者给我们节目发来信息，想咨询于主任。他说啊，自己想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想问该去哪里办理，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1: 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到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需要带上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和你的社保卡以及你的前面的缴费记录，这种情况是 可以以个人身份去缴的，你这个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跟单位进行协商，有单位

0: 会帮你统一办理养老合计的保险，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承担一定要和单位协商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它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单位承担的部分，一个是个人承担的部分。如果用工协议对这两部分费用承担都有明确的规定，是由单位承担还是由劳动者承担，都有明确规定，那么尊重这个约定处理，法律不做强制性规定。
1: 那于主任，新规实行之后，对于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您有什么具体的应对的建议？
0: 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的建议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对于第一个大方面呢，我们对劳动者来讲呢，就是主动要求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那么，白纸黑字嘛，写的全，大家的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这样呢，如果发生纠纷了，你的维权的时候也有相应的证据，对吧？可以帮助你来这个证明相关的事实。第二呢，了解自己的四项基本权益，那就刚才所讲的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一般呢不安排加班，不得从事这个危险作业，用人单位必须缴纳工伤保险，啊，这四条，也是你的护身符。第三个方面呢是保留相关的证据，工资条、工资卡、考勤记录，然后工资发放的这个情况，然后微信工作群里的记录、工作牌、工作服务等，把这些东西都保存好。这些东西是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和单位存在事实用工的关系，这是一个基础证据材料。如果没有，单位没有和你签订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你可以拿这些保留的证据材料作为佐证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的一个基础性证据。即使没有书面的用工协议，仲裁委或人民法院也可以依法认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是建议大家这个所有的单位应当尽快梳理你们单位的这个人员结构是否存在超龄用工的人员，那进行清理。那么清理完了以后呢，就是梳理完了以后呢，你要根据你的单位人员结构来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属于超龄劳动者，你就按照超龄劳动者的签订相关的用工协议，在协议中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避免以后发生纠纷。第二呢，及时修订或制定书面的用工协议，不再是呃不嗯不要再简单的用一个就是劳务协议来这个一签了之。那么，因为你以前的这个劳务协议呢，不一定符合我们新规当中第六条的规定。第六条当中对于用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必须要满足这个新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也就是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然后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病防护等相关事项。那么你如果说不满足这些条件，你的用这个协议可能和这个新规是违背的。第三点呢，要主动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以此防范公司的法律风险。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也节目当中也举了个例子，如果发生公完的情况下，最高赔偿额度可以达到150万左右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单位来讲，那么这笔赔偿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一个负担。作为我们每个单位也不想去面对这样一个不利的后果。那对于单位来讲，要想规避或者要想防范这个风险，避免单位承担这么繁重的负担，那你不如每个月给他交上十几二十块钱的工伤保险，在发生重大工亡的时候，重大事故、重大这个工伤事故或者工亡的时候， 对于单位来讲，是一个风险最好防范的一个方式，也是如果你没有给超龄劳动者缴纳这一份工伤保险，你是为了省那十几块钱，你给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工亡或者是工伤待遇，都由用人单位来承担，那工伤保险基金对此不承担，那这样对单位来讲，你的负担明显是非常非常重。那么从十几块钱和这150万做对比的来说的话，我相信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知道这个工作要不要去落实。
1: 于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今年60岁了，在工地做杂工，超龄之后呢，工地没有和自己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工地的项目部一直拖欠自己3个月的工资，共计9800元，每次要钱呢都是以临时工超龄不受法律保护为由拒绝。想问一下这个于主任，自己能不能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监察大队会不会受理自己的欠薪投诉？
0: 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刚才我在节目已经说过，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达到60岁，但是不影响你单位拖欠你工资和这个其他劳动报酬的情况下，你不影响你去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去反映这个事啊，你可以通过这个路径来解决，来维护你的权益。因为虽然单位没有跟你签订协议，你只要有工号牌，或者是比方说建筑工地有头盔啊，有这个工作服，还有其实打卡记录，我们现在的工地都是实行实名制的，都是有人脸识别实名制的，而且你所有的这个打卡记录都是上传到这个安监部门的，你可以到安监部门去调取你相关的考勤记录，这样来证明你在这个工地上上班。那么这个基本事实只要能固定啊，你可以去这个向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去进行投诉反映，因为它本身属于拖欠工资的范畴。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今年已经64岁了，在商场做保洁工作，入职时口头约定月薪是3200元，没有书面的协议，老板经常以打扫不干净、物品损耗为由随意的克扣自己的工资，实际每月到手不足3000元。想问一下，超龄务工被随意的克扣工资是否违法违规？没有书面协议该怎么维权？
0: 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这个首先呢，我要告诉你的答案是你肯定可以维权，不管你是64岁还是那个六十岁以下，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重点讲到的是超龄劳动者，你刚好也是符合这种情形。像刚才讲的，你单位克扣，就是没有理由的去克扣你的工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你是可以要求单位提供克扣你工资的依据，因为单位克扣工资必须要有相应的按照制度或者依据来。那么有的单位在克扣的就是扣发工资的时候呢，他的依据就是法律法规，或者说单位的政策，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法律规定的，还是单位的规章制度当中规定的？如果单位的规章制度说，比方说迟到，罚款50块钱，还是或者说物品损耗罚款你50块钱，这种规章制度涉及到职工亲身利益，那么必须有没有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如果说他的这种规章制度制定未经民主程序讨论通过，那他制度本身是存在问题的，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所以呢，就是你刚才所讲的克扣工资，物品损耗，然后他就是扣发工资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要看到他这，你要了解他的这个扣发的依据是什么，依据的是什么规章制度。如果他根本就没有规章制度，那你这个他的扣发就可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向这个你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反映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啊。
1: 上个月赢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

0: 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0: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0: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0: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1: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0: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1: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0: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1: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由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0: 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1: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0: 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生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1: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政风行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0: 是的，政风行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

0: 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丁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手机骚扰电话太多，已经干扰她了正常生活，希望能够给予帮助。对此，我们联系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替客户解决问题。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的报道。
2: 据丁女士反映，近一段时间，她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频繁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丁女士。
3: 就是我这个号码经常的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然后也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有时候一天可能多了能达十几个，就比较影响生活，所以我想说就是说这到底可能给他尽量屏蔽一下，要不然这个平常使用的时候太影响了。
2: 接到丁女士的投诉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立即安排客户服务、业务和产品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丁女士居住的小区了解情况，指导帮助他开通了高频防骚扰业务。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人员李琴。
4: 我们移动公司呢，针对于这种防骚扰电话呢，也推出了一个高频防骚扰业务，不用装 APP， 而且还是免费的。我告诉他，通过打1086客服短信的方式，还有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现场呢让他发送短信，就是开通防骚扰的第一个手写字母到1086，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开通过之后呢，以后呢就会拦截很多骚扰电话，对他的这个生活然后会有一些便利。
2: 问题解决后，丁女士表示还将给家里老人的手机也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预防陌生电话骚扰。丁女士，
3: 像我父母都是年纪大了，老是接到电话也烦得很，所以我回去也都给他们设置一下，弄一下，把这些骚扰电话拦截一下。
2: 针对各类骚扰电话给一些用户带来的困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除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提供防护服务，有效屏蔽各类高频呼入，还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人防到技防，持续深化协同治理，织密通信安全防线，守护用户的通信安宁。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工作人员李琴。
4: 建议大家通过发送短信开通防骚扰第一个手写字母，发送短信到1086，或者是拨打1086呀，或者是呢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拦截骚扰电话，预防骚扰，保障大家的信息和财产安全。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合肥的尚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楼道防火门换成了防盗门，存在安全隐患。接到了尚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赴合肥市庐阳区恒盛皇家花园现场进行核查。经过核查，1号楼406室确实存在更换防火门的问题。经属地反馈，该户将原有木质防火门更换为钢制防火门，并非防盗门。该门未处于闭锁状态，可正常开启。在现场核查中，发现该栋楼部分楼层存在杂物乱堆乱放问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要求属地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整改。 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联合灵甸街道进行现场核查，并且约谈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要求其立即整改，彻底清理楼道杂物。经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随后现场查看，一号楼楼道杂物已经完成清理，目前物业公司已组织人员对其他楼栋楼道的杂物进行了统一清理。近期肥东的熊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耕地确权少了两亩三分地，多次反映未果。接到了熊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回复如下。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当地高度重视熊先生反映的问题，立刻开展了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熊先生是肥东县八斗镇盛丰社区村民。熊先生户已于2025年6月12号签订了延包合同，家庭承包面积14.45亩。据了解，八斗镇丰社社区与熊先生一起到现场指认地块，之后又联系了熊先生的儿子，再次一起前往现场，对确权地块进行逐一指认、核对和确定。熊先生户承包田亩14.45亩，田亩数未减少，所有田块、田亩信息准确无误。熊先生儿子对核查结果表示认可。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这两天回老家看到有宣传说这个供销社帮种地，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给农民打工这样的宣传标语。我想问一下，这是属于什么业务啊？在我的印象当中，供销社好像主要就是买卖购销农资一些商品的，现在怎么还有这个服务啊？因为我也是长期在外打工，家里有一些地呢也是没有人来进行耕种。想要告诉一下您啊，现在的新时代供销社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供销社了，已经改变了过去的农资、小商品等单一流通服务业务的范围啊，已经向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服务、金融服务等综合服务延伸了。那么您看到的这个标语啊，应该就是供销社在宣传推广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业务。据文丽了解呢，最近这几年咱们安徽供销社围绕推动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等，也是积极创新农业生产服务方式和手段，开展了农业生产全托管、半托管、菜单式、保姆式等一系列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生产服务，那也是着力完善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说呢，也是为广大农民提供更为便利、实惠、满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与农民的关系呢，也从之前单纯的买卖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变化为与农民结为利益共同体。那供销社呢，也是出台了很多的相应的这个服务的流程。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和当地的供销社取得联系。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最近在和公司打这个官司，公司不承认我在单位上过班，想要问一下我。

0: 金发薪的时候呢，您可以要求同事出具证言，并且附证人身份证的复印件。除了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之外呢，您还需要留意准备一下工资待遇争议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是证明薪资的标准及欠薪的事实，比如说工资构成证明、银行的流水、工资条、个税 APP 的申报记录，还有就是欠薪的证据，公司出具的欠薪书面确认、催要工资的录音录像，还有社保缴存基数的记录。如果您的奖金提成有争议的话呢，就要提供绩效考核的制度文件、业务成交的凭证、领导审批的提成方案等等。当然如果您是因为工作时间和公司有争议的话呢，要提供工作时间及加班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就是要证明超时工作及应得的加班费，比如说工时制度证明、劳动合同当中的工时约定条款、公司考勤管理制度、加班事实的证据、考勤异常记录、加班审批单、节假日工作凭证等。还有呢，最好有一些电子证据固定，比如说照片啊，还有就是工作群的聊天记录。那么如果你们单位要和您解除劳动关系，那么您一定要准备好解除劳动关系的争议性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就是要证明公司解雇违法或者是您被迫离职这样的一个事实，要提供解雇程序的证据，比如说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辞退的录音录像、工作交接单。如果您是被迫离职，也能够提供一些证据最好了，比如说公司拖欠你的工资啊、社保的证明啊、超过三个月以上的记录，还有就是暴力胁迫的报警记录啊、医院诊断证明啊、单方面调岗降薪的书面通知或者是聊天记录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公司有一些程序违法的证据，比如说要你离职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的证明，最好您也能够收集到。还有呢，如果您和公司有一些社保的争议，您就需要提供社保福利及工伤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就是要主张社保补缴还有工伤待遇等权益。社保违法的证据包括社保缴费明细、工资流水与社保基数差额的对比表、公司要求签署自愿放弃社保协议的原件等等。而工伤认定的材料则需要工伤认定决定书、初次诊断证明、住院病例、事故现场照片、证人证言等等。所以呢，还相对来说呢，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建议您如果不明白的话呢，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来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他说，我开了一家小餐馆，前段时间因为卫生检查罚款金额比较高，觉得有点过重，想申请复议，但怕流程复杂耽误做生意，也不懂法律条文，想问一下，对于我们个体户维权有没有一些便捷的服务呀？这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复议应诉综合处的副处长严威回复一下。
10: 为了落实复议为民的工作宗旨，我们大力畅通了复议群众的这个复议渠道。我们不仅开通了这个传统的线下方式申请复议，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复议工作机构或者行政服务大厅，通过这个送达纸质的复议申请、口头申请的这个方式。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的复议申请渠道，比如说我们微信里面有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或者呢选择在电脑端搜索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另外我们安徽省内呢还开通了12348安徽法网的行政复议专门渠道，这些渠道呢都可以方便大家进行申请。 另外呢，我们今年还特意和省数字资源局联合开发了行政复议申请指引的全国自助通办服务，已经覆盖了省内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包括这个邮政的网点和银行网点，可以就近选择自助服务机，帮助您提醒行政复议。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对涉及个体户的行政执法案件重点审查，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过罚相当还有小过重罚的这个问题，纠正了多起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的问题。我们还把行政复议调解贯穿了全过程，今年我们涉及企业的行政争议化解率高达37%，不少个体户申请人通过这个行政复议解决了相关问题。
5: 那我们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自己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去年九月企业的对公账户进来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赶紧报警了才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陈清亚来回复一下。
11: 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因涉诈资金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推出了为省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的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另外相关企业可以向所在的市县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需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经市县反诈中心审核后逐级呈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将企业提交的对公账户纳入白名单。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前阵子回老家，那我父母的小区门口啊贴了一个晚家幸福驿站的标志，我看一些带孩子的宝妈呢经常在里面活动，近期呢我也要搬回老家带孩子，想了解一下这个驿站是不是妇联搞的，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丁汉来回复一下。
12: 那么晚家幸福驿站呢，是省妇联利用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的项目，主要是利用社区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原有阵地，为广大家庭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家庭服务。它主要提供四项服务，一是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通过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指导。二是家庭教育支持服务，通过开设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开展亲子阅读、劳动教育、体育健身等活动，提供普惠性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三是家庭关爱帮扶服务，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和矛盾调解等服务，实施完美一家、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开展寒暑假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四是家庭发展赋能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行安妈妈岗等灵活就业新模式，对辖区内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进行登记，推荐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灵活弹性就业。我们全省首批建设了160个晚家幸福驿站，我们还将继续建设更多的驿站。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淮北的，是一名残疾学生的家长，我家的孩子啊现在上小学2年级，想问一下除了现在这个义务制教育阶段的一些残疾学生的资助政策之外，以后孩子大了上学还能享受什么资助政策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13: 除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针对这个大学生资助方面呢，还有一些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对全日制在校的残疾专科本科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2500元，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生、韩次考生，在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以后，也可以按照 专科本科生一次性补助4000元和研究生的5000元。那比如说如果你在上一年漏报的，可以在当年进行补报，并且随当年的资金呢发放，而且这个呢一定要求打卡，账号应该是申请人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刚才还有个我们省残联呢对中职就中等职业教育的残疾学生呢还专门享受我们残联的专项资助，在校的残疾学生呢每人每学年是1500元，按年度来进行办理。
14: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咨询说，我平时比较关注新闻，最近在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规范对企业执法的新闻报道。那我是一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执法机关到我们单位去进行这个检查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规范，想问一下安徽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一些约束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秦定强来回复。
15: 规范社企行政执法呢，它是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超常规的力度开展了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直奔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切实呢让企业和群众呢可感可及。最新的专项问卷调查显示啊，90%以上的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改进给予认可。具体而言呢，我们在线索归集上通过公告收集、备案审查、与12345政风服务热线合作等办法排查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线索717条，已经处理707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2200万元。我们在问题纠治上聚焦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等10个重点的执法领域，抽查核查相关的行政执法案件9.4万余件，纠正违规执法案件将近5500件，也通报曝光了120起。我们在以案促改上统筹开展行政执法主体的清理和资格确认工作，出台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指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工作指引等制度文件，废止修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规规章政策983件，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的延伸。这个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它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一环。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检查协同，全省实施综合查一次检查3.55万次，入企的检查同比下降了64.36%，降幅呢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0%。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在提升改革直效上做文章，最大程度的来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一是呢，以清单查控量，我们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将逐项的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对象、依据及频次的内容，厘清重点执法领域的常用检查

0: 四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努力做到呢清单之外无检查。二是呢以综合查降频，按照能核竞核、应检尽检的原则，全面的精简交叉重复的检查事项，优化整合对象相同、内容相关、时间相近的检查计划，创新实施多部门的一表通查以及简单事项的委托查等举措。三是以呢分类查来提质，我们以风险程度、信用评价为基础，推动建立无感监测和无事不扰检查的双无清单，拓展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和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检查，让企业呢更无感，检查呢更精准。四呢是以量码查增效，我们建好用好全省的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在省域要推广运用行政检查码，实行呢赋码入企、量码检查、扫码评价、验码监督的闭环管理，让企业呢清楚知道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确保呢行政检查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再来关注一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异地办理居住证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童静来回复一下。
8: 目前我们省已经开通了电子居住证的业务，您可以登录皖事通的 APP， 逐步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只要你有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按照相关的操作流程提交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工商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房屋租赁的合同，或者有就读学校科研机构出具的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就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电子居住证了。
7: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一位蹒跚的网友发来了微信，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省里对电动自行车是怎么管理的，怎么样预防电动车火灾呢？我们隔壁小区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有人飞线充电就发生了火灾，感觉特别的不安全，想要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的处长高斌来回复一下。
9: 这些年来啊，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是多发频发的这个态势，而且呢相较于传统的火灾而言啊，电动自行车起火以后 火焰温度在短时间内会迅速升高，仅仅30秒，火焰温度就可以达到310度，不到2分钟的时间，火焰温度就能达到680度以上，电池能量在释放完毕以前啊，也很难被扑灭，非常危险。为了从根本上破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问题啊，我们省安委会部署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围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流通销售、通行秩序、充电、拆解回收等全链条进行强化安全监管，推动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130万个，新增充电口近90万个，捣毁电动自行车制假销假的这个窝点5处，同时呢，查处各类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829.6万起，清理了公共区域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近40万辆，同时每10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率从整治前的5.6起下降到现在的不到3起了。同时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就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也提个醒啊。一呢，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合格的产品。二呢，是在使用中一定要勤加检查啊，常维护，要到正规的店面去维修，切勿违规的改装。三是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布线要规范，同时呢要注意充电时间，原则上啊，充电时间啊不要超过12个小时。第四呢，是不要在建筑物内，尤其是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啊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呢为电动自行车进行非线充电，也不要在个人住宅内停放电动车以及充电，包括将蓄电池啊拆卸下来带回住处。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啊，也能够共同养成良好的这个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习惯，共同筑牢群防群治的这个安全的人民防线。
7: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旁边的公园上挂了一个儿童友好公园的标志，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社区还是儿童友好社区，现在呢经常带孩子到这个友好公园去玩，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挺好的，据说呢合肥还是儿童友好城市，想问一下这具体的这个内容有一些什么，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儿童友好公园、儿童友好社区里享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收益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慧慧来回复。
10: 儿童友好城市呢，它是从2021年的时候，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以及我们中国妇女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还有住建部等23家单位呢，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开启了我们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工作。我们省也积极响应，制定了实施的方案，重点从5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社会政策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的儿童友好、权利保障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的儿童友好、还有发展环境的儿童友好，来推进建设尊重、关爱儿童、适宜儿童发展的城市。比如说呢，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我们融入1米高度的儿童视角，因为儿童他年龄小，他身高比较还处于1米或者是1米多一点的高度，所以我们要融入儿童1米高度的视角。同时我们在各类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场地建设当中进行少儿化改造，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也进行了少儿化改造。我们建设适合儿童的一些服务设施和服务标牌标示体系。我们安徽省总共有5个市已经成功入选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名单，有合肥市、黄山市、淮南、芜湖和马鞍山。儿童友好呢，已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同时我们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呢， 还通过在16个市建立儿童友好社区的项目。

0: 点，带动各市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起步，打造身边触手可及的儿童友好空间，宣传儿童友好理念，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我们各个社区通过组建儿童意识团、城市探访营等等，鼓励儿童自己参与到他们的发展当中来，让孩子们成为社区建设的小主人。通过这些措施，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的，现在听说实行的是残疾人的辅具补贴制度，想问一下，能一次申请几件辅具实施，还是只能申请一类或者一件辅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业务科科长张燕来回复一下。
2: 在目前的辅具补贴的目录里呢，规定的使用年限内，我们残疾人原则上是一次只能申请一个种类的辅具。那么如果是存在多重残疾的，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该残疾人享受的这种辅具补贴的种类。那么对于残疾儿童来说呢，是比较特殊的儿童，我们应当根据他的具体的评估结果来适当调整目录中的辅助器具的服务年限。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新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安徽落地见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3: 安徽全面启动夏粮收购工作，多措并举确保好收成变成好收益。
4: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带您走进革命老区金寨县，回望立夏节起义，传承红色基因。
3: 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6月1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文件精神，审议省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意见，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通。

0: 统一，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安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增强学习贯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系统学习和把握十四个坚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确保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落实好第一议题制度，用好双随机学习交流等机制，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学习培训，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要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全媒体立体化宣传报道，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自觉践行。要突出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落实举措，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基层党组织要认真履行职能职责，营造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浓厚氛围，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
1: 安徽台消息，6月1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2025年度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2026年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会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毫不放松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圆满完成过渡期目标任务。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升工作质效。要坚持刀刃向内，动真碰硬，抓好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完善帮扶政策体系，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实效性，更加注重帮扶产业长期培育和全链开发，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不断激发内生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带头抓，下功夫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工作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会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障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供应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实抓细，增强能源电力供给能力，精细化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切实抓好能源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持续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调度，做好充足准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保供应、保安全、保民生，确保打赢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 6月18号，我省召开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动员部署会议，并举行实战应急演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会议，并担任演练总指挥。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扛牢政治责任，要推动近期建成投产项目发挥顶峰作用，切实增强电力保供能力。要精细开展需求侧管理，加强公众节能宣传引导，要毫不松懈抓好能源领域安全生产，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此次应急演练主要针对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情形下，全省电力供需出现缺口时，实施电力需求响应、紧急负荷控制等措施，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1: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副省长孙勇赴蚌埠市督导防汛和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深入市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备汛工作，实地查看淮河城市圈堤水利工程运行情况，督导文旅项目盘活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2: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0: 眼下安徽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启动，各地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引导支持各类收储主体积极入市收购，为受粮农民提供贴心服务，确保今年夏粮的好收成变成好收益。请听报道。
3: 阜阳市阜南县朱寨镇种粮大户朱少虎今年种植的600多亩小麦取得大丰收，这边地里粮食一收上来，他立即装车送到了粮库，当天就全额拿到售粮款。朱少虎
4: 直接拿来就卖了，价格呢也非常合适，半小时之后你过了半了就管直接打款，我卖了小麦的钱可以买化肥、买种子来求种，流动资金周转的非常快。
3: 作为皖北粮食主产区，当地的中储粮直属库、国有粮企、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同步敞开收购，市场价格持续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同时烘干仓储全覆盖、数字化快速结算、充足专项资金托底，多重利好叠加，让种粮大户摒弃囤粮吸售的老模式，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直接送库销售。阜阳市阜南县政策性粮食联合监管办主任陈金鹏：
5: 统筹资金改造提升烘干中心和标准化粮仓，打通收割、转运、烘干、仓储整条产业链，让粮食颗粒归仓，农户卖粮不吃亏。
3: 在亳州市蒙城县、滁州市定远县等地，不少农户种植的是订单小麦，从小麦下种到收获上来，享受到了全程托管服务，收购企业负责的运输、除杂、烘干、仓储全部在闭环内完成，小麦可直接从田头不落地直达企业。亳州市蒙城县王集乡种粮大户张志坚：
6: 从耕种管收一直到小麦入仓，全程托管，在这一套管理模式下，每亩地增加了2-3百块钱的收入，而且卖粮当天结算，我们很放心。
3: 为了让农民售粮更加方便高效，固镇、霍邱、巢湖、天长等地积极采用智能化加机械化的方式，加快收粮进度，同时严厉打击各种损农、坑农不法行为，全面维护收购市场秩序。六安市霍邱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党组成员陈龙：
7: 紧盯全过程，堵起服务短板，严守监管底线，服务种粮农民利益，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3: 目前全省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年安排各市县提前准备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超过304亿元人民币。
2: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1: 在六安市京寨县南溪镇，有一座青砖灰瓦的古朴庙宇——大王庙。1929年立夏之夜，革命先辈们在这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序幕。请听报道。
8: 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没有用一枪一炮制作的大王庙，记忆的场景再现。
9: 走进大王庙旧址，古朴的院落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1929年5月6日，恰逢农历立夏节，彼时豫皖边境反动民团横行，百姓饱受压迫。 在党组织的周密策划下，潜伏在商城县南部民团内部的共产党员们抓住立夏过节的时机谋划起义。立夏节起义陈列馆馆长吕祥峰：
10: 建议休整一天，在五月六号就强制启动宣光，由我们的共产党员来看管。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把不可靠的、比较边缘化的、比较反动的这些团体灌醉了，不动枪和炮，直取大王庙的一个细节，打响了这个元年暴动的第一枪。
9: 大王庙起义的成功，吹响了商南全域武装暴动的号角。当夜，商南地区11个暴动点位同步发起行动，并获得胜利。起义胜利后，我党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这也是金寨境内诞生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为后续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连片发展筑牢了根基。吕祥峰：
10: 这个起义的最大的特点是叫多点暴动，一举成功，全面获胜11个暴动点，有农民运动，有商人运动，有学生运动，以及团体运动，机构不一样，城市也不一样，很难能达到步调一致。但是在那个艰苦艰难的条件下，在我们党的指导下、领导下，完成了伟大壮举。
9: 斗转星移，硝烟散尽，跨越90多年时光，立夏节起义的枪炮声早已远去，但孕育于此的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勇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早已镌刻在这片红色热土上。陆安市金寨县南溪镇丁部实验学校学生陈玉涵：
11: 先辈们是用热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认真读书，学好本领，传承好红色基因。
9: 如今大王庙立夏节起义旧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安徽省重要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点。当地正以立夏节起义旧址为核心，串联起红色研学、生态观光等新业态，在红绿融合中走出一条革命老区的振兴之路。陆安市金寨县南溪镇宣传办公室工作人员陆景：
12: 我们现在就是开发红色研学，发展特色产业，把革命先烈们一心为民的精神落到实处，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自筹致富，把革命先辈们打下的江山建设得更好。
0: 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平稳有序进行，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随后公布考生成绩及其全省排名。录取工作将于7月上旬全面展开，8月中旬结束。请听报道。
13: 在2026年高考安徽建筑大学评卷点，老师们正在对全省45.1万名考生的数学非选择题部分的答卷开展网上阅评工作。为严守评卷纪律，所有阅卷工作人员的个人电子设备统一集中寄存，持证安检后方可进入评卷场地，确保评卷工作公平公正。安徽省今年高考非选择题评卷任务继续由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安徽师范大学4所高校承担。为确保评卷质量，全省共遴选2900多名评卷教师参与评卷，严格执行双评制，对满分、零分、高分、低分差异卷等进行重点核查，确保评分一致性。评卷期间还邀请了部分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现场查看监督。省人大代表徐梦娇：
14: 整个阅卷工作是组织有力，在阅卷的过程中会采用这个双评制，有2位的考官进行背靠背的评审，然后出现了这种争议的情况还在进行进一步的复核，这样子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公平公正。
13: 省政协委员王立丹：
15: 有高科技的赋能，也有我们人工的点对点的这样的一个评分，我对他们的这种工作的严谨，包括标准的科学性，还有我们整个组织安排，觉得非常的安心。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1: 从新建项目到存量改造，从户型设计到配套服务，安徽正以高标准打造好房子样板，为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安全、实用、便捷、宜居的居住空间。请听报道。
16: 在合肥高新区，一个刚启动试运营的人才公寓科技感满满，智能家居系统备受年轻人青睐。 合肥市某人才公寓租户刘欢欢。
17: 还有一个智能的这个小爱同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时尚年轻化，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16: 这个适合青年需求的人才公寓区位优越，通勤便捷，打造了悦己单间、双享标间等多种户型，适配多元居住需求。630套高品质精装人才房源目前已出租171套。合肥高新区某人才公寓项目负责人齐敏：
18: 全屋精装交付，家具家电全部配齐，真正的让人才做到拎包入住。
16: 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群体的租住需求，合肥高新区今年计划投用保障性租赁住房4298套，助力人才扎根。在马鞍山市寒山县，这个人才公寓不仅各类智能居家设施齐全，配套完善，还采用环保建材装修。马鞍山市寒山县某人才公寓总经理庞瑞祥：
19: 全屋采用绿色环保墙板，实现装配式绿色装修，板材无砖环保，隔音防潮，能为人才打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16: 马鞍山市寒山县某人才公寓住户汪开勇：
20: 您保准能入住，楼下有商超、餐厅都有，活动中心还能健身看书，生活特别方便，也让我们能安心投入工作。
16: 以绿色安全、智慧舒适为标准，打造暖心安居好房。蚌埠市优化服务，通过企业收购存量商品房改做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新市民群体的住房需求。在这个全新改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来自陆安的王振武和父母已入住快一年。蚌埠市某保障性租赁住房住户王振武：
21: 宁宝入住，这里的家电都是很齐全，包括这个床呀、柜子呀、电视呀、这个冰箱、洗衣机，这个所有的东西非常齐全，我们非常满意。
16: 蚌埠市乐居房屋租赁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阳：
22: 围绕着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理念，对首批78套房屋进行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装修改造，实现了家电齐全、家具齐全，目前全部实现入住。
16: 确保保基本也能享好房，安徽各地以好房子为基础，打造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助力青年人、新市民安心就业创业。
2: 美丽中国行。
0: 淮南市因煤而立，因煤而兴，但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一度留下了40多万亩采煤沉陷区的工业创伤。面对生态遗留问题，淮南市打响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攻坚战，让采煤沉陷区土地重焕生机。请听报道。
23: 这段时间，淮南市春申湖公园一片葱茏，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优选之地。淮南市退休矿工韦树胜：
24: 以前啊，这里是淮南矿区的采煤沉陷区，沿岸到处杂草丛生，水体很臭，我们当地人都叫这片水域是老扁塘，平时我们走路都绕着走，嫌味大嫌脏。
23: 春申湖位于淮南市谢家集区，沉陷区面积10000多亩，积水面积达1900多亩，长期煤炭开采导致地面沉降变形。2022年，淮南市正式启动春申湖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当地摒弃大拆大建，选择因地制宜，用最小干预的手术。淮南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超：
25: 我们没有简单的退避重来，而是顺着沉陷区的地形做微创手术，遵循宜里水则水、宜林则林、宜农则农、最小干预的理念。就像这片湖，我们通过水系连通种植沉水植物，让水自己活起来变清。
23: 项目团队构建了多层台地净化、火山岩过滤、水下森林培育等生态系统，让原本劣无类的黑臭水体逐步提升至3类景观水标准。同时精心规划1环6区多点空间格局，建设清水栈道、水上游线等立体交通，配套亲子乐园、游客中心等设施，让生态与民生相融。淮南市退休矿工韦树胜：
24: 现在多好啊，水也清了，景也美了，我做梦都想不到过去的采煤沉陷区能变成现在这么漂亮的公园。
23: 2024年7月，春申湖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如今这里已经成为集生态涵养、休闲娱乐、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生态蝶变也持续激活区域经济活力， 春申农场是淮南本土企业运营的亲子文旅项目，农场内的无动力乐园、摸鱼捉虾、萌宠乐园等项目深受亲子游客青睐。淮南市民鲍世伟：
3: 我们基本上每个周末都过来，孩子可以在这里撒欢的跑一跑，我们大人也可以散散步，放松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情。
23: 淮南市春申农场负责人张立书：
4: 我们准备加大投入，再增设一些市民喜欢的这个文旅

0: 专区琳琅满目，粽子、绿豆糕、咸鸭蛋等节令商品整齐陈列，满足市民大众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市民林杰琼：
1: 各种啊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都能够很贴合我们，很亲民。
0: 苏州萧县一家大型综合超市里，节日礼盒整齐摆满货架，时令生鲜品类齐全，供应充足。萧县龙城镇居民毛丹娟：
2: 过端午节了，家里准备采购粽子、鸭蛋和过节的食品，现在超市里的食品种类齐全，价格也很透明。
0: 合肥市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非常活跃，蔬菜、猪肉、水果进场量明显上升，其中蔬菜日进场量已突破4500吨，市场供应充足。市场信息员张飘逸：
3: 合肥周边的叶菜呀、四季毛白菜价格的话也是基本上来到了1.5块左右，长途调运的山东的茄果类蔬菜的话，价格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损耗加大，所以的话价格仅有小幅上涨。
0: 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日均交易量稳定在1500吨左右，市场存储量超过3000吨。市场主管唐东东：
4: 青椒个菜价在8毛到9毛钱一斤，然后西红柿在1.2块，黄瓜也在1.2块左右。然后我们现在最近外地的香菜，我们市场的进价在3块钱左右一斤，货足价稳，供应充足。
0: 在安徽各地，惠民菜篮子工程持续发力，让广大群众拎稳菜篮子，安心过佳节。马鞍山市当涂县安德利超市店长陈腾飞：
5: 我们超市针对端午假期专门增加了30%的备货量，特别是粽子、鲜肉、蔬菜这些市民需求量比较大的商品都备足了货源，而且有20多个常用品种的蔬菜参加了惠民菜篮子工程。
0: 滁州市定远县新知会超市负责人孙学好：
6: 我们超市积极响应惠民菜篮子活动，各类生活必需品备货量比平时增加了30%以上。
0: 黄山休宁县某超市负责人黄山：
7: 我们认真落实规范惠民销售标识、商品摆放，认真落实1000双价，每日动态更新，确保惠民品种优惠幅度和优惠后的价格透明公开，真实有效。
0: 为保障节日市场，市场监管部门密切关注市场运行态势，紧盯粮油、蔬菜、肉蛋、节日食品等重点商品供需及价格走势，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淮南潘集区市场局执法股副股长卢若腾：
8: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群众消费纠纷，全天候守护节日市场安全稳定，营造安全、规范、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0: 亳州利辛县商务局副局长张丽：
9: 端午节期间，我们将强化市场监测和应急调度，每天对重点保供企业进行巡查，及时掌握库存、销售和价格动态，确保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质量安全。
10: 安徽台记者严鑫报道。6月18号下午，安徽省第9批援藏工作队队员、第4批组团式援藏教育人才、第11批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齐聚山南市第2高级中学，与在校师生共同开展“粽香暖人心，晚藏一家亲”端午主题联谊活动。众人以粽为媒，以香囊寄情，在体验传统民俗、观赏特色文艺节目的欢声笑语中，共叙晚藏手足同心情谊，携手书写民族团结崭新篇章。
11: 6月17号，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厚安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线上购油、加油站规划、充电站设置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2: 杨厚安在节目中介绍，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目前拥有在营加油站1600多座，易捷便利店1300多家，充电终端10000多个，服务网络遍布安徽境内城乡各地，努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
13: 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啊，每天为60万辆车提供服务，每年加油加气充电约2亿次。2025年啊，我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成品油销售达700余万吨，天然气销售37万余吨。我们坚守质量永远领先一步的质量方针，严把各类油品的入库关、存储关、运输关跟机械关，确保用户买得放心，用得也安心。
12: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

0: 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陆安网友方先生咨询，省内目前中石化充电站设置够不够？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生涛回复：
1: 目前我们安徽石油在全省已经建成了800多座充电站，超过10000个的充电终端。我们的布局也是围绕大家的出行场景，形成了覆盖高速服务区、国省干道、城区、物流园区、乡镇以及各大景区的这样的完善的充电网络，基本实现了从市区到县城区再到乡镇的全域覆盖。您开电车跑长途，基本不用专门绕路去寻找充电桩，能有效缓解里程焦虑。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各位老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那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咱们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这两天啊，大家见面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可能就是，哎，假期就要到了，怎么安排呀？不管是打算出门走走看看风景，还是在家陪陪儿女带带孙辈，有一点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热闹的聚会，这一样啊也都不会少。不过呢，话说回来，咱们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高尿酸这些慢性病的老友们，心里啊可能都绷紧了一根弦，那就是过节嘛，开心归开心，可这血糖、血压、血脂还有尿酸，万一也跟着过节了，那可就麻烦了。那怎么办呢？难道过节就得处处小心翼翼，不敢吃也不敢动吗？当然不是。咱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就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因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主任，围绕均衡饮食，还有科学控糖、控血脂、控尿酸、低盐饮食，还有合理运动几个方面呢，用符合国家权威指南的方法，教大家健康过节，快乐过节。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刘主任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那么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刘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性腺与生长发育障碍疾病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及骨矿炎疾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分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老年学学会中西医结合甲状腺联盟常务委员，第一临床学院诊断学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省级、校级课题三项，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科技奖二等奖一项，2020年获得省级教坛新秀，曾获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优秀教师，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副主编一部，其他专著五部，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0: 刘主任，想问问您，您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一到节假日过后，这个血糖、血压还有尿酸爆？

0: Meet 门诊量呢，确实也会上升，主要在于血糖的代谢、血脂的代谢、血尿酸代谢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问题。那么主要还是跟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大家对合理规范的这样的饮食呢，还没有完全的做到，所以呢，可能会存在了吃多啦、喝多啦、活动少啦，或者是服药不规律了，然后出现的这些问题，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提前给大家打好这个预防针哈。咱们先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聊起，就是假期里怎么吃才能够既安心又开心呢？
0: 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大家就是实际的啊，非常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节假日期间，我们首先的是要饮食，然后才是对吧？去很好的去运动，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出去旅游，然后跟朋友相聚。所以饮食呢，作为我们的第一原则啊。那么如果啊，各位广大的听众或者你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有这样的就是慢性疾病的一些小问题啊，那我们在饮食上主要的原则要遵循以下几点。首先，食物多样，谷类为主，要粗细搭配。那么第二个呢，吃动要平衡，我们要保持健康的体重。第三，建议多食蔬菜、奶类和大豆类。那么第四呢，适量的多吃鱼、禽、瘦肉和蛋，少油少盐，控糖限酒，规律进食，足量的饮水。杜绝暴饮暴食，那么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科学的遵循这些饮食的原则，那么
1: 就是，
0: 来更好的预防这些慢性疾病啊。
1: 对。那说到这里呢，刚才刘主任也提醒大家了，如果我们今天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有一些慢病啊，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那现场问题呢，我们也会请刘主任呢给予解答。刚才呢，刘主任把这个饮食假日的总体饮食的原则可以说给大家明明白白的介绍的非常详细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解决老友们最关心的一些慢病问题。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科学控糖。那刘主任说到这个控糖，很多老友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我们少吃点甜的，少吃甜食。但其实控糖好像远不止吃甜食、吃糖这么简单哈。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血糖管理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0: 那我们血糖的分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那么它因为是糖和血红蛋白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的指标，所以呢，它是可以反映我们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控制情况，因为我们血红蛋白的半衰期是90天，所以呢，这个指标呢又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比较简单的监测这个血糖平均控制情况。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你们最主要的是做到要监测自己的空腹血糖和餐后早中晚餐后2小时血糖，那么把这些血糖控制好，那么才是我们控糖的最主要的一个首要的基础的一个目标，然后才谈怎么样去延缓和控制我们糖尿病引起的相关的一系列的急性的和慢性的一些并发症
1: 就是空腹血糖是最关键的一个。
0: 对对，
1: 那么具体怎么吃才能让血糖稳稳当当的呢？
0: 那么血糖的管理的目标啊，我们总体来说嘛，平稳达标，减少波动，然后预防低血糖和这个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急症。我们在饮食上面，因为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仍然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合理的规范你碳水化合物的量。规定你碳水化合物的量。那么主食呢，是影响我们餐后血糖的主要的因素。因为碳水化合物对餐后血糖的贡献也是最高的，所以关键我们要固定它的量，要选对它的种类啊。那么主食的摄入量呢，要根据年龄和活动量个体化。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给每一位糖友患者制定他的降糖方案的时候，也是要遵循他的这样个体化的这样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在成年人18岁到60岁这样的一个成年的主体的人群呢，那么控糖的状态下，每餐主食建议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米饭，就是你的拳头有多大，你进食的这个米饭的量。 要在这个拳头范围之间。
1: 嗯。

0: 如果是大于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因为他代谢比较缓慢，活动量减少。每餐主食可以调整为一个小拳头大小，更加安全的稳妥。如果你常年更多，比如说你的消耗可能会多，比如说一些，活动量比较大的工作啊，它需要这种更多的体力工作，那么它进食碳水需要更多的量。那怎么样又能做到我有饱腹感，又能
1: 不超标，
0: 不超标呢？
1: 嗯，
0: 那你碳水化合物可以选择多种类的，比如说双米饭或者三米饭，比如像大米和玉米在一起就叫两米饭，还可以加糙米，那么叫三米饭。因为我们的玉米啊，还有糙米，那么它对餐后血糖的贡献相对比大米来说肯定要小，这样呢就能规避这些超标的问题啊，又能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饱腹感，能控制你的量啊，这样。
1: 这刚才说到的是碳水的定量管理哈，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或者是我们消耗来，决定自己吃多少这个碳水。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碳水主食，我们蔬菜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听说吃蔬菜也是有讲究的，是吗？
0: 对啊，蔬菜呢，是我们作为糖尿病患者饮食金字塔当中的低层，就最多的。我们金字塔是越往上，你吃的要越少，对吧？上面应该是脂类、坚果类，坚果类的油脂比较大的。那么在它最低层呢，应该就是蔬菜类的。也就是简单的来说，我们早上一天的蔬菜量可以达到1斤。用一个相对来说量化的标准，那么你中午吃蔬菜可以用那个手捧，你两捧就都可以，然后晚上也可以两捧，就是你两个手在一起这样一捧啊，这样的蔬菜的含量，总天一天的量嘛，大概是1斤左右。那么蔬菜种类呢，仍然也是以这个深色的蔬菜为主。这里跟大家也介绍一下，为什么深色的蔬菜呢，是我们目前在糖尿病饮食当中非常推荐的一种健康的蔬菜饮食，因为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深色的蔬菜包括菠菜、西兰花、芹菜、生菜。油麦菜啊，空心菜，还有我们紫甘蓝、胡萝卜这些西红柿，为什么它从以下几个方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深色的蔬菜呢，它富含更多的胡萝卜素啊，那么说可以保护视力、皮肤健康，还有维持我们的这样的免疫力。那么第二个，深色的蔬菜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高于浅色的，所以维 C 我们知道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力量。所以我们是建议多食。那么第三个方面，还有，尤其是绿叶子、深色的蔬菜，它含的叶酸的含量很多，它也是叶酸的优质的来源。那么叶酸呢，我们说它是参与 DNA 合成和细胞分裂，所以在妊娠期和备孕期的时候，我们都提倡，补充一些叶酸，就是为了预防跟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那么第四个方面，深色的这个菜里面含有的矿物质，比如说我们的钙呀、磷啊、这个钾呀，含量也比较高。那么维生素高的时候，可以促进这些矿物质的吸收，使矿物质的生物利用度呢得到一定的提高。那么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骨骼健康。有助于预防贫血，还有调节血压的这样的优势。那么第五个方面，那么它的膳食纤维在深色蔬菜里面含量也比较丰富，尤其是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预防便秘，控糖调脂啊。尤其像紫甘蓝呀、红苋菜、茄子，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些深色的这样的蔬菜类，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好的花青素，还有类黄酮啊、类黄酮，那么它有抗氧化的作用，还有清除自由基呀。减少细胞损伤，这些在这个提高免疫、抗肿瘤方面都非常的好啊。
1: 那也不光是推荐给我们这个控糖的朋友们，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深色的蔬菜适合我们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哈。大家多吃一些深色的这个蔬菜。那么蔬菜里边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做菜的时候会把土豆啊、山药啊这些都放在我们这个菜里面。那么这些我们在控糖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0: 这就是讲到我们在这类吃就是饮食当中啊，有升糖指数是评价每一个食物对血糖的贡献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要少吃这种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就包括像土豆、山药、莲藕、芋头。为什么？它里面含有很多的淀粉类物质。淀粉类的物质遇到我们的唾液，那么它直接水解成葡萄糖，它会使

0: 血糖迅速的升高。就像我们的稀饭，糖友们应该都会知道，你少食稀饭，因为稀饭里面的淀粉它是很高的，它直接经过你唾液，它升糖会很快，比你吃米饭的这样的升糖，速度会更高一些。它就属于升糖指数高的这样的食物。如果你实在想吃这些食物，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在你的主食里面把这些食物的量给扣下来啊，这样你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规范它的量的一个程度啊。
1: 就是总量一定要控好，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吃主食，吃这个蔬菜，那像我们平常在吃饭用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顺序上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我们推荐的啊，包括控糖和控制体重，对吧？我们去年应该是去年国家卫健委提出的减重3周年的这样的口号，那我们各大医院要求我们都要设立减重门诊，也就体重健康管理中心。首先就是饮食，那我们就推出来的一个饮食的规则啊，跟控糖是一样的，先吃蔬菜。再吃优质低蛋白、蛋白的食物，优质蛋白，鱼肉啊、蛋啊、豆腐，最后吃主食。那么这个顺序的优点呢，它可以使我们这个可以延缓我们的胃排空，让主食里的糖分啊慢慢的吸收，餐后血糖呢它不会迅速的冲得太高啊。
1: 也就是一定要记好，先吃菜，再吃优质蛋白，然后再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大家不论是对于我们控糖还是减重的朋友们，最健康的这个顺序就是这样哈。
0: 对，
1: 那想问问，那糖是不是完全就不能碰了呢？
0: 我们有些糖确实是你是不能碰的，比如说甜点、糖果、蜜饯，还有一些含糖的饮料。我们科室会把所有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有喜欢去买那些这个外面的这种速成饮料的习惯啊？我们科室做健康教育的时候，我们是把每个饮料里面含糖量的这样的多少，用这种一次性的小的那种包装袋做成了糖。那是很可观的，就是你那个糖的分量，有的高达50到100克，就很多的这个，你喝起饮料，等于你就吃了这一袋糖下去，所以它含糖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是不建议像这种饮料，还有蜂蜜啊、糖浆，这个肯定是要限制的。但是呢，我们说，去年应该是还是前年，我们的这个世界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日，就是说主题就是一个提高我们糖友患者的幸福感，那么也就是说，不能讲什么都不能吃。那我觉得生活，对吧？它是个快乐的多巴胺，我们都不能去享受这种快乐的多巴胺，那我的幸福感就要会
1: 就
0: 大
1: 是
0: 打折
1: 甜食给
0: 扣。
1: 我们带来的这种。
0: 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些食物少吃，我们可以吃一些像什么，像这个叫木糖醇这样加工的一些食物，它属于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升糖比较缓慢啊，这种是可以少量的。啊，可以来愉悦自己，也可以代替这样的果糖，然后呢又能减少葡萄糖的这样的吸收，但是也要注意量啊，木糖醇也要
1: 也
0: 控
1: 要
0: 制
1: 控
0: 在
1: 量，
0: 控量，也要控量啊，10克吧一次，也不能太多啊。
1: 那么有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就是糖友们，都会有一个顾虑，就是水果它也是甜的，那这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吃了又怕自己升糖。
0: 就是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会来问我，我晚上我都不吃主食，我每天晚上我都吃水果，但是我体重一斤不降。后来我就跟他分析了，你每天吃的这种水果，如果你吃的不对，比如说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水果，那一样的，它也是会增加能量的储存，也会让你的体重不会有明显的这样掉秤的这样的这个可能。那我们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呢，怎么去吃水果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选择低升糖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柚子，啊，像梨。那么更好的可能还是黄瓜、西红柿，尤其是西红柿是非常好的一种水果，它又可以作为水果，又可能作为蔬菜啊。那么它这种含量相对低一点，建议在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10点和下午3点，这前提是在它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么像荔枝啊、龙眼、榴莲啊、西瓜呀，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水果是不推荐的啊，是不推荐的。也不要饭后立刻吃水果啊，两餐之间比较合适。
1: 那最后还有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想问问刘主任，咱们这个中药能不能帮着控糖呢？
0: 对，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寻求中医的帮助。那么在糖尿病前期和我们糖尿病还不是非常严重的时期呢，选择享用中药来调理自己的身体，来控制这个糖尿病啊。那么是有一部分人群是可以通过中药来控制，甚至现在药食同源，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最主要的那。就是公认的，我们对，这个血糖有控制作用的一个中药就是黄连啊，它里面含的小檗碱，那么是明确的是有，降糖作用的。那么还有像黄芪呀，它是有补气的作用，那么对气虚型的糖尿病呢也是有帮助的。还有像桑叶啊，我们有桑叶呢泡水喝啊，是有助于控制我们餐后的血糖，还有增加饱腹感。而且桑叶呢里面含有3种不同的成分，它可以抑制摄食中枢，就让我们有增加胃肠道的饱腹感，让我们可能会不是那么
1: 饥饿，
0: 饥饿感不是那么特别想进食啊。
1: 这挺好的，
0: 对，
1: 对于
0: 桑
1: 减
0: 叶
1: 肥
0: 是
1: 的
0: 很
1: 朋友
0: 好的，
1: 是很友好的。
0: 对，还有葛根，还有生津止渴，也是适合那种口干舌燥的这些朋友啊。那么这中药还是挺多的，其实如果想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们可以再找时间还可以再聊
1: 可以
0: 一聊。
1: 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黄连啊，还有这特别说到这个桑叶，那咱们老友听了之后，能不能自己去药店来抓一点回来泡泡水喝这种方式，您觉得呢？
0: 应该也是可以的，桑叶完全，而且桑叶还有清热。如果对于寒体内比较偏寒的啊，怕冷的这样的特别寒气，尤其是胃受凉的朋友，是要注意一下量啊。桑叶它因为还有一个清热的作用嘛，所以对于那种血糖高的人，一般来说大部分是阴虚燥热，所以可能对大部分单纯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很适合的啊。用点桑叶来泡水喝，这都是可以的。
1: 好，明白了。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控糖方面，就是万一我们假期聚餐哈，又少不了大家在一起出去吃吃喝喝，不小心吃多了，万一这个血糖高了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血糖高了啊，出去整个假期之间啊，我们首先就是也不要慌张，不要自己乱加药啊。那么第二个呢，适当增加饭后的，首先如果是餐后血糖高，那你最主要的、最好的一种降低餐后血糖的方式啊，就是吃完饭啊以后多运动。运动的量以什么为主呢？以身体。我反复跟患者啊，以前也说过，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让身体微微出汗啊，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机体肌肉啊，对葡萄糖的利用起到降低餐后血糖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在下一餐呢，可以主动减量，尤其是这样的主食的含量，如果持续的偏高，我们要及时的，就是寻医就诊啊。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聊这个假期我们如何控糖，跟糖友们说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血脂高血脂的朋友，想问问刘主任，血脂高的人如果假期怎么吃才能够保护自己，这个血脂控好呢？
0: 那么血脂啊，我们说它主要是外源性的饮食摄入和内源性的肝脏合成的啊，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所以，我们饮食那么可以通过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啊，抑制肝脏脂质的这样的合成，我们还可以促进肠道啊对这个脂肪的这样的一个脂质的排泄，那么来延缓这样的血脂升高造成的我们血管的这样的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出现一系列的心脑肾的这些相关的疾病啊，那么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啊，在饮食上面，我们控制脂肪和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摄入。我们一天来说，一天的这个烹饪的用油啊，我们要小于25克，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普通的用的那个勺子，一勺大概是5克，一般是在5勺以内啊。我
1: 就
0: 们
1: 一
0: 要
1: 天
0: 三
1: 一
0: 餐
1: 整天
0: 啊，一
1: 的，
0: 整天啊，那么每顿最多啊，一般说这个1勺半啊，首选橄榄油。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健康的饮食，叫地中海饮食，它里面提倡的就是以橄榄油为主啊。那么，然后就是茶籽油、菜籽油啊，像猪油、动物油肯定是不太提倡的啊。减少肥肉，还有动物皮，尤其是像鸡汤、鸡肉，它的肉含量 那减肥的人很多吃这个牛肉和鸡胸脯肉是减肥，
1: 对。
0: 但是这个鸡皮的能量是很高的，你吃下去可能等于就是把脂肪吃下去了啊。所以动物的皮还有油炸食品，还有糕点啊、奶油啊这种摄入肯定都是不建议的。

0: 还有就是我们严格要控制动物的内脏，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是非常高。还有蟹黄啊、鱼子啊、火锅这些，动物内脏嘌呤也很高。大部分血脂高，它都会伴有尿酸高。那么它会双重的损害这个我们的血管。还有像火锅的这种浓汤啊，它等于是火锅浓汤里面还有什么啊？脂肪、胆固醇、嘌呤，它是一个三料炸弹，你等于是把脂肪、胆固醇、尿酸全部吃到肚子里去了
1: 那就是这类人群不建议去吃，
0: 不建议多吃啊，
1: 对，
0: 不建议，对。
1: 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食用菌类的，它适不适合呢？
0: 食用这种，
1: 食用菌就是蘑菇啊，或者是这类的，在我们这个降血脂的人群当中，是不是适合推荐大家吃呢？
0: 也是可以的，应该是说我们膳食纤维嘛，主要是要增加膳食纤维和这个优质蛋白。你像这个燕麦啊、豆类、菌菇啊、海带，它应该还是属于这种膳食纤维的啊，应该是可以的啊。
1: 那就是血脂如果说比偏高的朋友，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吃饭，因为我们到饭店可能就很难控得住这些了。
0: 它的油，对，尤其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油脂。油脂比较高啊，因为你确实饭店里的它很可口，色泽很鲜美的这样的菜，它必须有很多的烹饪油来去完成它，对吧？不然它呈现不了这么非常好美味佳肴。那它又不可能用那种很好的这样的橄榄油，或者像亚麻籽油啊、姹紫油这样的。一般饭店它用的可能还是普通的花生油，或者是，对吧？所以，适当的减少，
1: 好的，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药食同源这一块儿哈，有没有什么好可以推荐的？
0: 那么降血脂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的啊，药食同源的生活当中，我们哪些可以又是药又是食物，可以放在我们烹饪当中？有一味山楂啊，很多有这个吃牛羊肉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们在烧红排骨的时候、烧牛肉的时候放一点山楂，它就会使这个肉质更加软烂，对吧？这就是山楂非常好的，它有消食化积，还有活血降脂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公认的啊。所以这味药，一般来说，它对在降血脂方面是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可以煮水喝呀，也可以泡茶喝。那么还有一味，我们也是减重降脂的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就是荷叶，很多女性可能也知道啊，荷叶嘛，它有生清降浊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呢，也是可以用来泡水、煮水喝的啊，直接煮水喝。还有决明子啊，它是籽类，我们中药里面啊，中药其实名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花类的中药它有疏肝行气，让你心情愉悦。那么籽类的中药很多它是有润肠通便，那么通过这种就是促进肠道的排泄，它也可以促进脂质的排出，所以决明子也是可以用来去这个泡水喝的啊。
1: 好的，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三味这个药食同源的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哈。那接下来，时间过得特别快，会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请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也欢迎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刘主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健康不打烊，给老友朋友们介绍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对话嘉宾刘主任。
5: 刘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性腺与生长发育障碍疾病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及骨矿炎疾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分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老年学学会中西医结合甲状腺联盟常务委员，第一临床学院诊断学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省级、校级课题三项，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科技奖二等奖一项，2020年获得省级教坛新秀，曾获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优秀教师，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副主编一部，其他专著五部，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4: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刘主任主要跟我们的老友朋友聊了聊假期如何控糖和控血脂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聊相关的慢病养护方面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给我们的留言，解答一下哈，刘主任。这里有一位网友朋友说，想问一下，主任，我的肌酐和尿酸都偏高，怎么治疗？服什么药？是不是肾不好的原因？
6: 首先你的肌酐高要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啊？如果是和尿酸是什么原因，你要要先查明清楚。因为如果是你常年的高尿酸血症然后继发的这个肌酐高的话，那么你这个可能就需要用寻求医生的帮助，然后来进行这个保护肾脏的治疗。那么首先它肯定是你肾脏受损了，而且肾脏受损分很多时期啊，有这个代偿期、室代偿期、淡质血症期，还有最后是尿毒症期，这个问题要重视啊。如果你尿酸和这个肾肌酐都很高了，你首先在饮食上面要控盐控油啊，它可能还会带来血压高、血脂高这一系列的这样并发症啊。这个确实是一个肾脏的损害，但是损害到什么的程度要根据你的检查的结果啊，专科医生来给你诊治。
4: 就是偏高高多少，它这个值的范围要看一下，对吧？
6: 对，
4: 而且有没有一些特别老友朋友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病，像您刚才说的什么高

0: 高血压或者什么的，会不会一些降压药也会有所影响等等，
1: 对，
0: 可能。
1: 它是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它会导致肾功能的损害。那么，同样肾功能不好，它也会出现高血压和高血脂这样的。
0: 所以呢，可能还需要去找专科医生来诊断一
1: 断一
0: 下
1: 下，
0: 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还想问一下主任哈，我的血红蛋白低，正常值38，是不是贫血症状？”是低于正常值还是？可能就是低于正常值38，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1: 你如果正常的血红蛋白，成年人应该在120以上嘞。如果你38，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血红蛋白正常，男性应该在120到170，女性应该在150，也是在至少你也要在100以上。如果38真的是很低，你是低于正常的。
0: 您是比正常值低
1: 低
0: 三
1: 三
0: 十
1: 十
0: 八，
1: 八，
0: 还是
1: 还是
0: 您只
1: 就是
0: 有
1: 三十
0: 38？
1: 八
0: 对对对，要问清楚了哈。如果说比正常值低了38，
1: 那
0: 这
1: 就是一个轻中度的贫血了
0: 轻中度的贫血，
1: 对，
0: 那平常日常可能也要注意
1: 注意的，
0: 啊。这里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高血脂能不能吃鸡蛋黄？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有血脂问题的朋友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因为我们知道鸡蛋黄里面含有的胆固醇含量是很高的，那么国家规定呢，我们这个血脂高的这个人群啊，一天一个鸡蛋黄，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如果你的胆固醇在你就是。用药的情况下仍然是非常非常高。我们有一个疾病叫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因为这种血脂可能用药物控制的都不好。那么像这样情况呢，你2天吃一个鸡蛋黄，因为鸡蛋黄里面除了这个胆固醇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甚至有一些少的像卵磷脂，它还有益于血脂的代谢的。所以不是说一点不能吃，只是要控制这个量。
0: 这是非常关键的哈，控量一天一个啊，正
1: 对，
0: 常的话，刚才这位网友发过来了，他说比正常值低38啊。
1: 好，那么如果你的血红蛋白比正常人低了38，你应该属于是一个轻中度的一个贫血。那我建议您要去查一下你的血清铁和叶酸，然后结合你血常规的结果，看你是大细胞性还是小细胞性贫血，就是说明确你是一个缺铁性的贫血，还是一个具有贫。那么如果是缺铁性的贫血的话，那么补铁。如果是其他原因的话，那么补充造血原料叶酸和 B12 这样的，这是西医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平常我们在饮食上面怎么注意？像红枣啊，像黄芪啊，山药啊，那个都是有助于这个补气生血的这样的一些中药，作为药食同源，你也可以使用的。还有中药，我们的八珍汤就是专门补气生血的啊，
0: 好的，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老友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刚才我们说完了控糖和控血脂，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就是痛起来真要命的话题，就是高尿酸和痛风
1: 痛
0: 哈。
1: 风，
0: 那想问问刘主任，我们怎么在饮食上注意来防痛风的发作呢？
1: 那么其实我觉得跟饮食相比较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肌酸喝酒。饮酒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怎么样合理的饮食和生活，我们归纳起来四句话啊：低嘌呤饮食，足量的饮水啊，禁酒，限果糖啊。那么首先我们低嘌呤饮食原则，那么嘌呤代谢嘛，是我们产生尿酸的主要的一个代谢过程，所以低嘌呤饮食呢可以减少尿酸的生成啊，预防这个痛风的发作。哪些食物属于这种含嘌呤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呢？首先，动物的内脏，还有浓肉汤啊，还有我刚刚讲的火锅汤啊，还有一些高嘌呤的这种深海的海鲜，像鱼各种海鱼类和虾啊，蟹黄啊，鱼子酱啊这些啊，啤酒这些都是我们要严格的控制。那么适量的限制的食物，像瘦肉、牛羊肉，肉类适当的要限制。一般怎么样？一天就不超过我们手掌心的这样的大小，然后厚度大概我们一个手指头那么厚。就你一天就吃这么多这样的肉啊，而且是以瘦肉为主啊。那么水产类的以这个淡水鱼为主，像这个草鱼啊、鲈鱼啊都可以，一般也是一巴掌这么大的这个鱼肉啊，1周2顿。那么豆制品要控制啊，豆制品是严格控制的，豆浆要少以一杯啊。豆腐要少于半块啊，一般每天一定要控制。像菠菜嘛， 可以有蔬菜啊，这个芦笋、四季豆啊，也是适量的一小捧吧。然后像香菇啊、金针菇啊，一小碟啊。那么主食类呢嘛，还是优选大米啊、小米啊、玉米这些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低嘌呤饮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控制海鲜类的食物和这个
0: 动物内
1: 动
0: 脏
1: 物内
0: 哈，
1: 脏。
0: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足量饮水，这也很重要
1: 对，
0: 哈。
1: 饮水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每个我都会跟大家去说，你每天至少2500毫升的水。所以这2年我看有很多人都会买那个大肚杯，那个大肚杯大概一杯
0: 有，
1: 是1升
0: 对，
1: 吧。其实它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多饮水，提醒大家多饮水。你不饮水，你看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因为是这个忙碌的原因，上午
0: 对，
1: 可能就喝个一杯水，不渴都不喝。那你时间长了啊，你尿肯定会肾脏有结晶，结晶就是结石的前一步啊。那么对于高尿酸的患者，大量的饮水是你生活必须的一点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
0: 这个敬酒我们知道，还有就是限果糖，这个果糖也会使这个尿酸升高吗？
1: 对，因为果糖里面有个含量叫果糖的糖浆，它可以显著的抑制尿酸排泄啊。那么它是痛风急性发作的主要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记住，一个酒精，一个限果糖啊，这两点。
0: 那在这个控这个尿酸方面，我们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大家煮水喝的呢？
1: 其实我们如果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中药的话，选择可能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渗湿利水的这样的中药，可能因为它更方便。比如说像玉米须，就是我们玉米吃的那个
0: 外
1: 外
0: 面
1: 面
0: 包的
1: 的
0: 那
1: 那
0: 个
1: 个
0: 须
1: 须
0: 须，
1: 须，哎，把它拿下来煮水喝，它明显有利水的作用。还有冬瓜皮，它也是有这个利水，还有西瓜皮也是有清凉，然后解暑，它也有利水的作用啊。一般来说嘛，你可以把它大火煮开10到15分钟，然后呢，转小火再也是个15分钟左右，然后呢，温水慢慢建议温水不要喝凉水，因为温水它可以更加的刺激新陈代谢，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脾胃功能的运化，那么可以利尿来促进尿酸的这样的排出，还可以消肿啊。其实在这里跟大家可以说提醒就是了解一些中药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中药里面最好的降尿酸的药物可以跟西药去媲美的，就是我们的辟泻啊，辟泻这味中药。那么辟泻这味中药，因为它具有抗炎和这个抑制尿酸形成促进尿酸排泄两方面的作用，所以它对高尿酸血症啊和痛风急性期疼痛的患者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而且还有很多像金钱草啊、虎杖啊、陈皮呀，它都有很多它的很好的降尿酸的这样的和是排石的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了解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
0: 也可以去中医找医生
1: 去
0: 看一
1: 看
0: 看，
1: 一
0: 给
1: 下，
0: 开一些类似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回去当代水饮哈。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尿酸的控制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血压哈。那五一聚餐多，外面的菜又普遍都比较咸，这个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可能不太友好。遇到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那么血压啊，我们主要还是一个，我们知道钠水储留，血容量增高，那么血压就会增加啊。尤其是对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是以舒张压为主，那么跟他肥胖和血容量多是有明显的关系。那么跟他平常的这种盐的摄入较多是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我们国家是高血压的防治指南要求，我们每日食盐的摄入量是要小于等于5克。大概一个啤酒瓶盖平铺的这样的一个量，而且现在我们应该已经非常的普及的去这个盐每日限盐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这样知识，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因为高盐饮食，钠水储留，血容量增加嘛，外周血管张力阻力增加，那么它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些心、脑、肾和血管的这个损害，我们知道血管的损害是非常厉害的。什么疾病都打不过血管啊，就血管的损害，因为像心梗，你看前段时间，对吧？会有一些事情，像心梗，它可能长期就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就是有这个心脏的血管的一个状态，在一个非常应激的情况下啊，出现了 就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不良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啊，这是很痛心的。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疾病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规范自己，来避免和预防啊。
0: 嗯
1: 嗯。

0: 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假期，我们会跟老友们聚餐，或者是家里成员们一起出去聚餐，不可避免会在外面来进行用餐。但是这个外面就餐，我们这个盐就不太可控了。我们如果遇到这个咸的这个菜，是不是建议大家可以不要怕难为情，可以要一碗水给它涮一下？
1: 这是完全，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个人有，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都会学会尊重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对吧？和饮食习惯。你如果不可避免的经常在外面进餐的话，那你可以放一杯这种温水，然后将食物稍把它的盐和这个油
0: 油，
1: 稍微涮一下，然后呢，这样呢你就减少你这种盐分
0: 对，
1: 的摄
0: 就是
1: 入
0: 我们
1: 嘛。
0: 要有健康的饮食。
1: 对。
0: 如果说实在不可避免，也要采取一些方法来，这个有助于自己健康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盐的控制非常重要，我们一日三餐当中不超过5克盐哈。如果是在外面用餐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老友啊，可能由于这个习惯问题比较重口味儿，特别喜欢放一些这个酱油啊、黄油啊这些，他们本身也是咸味儿的哈。是不是对我们日常饮食应该也要注意这个？如果说烧菜的话，放了这些油，是不是就少放点盐了？
1: 那肯定是的。你看，我们这些都属于隐形盐，像蚝油啊、酱油啊，还有一些酱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倡的不就是要叫什么简化这个用餐？但是我一向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就是在节假日，可能也想放松一下，也想那么一两餐做一些重口味的，稍微就是调节一下，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大部分的生活，日常生活不能顿顿，对吧？每天你都这样做，你节假日可以偶尔这样一下。那么像这种隐形盐啊，像大家知道啊，像豆腐乳啊、腊肉这些里面都含有大量的这样的钠啊，大钠。另外，我建议大家要少放味精。你放盐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放味精啊，因为味精本身它是一个化学物质嘛，它里面含的成分，其实很多年前就会说味精含的成分，它都是化学合成的一些成分，钠还是含量很高的。
0: 所以要注意哈。
1: 对。
0: 那反过来，有朋友就说，那是不是低盐饮食，是不是这个盐越少越好？甚至有人就干脆不放盐了，这个好不好呢？
1: 这个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钠和我们人体必需的啊，钠、钾啊这些钙、这些镁、磷这些微量元素，都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的元素。我们要求就是适量啊，尽量的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外出吃饭的机会都比较多，所以，还有中国的肥胖率也在增加，所以国家在这种饮食上面强调低盐饮食，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也不过分度的特别去讲无盐，那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盐钠太低了会造成人可能
0: 没
1: 会
0: 有力
1: 乏力、
0: 气。
1: 没有力气，然后反应迟钝，会出现神经系统很多的问题，不想吃饭啊，这个也是很，当然有的是病理性质的，有的是生理性的，有的是病理性质的，这个要区分啊，区
0: 也就
1: 分。
0: 是说，我们凡事有个度哈，不要
1: 对
0: 太
1: 对对
0: 过
1: 对，
0: 了。
1: 而且在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含钾的食物，因为钾和钠都是正离子嘛。你钾摄入过多，你以后它就可以对抗这个钠，它可以使钠排出的多，就是保钾能促进这个钠的排出。你比如像是这个钾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是说吃钾啊，而是一个食物里面的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呀、像橙子啊、像蘑菇啊。像这种含钾稍微高一点的食物，你吃的时候呢，它可以促进钠的排出的。
0: 这也是挺好的。
1: 对对，
0: 那我们最后也是想说，这个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1: 对于其实很多啊，对于低钠饮食方面的，跟促进钠排泄的这些和降压作用的这些中药啊，你像这个菊花呀、枸杞啊、决明子啊，那么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中药材，它具有这个清肝明目啊，还有这个辅助平稳降压呀、缓解人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头晕目涩这些症状啊，都还是不错的啊，尤其对那种。就是脸面比较潮红，平常性情比较急躁的这样的人，其实像菊花加决明子加枸杞，它明显有清肝 清热的、明目的这样作用非常好啊。
0: 哦，好的，
1: 嗯嗯嗯。
0: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吧，哈。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运动好，但不知道怎么动，动多久，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安全又有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他们的运动强度怎么判断是合适自己的呢？
1: 那么就是运动来说，我们有前面我们讲过了，像糖尿病的患者餐后运动啊，有的人就会跟我说，我每天晚上都走路1万步啊，但是我怎么体重不降啊，或者我仍然症状没有改善，觉得身体湿气还是很重啊。我就说，你这种如果是运动非常慢悠悠的、非常轻松的这种运动，一点汗都不出，我说你这种运动其实它没有带一点有氧，是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讲有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标准，叫糖化测试法来判断啊，这个运动的强度，就运动的时候心率10度的加快，然后微微出汗，同时能正常交流交谈，但不能唱歌啊。那么如果还能轻松的唱歌，说明强度不够啊。如果一句话就喘不上气，说明强度太大了。所以这个标准呢，像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中老年人运动，我们强调要有一定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其中我最推荐的是抗阻运动。现在非常提倡的就抗阻运动。那什么叫抗阻力运动啊？那么抗阻运动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像深蹲啊，我就跟大家讲几个例子吧，就是怎么样的去做，比如深蹲啊，大概要做个10到15分钟这样深蹲，还有俯卧撑啊，还有臀桥，就是你就是让肚子挺得高高的，像。
0: 像一个
1: 像一个
0: 桥
1: 桥
0: 一
1: 一样，
0: 样，把自
1: 臀
0: 己的
1: 桥，臀部提起来啊。那么像平板支撑，可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难了一些。那么还有中老年人可以用借助于弹力带，然后来进行四肢的躯干的这样的拉伸的这样的运动，还有像壶铃也是可以的，还有像哑铃也可以的，其他的器械，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么也可以。这是就是说，它要有一定的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增加我们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降低餐后运动和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老年人来说，中老年人最主要的就是什么？他到肌少症的发生率会高，就是说没劲，他表现为就没劲，然后肌肉的质量和肌肉的力量下降，和肌纤维这个活性就是会减弱，所以它的，我们要增加这个肌肉的质量和它的力量，那么抗阻运动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运动，而这样的运动以后反而又可以增加我们葡萄糖的利用，对血糖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其实抗阻运动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啊，
0: 对，我之前也听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练抗阻运动，就是增加肌肉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骨骼
1: 骨
0: 哈，
1: 骼，对对，
0: 对。这所以抗阻像刚才刘主任推荐的这些抗阻运动，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有能力范围内的去做一做哈。
1: 对，像我们中医上面还有一些，如果年龄再偏大一点的，如果你活动你觉得太这个不太方便的，你可以做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啊，每一次30分钟啊。

0: 钟，大概就周一到周五，你每
1: 天
0: 可
1: 都要
0: 以
1: 坚
0: 做，坚
1: 持。
0: 持做，对，
1: 那刚才说到了抗阻运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八段锦啊、太极都是非常好的。那最后还想问问刘主任哈，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如果说假期期间如果进行这些运动的话，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我们慢病朋友们。
0: 就是大家不要空腹运动啊，尤其是打胰岛素的这样的朋友啊，你们最好在饭后一个小时再进行活动是更好。还有一个避开特别中午的时候那种大太阳高温的阶段，这样容易脱水啊。那么运动前后呢，要热身和拉伸，防止这个关节就是受伤啊。要穿适合的鞋袜，一定要防老人一定要中老年人防跌倒。然后鞋子一定要穿透气性的，防止水泡会引起糖阻。还有随身要带好这种，些含糖的这个饼干啊，或者是糖分，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如果旅游期间嘛，一定要带好就是你们旅游外出需要的一些，常备的一些药物啊、食物啊，还有病历啊，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给老友们进行的这个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知识普及哈。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我们的老友们有所帮助。好，最后我们刘主任还想跟我们听众朋友送上什么祝福或者是一些注意事项吗？
0: 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高兴啊，能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慢病管理它的一些跟大家能帮助大家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方法啊，那么然后使大家每个人的心中的幸福感都满满。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友都是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假期。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刘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要想富，先修路。1991年，安徽交通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10月4日，经过近5年建设的和宁高速公路通车，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横空出世。从1986年开工，到1991年建成通车，到2006年升级改造，再到2019年完成改扩建。30多年来，和宁高速以及沿线的发展和变迁，正是安徽飞速发展的缩影和见证。和宁高速是一条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高速公路。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声激荡在安徽大地，人们意识到高速公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据安徽省志交通志记载，改革开放后，我省把发展高等级公路提高到战略高度。其实正赶上1984年国家提出修建国道312线的设想。专家们一致认为，建设好国道312线，对于发挥上海经济区的核心作用，推动苏南经济起飞，带动两淮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建议上海至合肥段可修高速公路。方案上报国务院后，得到了同意批复，于是我省果断决定修建312国道南京至合肥段，按高速公路设计实施。312国道东起上海，经苏皖豫陕甘，西至新疆伊宁，是国道东西向公路主干线。和宁高速公路安徽段是该线的重要组成路段。从苏皖交界的西葛至合肥大蜀山，全长134公里。今天连接苏皖的和宁高速上车水马龙，而当年修路时，这条路上遍布的都是坎坷。20世纪80年代，国内高速公路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还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设计方法，而前期的勘测设计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相关部门在既无参考资料，又缺乏高速公路设计经验的情况下，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勘测设计阶段，一则关于合浦古道走向的历史资料给勘察部门带来启示。翻开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91年修址参考第11期，利用地方志资料为当代公路建设服务，312国道和宁高速公路利用古道走向的经过档案，上面记录了和宁高速公路和合浦古道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82年，时任滁县地区公路局高级工程师龚友安，在协同和全椒县公路站王祥直工程师进行三古，也就是古道、古桥、古渡考察时，着重考察了苏皖两省省会间的古道，也就是由浦口经全椒至合肥的路线，发现现在的合肥浦口路东段走向基本循着古道的路线，而西段，也就是全椒到合肥段，偏离了古道，由全椒绕道经古河，经浙高，再到合肥。

新中国成立后的合浦路，也就是沿用此线整修改善。经过建设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安徽省会合肥到江苏省南京的合浦线长154.4公里，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但当时的公路不仅比古道长24公里，而且弯道多达450处，严重影响行车安全。于是龚友安、王祥直等人提出沿用古道走向，以缩短里程、节省建设资金、提高公路交通经济效益的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83年11月8日，安徽省公路局决定查勘肥东至全椒的合浦路西段，组织省公路勘测设计院的有关人员赴现场进行查勘，12月底完成查勘报告。经过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多次论证，提出3个方案进行比较，并推荐第一方案。该方案走向基本与古道吻合。1985年，312国道合肥至南京段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新建高等级公路。这一方案引起了和宁高速设计者们的高度重视。据档案记载，在勘察过程中，滁县地区公路局龚友安、王祥直等人曾向他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和资料，从他们勘测所提出的比较线中也得到了证实，最后选用了按古驿道走向的路线方案，比原合浦路缩短30公里，按照高速公路的概算可节约投资1.36亿元。这虽然是和宁高速公路建设历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体现了以史资政，利用地方志资料服务于当代交通建设，充分展现了和宁高速建设者们攻坚克难、精益求精的精神。从1984年开始提出设想，到1986年10月开工建设，再到1991年10月。合肥高速龙塘至周庄段建成通车，安徽实现了高速公路零的突破。据档案记载，和宁高速公路在施工过程中，安徽成立了以时任副省长龙念为组长的312国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据不少参与建设者的回忆说，在建设过程中因为条件艰苦，没有会议室，大家就挤在交通车里开会，各级领导也多是在开往工地的车上碰头研究工作，主要时间深入工地现场和第一线。工作中非常注重时效，通过反复试验，先后解决了过湿土路基处理、桥头沉降错台等难题，尤其是成就最大的 2CC 工艺。同时，作为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和宁高速公路不仅采取招投标，而且实行工程监理制度，这在安徽公路交通建设上还是首次，当时在国内也还不多见，从而有效地控制了质量、进度和投资。据了解，和宁高速是当时国内最早最长的一条水泥路面高速公路，并被国家交通部评为全国10大公路重点工程。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夏季，安徽省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袭击，刚刚建成的和宁高速公路成为我省与外省联系的唯一通道和灾区人民的避难场所，从而被世人称为救命路。随着1995年9月大蜀山至龙塘段建成通车，全长约133公里的和宁高速安徽段全线建成通车，合肥与南京的

0: 和宁高速公路通车后，车流滚滚而来，成为最为繁忙的快速通道。为了保障这条大动脉的畅通，管理和养护自然而然成为重要的一环。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1991年关于加强312国道和宁高速公路管理的通告就证实了这一点。档案记载，312国道合肥至南京段公路是一条全立交、全封闭的高速公路，该路建成通车，对改善我省交通运输环境，繁荣沿线城乡经济，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开发皖江、强化自身、呼应浦东、迎接辐射的战略部署有着重大意义。这份通告共有十条，其中提到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轻便摩托车、拖拉机、机动三轮车、全挂车、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以及设计最大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辆进入高速公路，并且对设有施工标志的高速公路养护维护作业现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扰和阻拦，所有车辆必须按施工交通控制的指定路线车道时速行驶。迈入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加速融合，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高速公路交通功能的凸显，和宁高速的交通量猛增，和宁高速公路见证了这一发展大势，也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历经数次变身。2006年9月，和宁高速四改八工程的大蜀山至肥东陇西互通段正式通车，成为我省首条双向八车道高速。2016年，和宁高速周庄至陇西立交段四改八扩建工程开工，到2019年12月扩建完成，和宁高速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里程超过100公里的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从第一条高速公路和宁高速起步，到2008年实现市市通高速，再到2021年实现县县通高速，如今纵横交织、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路，已经如毛细血管一般铺满了江淮大地，有力地促进和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合力修合酒，合酒赛经酒。合酒铁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安徽为了解决省会合肥铁轨南下与北上问题而修建的铁路，这也是安徽第一条民营铁路。曾经的合酒铁路是如何在时代浪潮中孕育而生，当时的资金又是如何筹措的，接下来老马带你追忆合酒铁路的建设过程。在合酒铁路开工建设前，安徽南下的铁路通道几乎为零，大部分铁路就只修到合肥。当时铁道部同安徽省政府商议合资建设合酒铁路，安徽省政府也充分认识到这条打通安徽南下的铁路通道对振兴安徽经济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88年关于集资修建合酒铁路的报告中，就详细阐述了修建合酒铁路的意义。经国务院批准，

0: 铁路建设七五期间，中取华东计划正在加速进行，预计到1990年末，华东地区铁路年客货运输能力将增加40%，运输紧张状况将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华东经济发展较快，人烟稠密，与内地客货运输交流频繁，华东地区铁路干线运输到七五末期尚有两大问题。一是浙干线全长1000公里只有一半复线，浙干线西部运输仍然紧张，李林口仍然很不通畅；二是南北通道仍然处于饱和状态。七五计划吴玉轮渡要承担货运1600万吨，由于长江航运繁忙，能否承担这么大的横渡运量尚无实践经验。而南京、武汉两座大桥能力目前均已接近饱和，为此除了继续加快东西通道建设外，急需着手开辟新的过江通道。当前九江长江大桥预计1990年可以架板钢梁开通公路桥，届时将形成铁路有桥无路的局面，需要把合肥至九江的铁路修建起来，参加一条南北过江通道，有利于增强华东地区外运能力，也是落实实施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当然，修建合久铁路对安徽的意义更为重大，特别是安徽省沿线各地区广大人民迫切要求修建这条铁路，促使经济发展和大别山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安庆石油化工总厂正在扩建，也急需增加一条路上通道，所以这条路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好的。从档案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当时安徽人民迫切希望修建合久铁路的决心。合久铁路的建设酝酿多年，它既属于铁路网的一部分，又是江淮儿女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现在决心有了，可修铁路的资金又该如何解决呢？在这份珍贵的档案中，对如何筹措资金修建合久铁路给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合久铁路全长300公里，加上安庆支线共338公里，正线是一级干线标准，高河部至安庆37公里属于支线标准，最大运输能力1600万吨，初步估算约需10亿元，其中合肥至安庆170公里，干线133公里，支线37公里，基础部分按照规定标准，上部工程简易拉通，估计约需3亿元。档案还特别提出，鉴于铁路实行大包干之后，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铁路七五建设既有项目尚难以保证，无力再安排新的项目，如果拖到八五再安排，九五才能形成能力，对华东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经各方多次酝酿协商，除了铁道部根据财力物力可能加快浙赣复线建设，力争在八五前期完成全线复线打通李林口外，建议不要国家投资，由地方和部分企业单位集资。合久铁路采用地方集资的形式，这在当时的安徽尚属首次。档案中也披露了集资的具体办法，合肥至安庆的征地拆迁、路基土石方、小桥涵等工程，利用地方政府的优势，全部由安徽省承担。省已与沿线地区市县正式签订了协议，共集资1亿5000万元，其余的1亿5000万由铁道部中国土木工程公司、上海铁路局、第四工程局、 安庆石油化工总厂等单位筹措解决，以上建设资金纳入省自筹计划。当时为了确保各项工程落到实处，还专门成立了河九铁路公司。作为地方企业，该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公司按照商业原则经营管理，目标是少投入，简易投产，早产出，尽快办理客货临时运营，以路修路，用运输收入扣除成本，进行工程配套，还本付息。关于高河布置九江段铁路的建设资金在继续筹措，除了地方能够解决的一部分以外，打算使用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亚行联系，亚行已经列入到备选项目。万事俱备，只待开工。经过安徽省政府的不懈努力，河九铁路的建设终于在1991年迎来了春天。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1年关于请示批准河九铁路开工的报告中提到，合肥至九江铁路项目建议书、设计任务书都经国务院先后批准，开工前各项准备业已就绪，经审计部门和国家纪委审查，列入1991年开工计划草案，已上报国务院。目前距雨季尚有数月，正是施工大好季节。原定施工组织设计也在4月开工，现专业施工队伍已经调进现场，承担路基土石方的群众队伍已经动员待命。首开工点的征地拆迁、三通一平也已完成，因此急需组织控制性工程开工，以鼓舞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参加集资，为建设铁路做贡献，并使进场施工队伍不致窝工，特具报告，肯予批准。1991年9月，河九铁路正式开工建设。1995年，安徽全省瞩目的国家85重点建设项目河九铁路全线开通，彻底结束了皖西南不通铁路的历史，为安徽与华南地区的沟通联系开辟了直达通道。遗憾的是，河九铁路属于非电气化铁路，与之相连的京沪与京广铁路都是电气化铁路，河九铁路仅能使用内燃机车，无法实现与京沪、京广线互通，从而导致河九铁路运能不足，处境尴尬，利用率也大打折扣。随着时代变迁，不可避免地逐渐陷入沉寂。那么，沉寂之后，河九铁路还能否再度迎来春天呢？2021年6月。河九改线工程线路波接施工顺利完成，圆满完成合肥枢纽货车外绕线施工的最关键一站。至此，合肥枢纽、宁西、河九货车外绕线全线开通。开通运营后，合肥枢纽形成了客走内、货外绕的运输格局，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2022年4月，引江济淮河九铁路改建工程特大桥128米细杆拱顺利合龙，标志着改建后的河九铁路将与河安高铁实现部分共线，河九铁路合肥站至肥西站彻底复线电气化。如此一来，河九铁路在合肥枢纽内部真正实现货车外绕线、客运走既有的通道格局，也让河九铁路的重生看到了曙光。多年来，轨道上的安徽一路疾驰，一条条钢铁巨龙纵横江淮，筑起了交通强省的钢筋铁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昔日的安徽首条民营铁路在高铁建设的浪潮中重新焕发新生机、新活力， 终将在安徽铁路发展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芜围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西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5: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3: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6: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6: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5: 高血压被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它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带来的并发症，其中最常见最凶险的就是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脑卒中是与高血压直接相关的。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和您一起聊一聊如何控好血压，远离中风。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蒋媛媛，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中药大学任课老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综合介入质控中心护理学组委员。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蒋护士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非常荣幸走进我们的电台，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高血压病、脑卒中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
5: 嗯，好，那蒋护士长，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脑卒中或者是中风，它具体有哪些发病的特点？为什么大家总说这个病发病非常的急，发病的非常的危险呢？
7: 首先，脑卒中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一个中风。它的一个特点呢，大家在我们的一个平常生活中也听说过，因为首先它的一个发病首先比较突然，也就是发病比较急骤，那么病程呢进展的比较快，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以及高致残率，它这样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为什么说它比较急呢？首先急是我们像我们常见的像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他的一个发病呢特别的一个急，是因为可以数分钟或数秒钟或者是数小时他的一个症状达到一个高峰。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讲比较高，就是我们刚才总结的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以及高死亡率，所以是我国成人致残

0: 致死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它的一个时间比较凶险，比较紧急，是因为什么呢？特别是我们脑梗死急性期的患者，它的一个有一个有效时间窗，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救治期时间是在4.5小时之内，所以一旦发现，我们要紧急的一个就医救治。
1: 就是在4.5小时之内救治，它的存活率是最高的，或者说致残率就会降低，是吗？
0: 在4.5小时之内可以这样讲，特别是我们急性脑梗死的病人，他在与时间是什么？我们的抢救与时间在赛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及时的进入医院以后，特别是卒中中心的这样的有全治的医院，可以进行一个静脉的一个溶栓，可以进行取栓。那么它相应的病灶就及时的血流通畅，可以几乎是不留有后遗症，那么促进病人的一个康复，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1: 其实简单的理解，脑卒中是不是就脑子的哪一块血管被堵住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个还是有一点片面的。像我们讲的一个卒中呢，主要是分为一个缺血性卒中和一个出血性卒中。那缺血性卒中是什么呢？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刚才徐老师说的，就是血管被堵住了，就是堵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死。还有我们很多病人，在早期没有脑梗死的话，他会有一个什么血管狭窄、一过性的一些脑部的一个缺血，我们就讲的一个缺血性一些发作这也是属于一个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管呀不堪重负，那么血管破裂压迫我们脑组织，这叫做出血性的一个卒中。那常见的像脑出血，还有我们蛛网膜下腔出血。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水，就是血管要么堵塞，要么破裂，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分的一个两大类。
1: 就是这个我们的血管要么就完全堵死了，就是出现脑梗死的情况，要么就是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
0: 血管
1: 破裂了。
0: 它就这两种，
1: 就
0: 脑实质的一个出血。
1: 就是。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非常危急的，对吧？
0: 是的，然后大面积的脑梗死或者是出血量过大，直接危及病人的一个生命，病死，所以它的一个病死率非常高，所以要引起我们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定要是注意一个保健，注意一个用药，远离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1: 我们上次在说心脏骤停的时候说到的是黄金救援4分钟，这个脑卒中它的黄金救援是4.5小时，对吧？
0: 是急性脑梗死的话，我们是有效时间窗是4.5小时，所以在这个时间窗内及时的送到医院，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救治，然后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一个致残率，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1: 那其实刚才您所说的这两大类啊，我觉得它发病确实很急，就短时间内就会出现，会不会我们杀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脑卒中发作之前，它是不是有一些预警信号可以提醒我们有可能会发作呢？
0: 我们机体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求救信号，比如讲我们说的常见的，特别是在我们脑卒中是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会有常见的是头痛头晕。特别是一些头痛的话，它的一个程度还不同。像我们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他会一个剧烈性的头痛，会一个炸裂样的一个疼痛，所以这是非常剧烈的，也是我们比较严重的一个头痛。那么还有呢，我们讲了一个头痛，那么还有一些视力的改变，因为它病变的部位不同，所以呈现的临床表现不同。那么视力主要是一个视物模糊，那么还有的病人是看不清，或者视物是重影的，或者呢，它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是视物旋转，头晕目眩。那还有的病人会呈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视物呢，他是看不清楚，这样的视野是变得有局限。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看病人，他会引起一个，我们在看的话，看到病人会有口眼歪斜。那病人早晨起来一看，哎，怎么嘴巴歪了？这样一个口眼歪斜或者一侧的面瘫。那么还有的病人会出现哪些症状呢？会变成一个你跟他对话的时候出现一个言语含糊、口齿不清，或者呢就是失语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进行一个查体，忽然发现病人是什么呢？一侧的肢体无力还有抬举不能，甚至就是我们常说的偏瘫。那么如果他的一个病变部位比较大，出血量或者是比较大的话，病人很快的会进入一个意识障碍。那意识障碍又分为什么呢？分为我们的嗜睡、昏睡，甚至昏迷，危及我们的生命。
1: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从它出现到有可能发生脑卒中，这个中间大概

0: 会有多长时间？
1: 像出血性的卒中，它就是比较危急，也比较迅猛，可能是数分钟或就是数分钟、数小时可以达到高峰。脑梗死的病人呢，可能要是数天、数小时也会，慢慢随着病程的一个加重，也会达到一个什么比较危重或者是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0: 所以说这些小小的症状一定不要把它忽略了。一旦出现这些症状，有可能是脑卒中的，
1: 出现一项或者是多项，我们就要立即的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
0: 出现一项或多项就要立即就医了。那脑卒中有没有高发的一些时间段或者是季节？
1: 我们脑卒中呢，它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也比较典型，它主要是在我们的像冬春季节或者是秋冬季节这样交替的一个季节。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季节以后，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啊，它这个时间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气温骤变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春潮来袭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气温呢，这时候寒冷的一个季节，寒冷的一个时间段呢，会使我们的血管收缩，那么会呈现我们讲的就是高血压，血压升高，那么这时候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看到，特别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啊，因为是在一个冬春交替的一个过程当中，又是天气寒冷的过程当中，这个发病率就非常的高，所以它的一个这个季节的一个规律性还是比较强的。
0: 就是我们经常讲血管也是热胀冷缩的哈，当冬天的时候它冷缩了以后，血压自然本身就是可能比较高。
1: 是的，
0: 尤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可能就要更加格外注意了。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说，高血压高，然后才会有可能会引发卒中的发生。它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关联？就是高血压就一定会脑卒中吗？
1: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高血压只是它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啊。那么它是为什么高血压是讲它的是一个是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个病因啊，它的一个发病机制。因为我们在临床上75%以上的病人，它的一个卒中的一个发生率与我们的高血压是呈现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也可以间接的反映，其实高血压这个危险因素呢是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就是我们卒中事件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那它的一个发病机制是为什么呢？就是它俩有什么关，就是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它是头号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血管是一个比较柔软的、光滑的，而且富有弹性的。但是我们在就是高血压的患者，他是长期的一个高压的这个血管的冲击我们的血管。那你想一想，日复一日我们的循环是源源不断的，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高压的状态下，势必会使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那么血管内皮损伤以后，血管会呈现一个粗糙的状态，会引起一个内皮的一个损害，会引起变硬，会引起一个弹性的一个脆性增加，弹性减弱。所以呢，这一块呢，血压一个长期的高压，所以这样的话导致血管这样的一个内皮的一个损伤以后呢，我们血管内的一些成分啊，它就是什么不会安分守己。为什么呢？它看到这些破裂的或者是损伤的部位，我们的血管的异常的分子会什么趁虚而入，粘附或叠加在我们的血管内壁上。那么长期的一个叠加、一个堆积，会使我们的血管呢慢慢的变狭窄，甚至呢堵塞，引起了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还有呢，我们很多在临床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要注意，特别是在情绪比较亢奋、比较激动，或者是用力，或者是剧烈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时候血压会什么骤然的增高。骤然的增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是什么？它是一个呈现一个脆性增加、弹性比较差的情况下，那骤然增高，我们的血管会不堪重负，像水管一样爆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引起一个脑实质的一个出血，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脑出血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0: 也就是说，平时高血压的症状其实对我们的血管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然后在冲击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像类似于堰塞湖。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慢慢慢慢慢，它就被堵上了。然后一旦出现比如说你情绪激动啊，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诱因的时候，就会立刻的，或者是全部堵上，或者是爆裂。
1: 对，是的，
0: 这也就是引起脑卒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刚才你也说到了，75%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就是脑卒中，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所以高血压我们不容忽视。那除了高血压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提升脑卒中的发病风险呢？我们有没有可以提前的、可以主动的调整或者是干预的一些因素？
1: 这是有的，这个就要讲到我们脑卒中的它的一个危险因素。再讲到脑卒中的危险因素，那么首先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可干预的因素，还有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我们首先讲一下不可干预的因素，因为这个是比如讲我们最常见的遗传因素啊，这个是很好理
0: 遗
1: 解的。
0: 传性高
1: 哎，
0: 血
1: 对
0: 压，
1: 对，在家族史里面也有，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单方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所以这样的一个发病率呢，肯定要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1到2倍，它的一个遗传因素。那么还有是不可干预的，像我们的年龄，这是不可就是阻力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血管会呈现一个慢慢的一个硬化，或者是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不可干预的。所以我们好发的一个年龄都是在60岁以上的一个中老年人。那么还有一个不可干预的就是性别，在我们流行病学上显示，我们男性的一个发病率要高于女性。这是我们不可干预的啊，然后但是我们重点的或者是日常我们听众朋友们日常保健以及我们临床上重点防控的就是可干预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分别是我们刚才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已经讲过了。其次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基础原发病，比如讲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我们又称为是卒中事件的一个隐形推手。为什么这样说呢？糖尿病的病人，它的一个是什么？它的一个损害是主要是损害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很多视力，对吧？视网膜的一些损害，有一些全身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些损害，所以它会损伤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同。

0: 害的一个同时，它的一个血脂异常，所以这些血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等等这些异常的分子会附着在我们的内壁上，所以使我们的血管慢慢慢慢的狭窄，慢慢慢慢的堵塞。那么还有它会引起我们的红细胞的一个粘滞度增加。那么这时候血小板可开心了，一看粘滞度增加，它也会更加的一个具有一个凝聚力，更加的一个凝固，所以呢，使我们的血流血液呈现一个又粘又稠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很好的理解，血流的过程当中又粘又稠，那么阻力增加，它的一个血流比较缓慢，所以很容易堵塞我们的血管，也就形成了促充事件的一个发生。那么在这个干预的这个因素，我们如何在临床上或日常保健上进行干预呢？一定要监测我们的血糖，我们要特别是我们的糖尿病糖友们一定要自我监测我们的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内，同时我们还要合理的一个饮食，要遵入的按时按量的一个用药，同时还有一个功能锻炼，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可以干扰的因素呢，像我们的高血脂，所以这生活条件的一个就是改善呢，我们很多的高糖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三高人群，是不是还有肥胖的病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一定要坚持用药。我们他汀类临床上最经典的药物就像他汀类的，像瑞舒发他汀、阿托发他汀，这些药物一定要按时给他服用，按时按量，它的作用就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血脂，还有稳定我们的斑块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也要观察它的不良反应，它会引起一些肝功能异常。那么在临床上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定期复查我们的血象以及肝肾功能。当然还有呢，像我们中国就是我们国内的成人的一个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原则，很多的地方都是重盐重口味，对不对？还
1: 尤
0: 有
1: 其
0: 一个
1: 是我们的这个徽菜，一
0: 徽
1: 般
0: 菜，
1: 比较讲究颜色和
0: 对，还
1: 味
0: 有一个
1: 道
0: 重油，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样的高盐的饮食，对于盐摄入过多，血压就会升高，血压升高以后，血管就会硬化，硬化以后，卒中的风险就会不断的升高，所以因此我们要再次提倡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啊，当然，它的一个干扰因素还有很多，像吸烟、喝酒，那么还有熬夜等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在此呢，提倡大家一定要生活起居，要规律，同时要合理膳食，还有按时按量的，然后服用我们的一些用药，然后注意观察它的疗效以及不良反应。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他说我今年35岁，体检发现血压是145/95，医生说先观察，但我爸妈都有高血压，我是不是迟早也得吃药？就说到了这个是不是不可干预因素，就是说属于遗传性高血压，还是它就不是高血压？
0: 我们这位朋友呢，他的一个首先他有一个我们讲的就之前讲的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就是一个遗传因素。那他的一个发病率应该是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1到2倍。那么还有一个，他现在体检的话已经达到了145到95毫米汞柱。我们高血压的定义在我们临床上主要是在非药物，就是在你没有进行一些降压药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同时呢，这时候我们是非当日有3次的一个测量血压。那么如果血压超过了140，就是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超过了90毫米汞柱，其实我们这时候定义为高血压病。那么这位朋友呢，因为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每天早上量血压都偏高，晚上又正常，这算高血压吗？还是我的血压计不准？
1: 这个要看他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数值。如果血压数值刚才说了，如果超过了149十毫米汞柱，这位朋友要注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它会有波动的，有的血压为什么我们讲在临床上要监测动态血压，24小时的一个动态血压，我们这时候要观察的，为什么要观察动态血压呢？因为有的血压，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以后，或者是休息以后，或者基础代谢率降低以后，那血压就会呈现一个低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就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在正常的一个生活当中一直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最准确的就是监测24小时杯动态，我们讲杯动态就是24小时监测血压，这时候你平均的一个它的一个收缩压以及舒张压，那么这时候如果超过了红线，那这时候你也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以及用药。
0: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早上的血压都是最高的？
1: 我们有一个时间段，就是在上午的话有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峰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这个高峰段只是说你这个本人他的一个血压在你这个一天当中是最高的，也不是说你必须要是超过我们这个红线。那一旦超过红线，大家一定要警惕啊，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进行监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以防耽误或者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
0: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一天当中，我们可能出现了这个高血压的一个情况，一我们是要做动态的监测啊，1日3次，我们最起码要连续3天，对吧？第二个，如果说还不放心的话，我们要做一个24小时动态高血压的监测。哎，这个麻烦吗？我想问一下。
1: 这个如果要是24小时连续监测杯动态的话，这个必须要到我们专业的就是医院，然后进行一个杯动态，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家庭里面肯定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器。还有一个呢，因为现在生活条件都非常好，所以家里面都会每个人都会自备一些血压计，也可以在定点，比如讲你早晨晨起的时候，中午午睡后，然后或者是睡觉之前，那么这样的话，你可看一下。能够间断地呈现你的早中晚，或者是夜间你的一个血压的一个。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0: 零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粤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控好血压远离中风的话题。高血压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它带来的并发症，尤其是像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师蒋媛媛啊，蒋护士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上半段啊，蒋护士长，我们一起聊了聊，就是脑卒中啊，为什么他这个病又急又险啊，以及我们普通人如何准确的、快速的识别脑卒中发作时的一些预警信号啊。那其实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在家里可能像头疼、头晕呐、然后或者说视力模糊啊，我们会觉得哎，这是一件小事儿，或者是说短暂的，我在家休息一会儿看能不能好。但如果说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的话，可能他就错过了您刚才所说的4.5小时的黄金救援期。那我们在家里怎么来识别他有可能是脑卒中，然后进而我们第一时间的拨打120。
1: 在此呢，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也叫大家我们日常应该也要掌握一些，就是我们如何快速识别中风它这样的一个方法。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口诀叫中风120。首先第一个幺是什么？首先是一，就是一个一看。看什么呢？看我们有没有一侧的面瘫，有没有口眼歪斜。那二呢？二就是我们查什么？就是查体，就一侧的肢体有没有无力，有没有它的抬举不能。聆呢，就是聆听，听呢，听我们的语言。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口齿不清，会出现一些言语含糊啊，还有失语，以及听不懂别人的一些指令。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上述的一项或者是多项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有这样的一个预警，可能是中风了，所以赶快是要进行打拨打120，送往我们的一个医院紧急的一个救治，在这个黄金时间内进行一个抢时间，进行一个早识别，进行一个早康复以及早治疗。
0: 刚才您所说的这个120，我觉得大家一定要。

0: 是不是言语不清或
1: 是
0: 说不出来话，
1: 嗯，
0: 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快速拨打120。
1: 嗯，
0: 我们您觉得是拨打120好，还是我们自己直接送到医院会不会更快一点？嗯。
1: 这个是要紧急的，因为现在我们的120它的一个资质都非常高，这样的话在。拨打120，它一个是出警比较快，同时呢，在120的一个车上，现在大家都是能够快速的一个识别
0: 嗯。
1: 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症状，有的120上面就可以比较，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医院，它在120上就可以给你判断或者是诊断你是否是卒中的一个事件的发生，
0: 嗯，
1: 这时候它有相关的一个卒中中心的医院，这时候在。送图的路上就可以将我们的一键启动，将医院内的一个是进行联系，可以将绿色的通道直接给你打开，可
0: 哦，
1: 以无障碍的进入医院进行一个救治。所
0: 嗯，
1: 以呢，这个是更专业，也是更有效，更快捷。
0: 那我们是不是出现了一旦就是身边人刚才所说的那个120的一些反应之后，那么我们就第一时间拨打120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嗯，那我们作为家属，我们可以还能做些什么？就等待吗？
1: 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做哪些呢？当病人突发这种症状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好一些相关以下的内容。首先，病人要保持一个侧卧位防止一个是他的一个在意识障碍的过程中舌后坠引起一个窒息。那么还有一个呢，要保持口腔、鼻腔的一个分泌物的一个什么通畅。所以有的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可能喉头然后比较痉挛，那么有一些分泌物的一些有一些分泌物开始产出，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处于一个侧卧位，同时把他的一个口腔、鼻腔的分泌物擦拭干净，保持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通畅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我们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误区，大家不要做的误区，然
0: 嗯，
1: 后在此也是加强的一个提醒。有的人在急性发作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意识障碍了，还有一个在发作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病人会损害我们的一个什么，是一些中枢的一些神经，会引起一些吞咽困难
0: 哦。
1: 舌头发硬。那这时候我们不可以强行的喂食或喂水或喂药，这样的话会造成病人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会引起一个呜咽、呜吸，会引起呛咳，甚至严重的会引起窒息那么还有我们第二点呢，就是。不可以做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是不可以剧烈的摇晃病人不可以随意搬动病人的一个头部，因为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如果你这样随意的搬动头部，会使我们的出血的量或者是出血的部位会引起一些什么变化，那么加重我们的出血，加重我们的病情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讲病人头痛头晕，病人肢体无力。那么抬举不能，或者已经产生了偏瘫，那这时候家人说，哎，那我们观望一下，歇一歇，睡一睡，睡一觉，其实就是我们徐老师说的，已经错过了我们黄金的一个救治期，所以，这些误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杜绝，一定要是，做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抉择，然后及时的就医。
0: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像面瘫呀，像肢体的无力呀，语言的失语呀，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比较好判断，因为它的症状非常明显。但是这个头痛头晕，因为它很多的情况都有可能造成头痛头晕。可能很多人就普通人，他不是很懂，这个医学常识的话，他就可能会误判这个我们脑卒中之前的这个症状的头痛头晕是剧烈头痛，它和普通的头痛头晕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呢？
1: 患者常见的头痛头晕，其实很容易就是误判。徐老师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很多在临床上就会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但是呢，它会有在我们特别是中风前期，我们有一些预兆，比如像肢体可能有一些麻木。它不一定是一下子就偏瘫了，它可能有一些麻木。那么还有呢，有时候这样的病人的话，他的一个血压会持续的一个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那特别是在卒中事件发生的一个急性期，它会高于我们正常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头痛头晕这样的常见的一个症状，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些隐匿的一些症状，像我们的肢体的麻木无力，像我们的一个高血压如果很高的高于。 我们显著的高于我们正常的水平，这时候我们也要警惕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0: 嗯，也就是说这个头痛头晕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症状在身上，其实在此之

0: 前也有一些体现，只不过你没有注意。当头痛头晕这个症状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立刻引起重视，是不是有可能是脑卒中？对。
1: 它有可能是伴随症状，就是在头痛头晕的过程当中，它血压会显著的高于正常的水平，因为卒中的时候，它就是因为血流的一个灌注量不足，所以它会机体代偿，进行一个血管的收缩，血压的一个增高，那么灌注量相对的一个增加，所以这是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会有一些就是前驱的症状，像头痛头晕的时候，它可能还伴随着在肢体的一个麻木啊，像手指麻木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讲的一个无力啊，力量比以前要弱一点，这些隐匿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呢，有的病人头痛头晕，它会呈现一个什么呢？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啊，他觉得这个天花板都在天旋地转，所以。还有一个视力的影响，可能觉得一个视野受损，所以当时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你要警惕，我们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不能说我歇一歇缓一缓这样的一个对症处理，其实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卒中事件的发生。
0: 反而歇一歇缓一缓贻误了最佳的救援时间，对不对？治疗时间。所以如果说出现了头痛头晕等一些情况，它肯定会伴随着有一些其他的隐形的症状，这个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也非常的关注，如果说真的得了脑卒中啊，我们通过黄金救援、黄金治疗然后救回来了，那么是不是他需要终身服药？
1: 是我们那个高血压的病人，首先讲一下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一旦是高血压病我们在定义上就是明文的规定，明确的规定，即使在使用正常的一个，就使用降压药的一个人群，即使你的血压是低于140毫米汞柱，那么这时候其实仍然是高血压病。所以你想想，它是高血压病的话，一定要正规的一个用药那么再讲一讲我们卒中我们卒中的患者呢，他是特别是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最常见的是我们脑梗死的病人。那么脑梗死的病人一旦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梗死的这样的一个局灶性的一个病变，我们一般提倡要我们的治疗原则就是抗血小板聚集抗血小板聚集一个是还有一个改善循环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那么既然它已经发生了梗阻，那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

0: 有没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或者是注意事项可以提醒大家的吗？
1: 在此是我给大家来介绍几种我们常见的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免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他觉得血压正常了，这时候擅自停药或者是擅自减量，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正常的血压是建立在我们有效的用药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所以呢，我们这一块是有很多的一个误区存在，错误的方法存在这里，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医嘱，正确的用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的病人觉得，哎，我只吃降压药，那我其他的药我就不吃了。但是你要想，我们是什么？它只是高血压病，还有我们它是危及到我们的心血管、肾等等一些疾病，所以你。我们高血压药吃的同时，同时还要对症治疗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疾病，像高血脂或者高血糖啊。那么高血压药物按时的一个服用，同时我们糖尿病的病友，然后一定要按时按量的服用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降糖药。那么血脂异常的病人呢，那你他汀类的药物一定要按时服用，所以这叫做联合用药，也叫做对症的一个处理。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是很多病人。特别是老年人啊，漏服了怎么办？漏服了之后，他会自作主张是什么呢？在下次服用的时候加倍用量。其实这种方法也是不可取的，也是错误的。这样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血压。之前你没有用药，血压会高，呈现一个高压的状态。那你双倍用药以后，血压还呈现一个像过山车一样低压的状态，剧烈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也会加重我们血管的一个损害。也会增加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风险的发生啊，所以在此强调，然后我们这些误区一定要杜绝。那么平时中我们的一个用药呢，是我们像高血压的病人，以用药的话一定要是按时按量，同时观察疗效。那么脑卒中的患者呢，我们刚才讲了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以及我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桥脂稳斑的药物，在观察用药疗效的同时，要观察它的一个不良反应。哪些不良反应呢？像我们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像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等这些药物，它会有出血倾向。所以我们各位在我们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观察，自我监测，一定要观察有没有牙龈出血，有没有便血，有没有皮肤的瘀点、瘀斑这些出血倾向。一旦发现，立即停药，赶快就医。那么他汀类的药物呢，也是它是虽然是很经典的，然后也是一些治疗的一个用药，但是同样出现会有一些不良反应，会引起一些肝功能的异常，所以定期要。门诊随访要复查我们的一个肝肾功能，看一些保证我们的指标是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
0: 也就是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脑卒中，这个药不要随便自己乱停。第二，要进行合理的监测，然后还有一个合理的用药，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那说到这个中国人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哈。尤其是在生病之后，大家总会想，哎，我通过食疗，我可不可以有助于我病情的缓解？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食疗方？脑卒中或者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我们可以日常调理的，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款？
1: 适用于我们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样的一群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一个食疗方其实也比较简单实用的。我们推荐的食疗方叫做芹菜。我们红枣汤，芹菜呢，我们要求是连根的，然后加上红枣3到5颗，我们煮汤煮水，这样进行服用，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降压，同时调整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呢，我们在像一个卒中的病人，脾胃失和、消化不良的患者呢，我们可以推荐的食疗方叫小米山药粥，小米50克，山药30克。那么我们熬煮成粥，早晚各一次，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保护我们的一个胃部，以及我们的一个消化、益气养阴、滋补这样的一个食疗方。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对于一些脑卒中的一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特别是他的一个肢体无力、气血亏虚这样的一些人群，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食疗方就是叫做我们的黄芪当归乌鸡汤。那么乌鸡是半只，我们黄芪呢是15克，当归10克，加水慢炖1小时，我们一周可以使用1到2次，可以起到一个我们的益气养血、化瘀，然后通络等等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您刚才介绍了3款哈，芹菜、红枣、小米山药、黄芪、当归，好，这都是中药，而且。

0: 平时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很好买到的东西，大家可以如果说需要的话哈，可以煮起来哈。那脑卒中康复期，很多患者可能会出现便秘呀、焦虑呀、失眠等情况啊。那从中医的角度，您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这个穴位按摩方法可以缓解这些症状呢？
1: 嗯。卒中是的，我们很多临床上的病人95%以上都会引起一个便秘。那么卒中后便秘如何来进行一个保健，如何来进行一个处理呢？我们主要用一些专用穴，然后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理气通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常用的就是天枢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肚脐，找到肚脐，我们肚脐旁开2寸，也就是3横指啊。那么旁开左右两，哎，我们肚脐旁开。旁开两寸，也就是3横指，我们是同身寸，同身寸用自己的手指，然后3横指，然后旁边可以定位为我们的天枢穴。天枢穴呢，我们一般是形成用我们的指腹进行按揉啊，一般按揉3到5分钟。同时，我们还可以指导病人顺时针绕我们的肚脐，顺时针进行一个按摩，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蠕动啊，促进大便的一个排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在中医上比较神乎其神的，有一个穴位叫做什么特效穴？什么叫做特效穴呢？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叫中医通便要穴。它支沟穴非常的好找，我们这个什么将我们的手部啊，我们的手背伸直，这时候呢，我们的是在我们的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啊，进行一个什么定位？那么它是腕横纹上是什么？腕背的一个腕横纹上4寸。那4寸怎么定位呢？也是同身寸。那么这是4指啊，4指的话，我们腕横上4指。
0: 您竖着起来手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啊，
0: 对，这样就看得更清楚
1: 啊。腕横纹比较明显的这个腕横纹，然后我们的一个4指，也就是我们上3寸，然后在我们两骨之间的一个凹陷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揉啊，进行可以达到一个。按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呈现一个酸胀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程度。
0: 我正在按，我感觉是有点酸酸胀胀
1: 的
0: 感觉，
1: 酸酸胀胀、酸胀的一个程度。那么这时候按揉3到5分钟，可以交替两边交替按，
0: 两边都可以，
1: 两边都可以定位精准以后，然后进行一个按揉。这样的话可以所以呢，可以进行一个专治一些习惯性的一些便秘，还有顽固性的便秘以及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个症状。
0: 这叫特效穴，
1: 是特效穴，我们讲的中医特效穴所以呢，还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穴位。那么对于我们卒中后，因为病情的原因，千言不愈，很多病人会出现一些失眠、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个烦躁这样的一个情绪。针对这样的一个情绪呢，我们还有一些专用穴，像我们的一个百会穴。百会穴大家很好定位，两耳间连线的一个中点，在我们头顶的正中线上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按揉进行一个按揉，然后按揉3到5分钟。这个因为在头顶部，大家要知道就是用力要是轻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百会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是神门穴。神门穴大家是手指撑开以后，我们这个小指的这是我们什么腕横纹小指侧，那么这时候到达了我们尺侧腕屈肌腱的外侧这个凹陷处。你看我们的腕横纹看到了对吧？这个腕横纹很明显，
0: 看到了
1: 小指侧腕横纹侧这个有个凹陷处，这就是我们的神门穴，非常好找的，很好定位的。这时候它是以主要是安神宁神，然后这样的一个助失眠促进睡眠这样的一个功效。
0: 两个手都可以按是吗？
1: 两边对，然后两边可以按，每一次然后我们按3到5分钟，然后双侧交替，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保持我们的一个安神宁心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这些穴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哈，就是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按一按，它也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
1: 日常保健的作用。是的。
0: 好，那最后1分钟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脑卒中的预防和保健？给我们总结几点，好不好？
1: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高血压，我们一定要是严守我们的高血压的一个正常范围，监测自我监测，将我们的血压控制在是140/9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管住嘴，我们要合理膳食，低盐、低脂、低糖、优质蛋白，多食新鲜蔬菜水果，保持大便通畅。那么第三点呢，主要是我们的迈开腿，也就是我们适当的功能锻炼然后避免肥胖，然后同时生活要起居有常。第四点呢，就是定期查。作为我们提倡4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要定期体检。主要查什么呢？我们的血脂、血糖，还有我们的一个像肝肾功能，以及我们的一些心电图，还有呢我们的血压，以及我们的一些像我们颈动脉彩超等等这样的一个血管的情况。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戒陋习戒烟戒酒，然后避免熬夜。

0: 免一些，就是情绪抑郁，要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平稳啊，然后情绪的一个要畅情志。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识信号，识信号就是人人要掌握我们快速识别卒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些方法。
1: 哦，识信号是这个意思。
0: 然后突发的一些症状，然后立即拨打120，立即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蒋护士长细心专业的讲解哈。我们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词：控好血压，识别中风120，黄金救治4.5小时，长期管理不松懈。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把这些科普知识牢记于心，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血压稳，身体安，远离中风。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哎呀，降压药又忘了怎么办？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知道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但难免会忘记服药。发现自己忘记服用降压药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服用的是长效制剂，比如说地平类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由于半衰期长，服药48到72小时内，血液中的药物能保持一定的浓度，即使漏服一次，血压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用补服。如果漏服药时间超过72小时，可以加服一粒短效降压药。如果您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呢，漏服会导致血压升高，白天应该补上漏服的药物，并适当推迟下一次服药的时间。夜间血压大多相对白天低一些，漏服不一定要补服，具体要根据血压的情况而定。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降压药漏服时，千万不要擅自加量，把两次的剂量合并在一起一次服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压骤降，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友珍律师。于律师现担任安徽省律师协会宣传委环资委的委员，也是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工作的专家成员，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诉讼等法律服务。他热心公益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连续三年获得了省级优秀的示范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于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于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我们想通过律师在线小板块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超年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话题。
0: 非常感谢于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呢，大家有超龄劳动者权益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都知道超龄劳动者无处不在，虽然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在很多的工作场景当中啊，依然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自己如果受伤了能不能算工伤，如果老板欠薪了能不能去仲裁委申请仲裁。超龄劳动者有哪些权利保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于主任给大家细细来说一说。
1: 主持人刚才这个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及时，也是涉及到我们千千万万的超龄劳动者的这个心声吧。那么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啊，就是这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劳动者大约在8720万到1.22亿人之间。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身边每十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是处于超龄劳动者。他们的这个多年的经验和辛勤的汗水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但长期以来呢，他们的这个权益保障确实存在一个法律上的空白。但今年的2025年5月4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等五部门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重磅的新规，叫做《超年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定的一个专门的部门规章。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这部新规呢不是凭空出来的。那么在它出台之前啊，它有一个上位法，主要的是依据呢2024年9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更早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左右啊，做出过一个答复，就是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工的这个工伤待遇问题，做了一个专门的答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制度的出台呢埋下了伏笔。今天呢，我们也就是把这个新规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核心的权益和政策的案例我们一个一个的跟大家来做一沟通和交流。
0: 那于主任在讲具体的权益之前，能不能先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是超龄的劳动者，新规到底保护哪些群体？
1: 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要界定什么叫超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里面的第一条就已经讲过了，它是说这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然为这个用人单位，就是他用人单位仍然在这个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那么这种情况，这种劳动者就属于我们新规当中指的是超龄劳动者。他主要有以下三个类型。第一个，已经达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了并仅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第二个呢，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第三种情况呢，按照规定提前退休的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这三种情形。那么除了这三种情形之外，尤其特别需要注意的有两种情况是不适用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的人员。这个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指的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现行规就是以前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指的是女同志50岁啊，或者是55岁，事业单位是55岁，男同志69岁，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但没有达到我们延迟退休的法定年龄，也就是我们往后男同志达到63岁，女同志要达到50岁，企业要达到50岁，事业单位达到58岁的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就属于弹性延迟退休的这个期间。那么在这个期间的人员，如果说你到单位进行工作的话，那这个仍然是受这个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的这个规定，受这享受基于劳动关系而享有的各项权利。第二呢，是不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的人员，比方说这个保洁，就是那个或者是我们通常说的班工等家政服务人员，他们是和用人单位之间没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具有支配性。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两类人是不适用的。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新规保护的是接受单位管理、从事有报酬劳动的超年人员，不是所有的劳动的这个超年的干活的都适用，只有我们上面讲的三类人员是适用的。
0: 嗯，刚刚于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新规适用三类人群，说到了有两类人群是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那这个界定就非常的清楚了啊。那想问一下于主任，以前超龄劳动者维权到底难在哪里？
1: 我们在这个新规出台之前，我们难这个难就难在他的身份认定上面。按照过去的主流观点，那么劳动者一旦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不管你有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变成了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那么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这些保护劳动者的法律都是以劳动关系为前提，那么他是不承认是这个劳动关系，这就意味着最低工资不保护你，加班费不保护你，工伤不保护你，经济补偿金也不保护你。所以我为了给大家有一个很真实的，就是一个很深的印象，我来给大家讲个例子。那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宁波的一个超龄工程师庆新的案件。一个这个师傅的姓崔，是1961年出生的，2023年9月份啊，当时他已经62岁了，和宁波的一家能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做工程师，月工资是8万块钱。但公司从2024年2月份开始拖欠工资，到5月份一共拖欠了28万。2025年3月份呢，这个崔师傅就去世了。但他的老伴和女儿呢，去劳动仲裁委，仲裁委说呢，你超过退休年龄了，这不属于我们仲裁委管的范畴啊，那就是仲裁这一块就不予立案。那么家属只好去法院起诉。幸运的是呢，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受理了。受理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就是关于超龄劳动者用工纠纷的这一个案由，因为有这样一个新的案由，所以法院基于这个新的案由做出了相应的判决，判决公司支付28万的这个劳动报酬。公司上诉以后，二审也维持原判，那么就说这个劳动者的相应的工资报酬也一分不少的就都拿回来了。通过上面这个案子啊，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呢，就是法院不看年龄看事实，只要确实接受了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领取了公司的发放的报酬，你的劳动报酬就受法律保护。
0: 嗯，那于主任，宁波案解决的是欠薪的问题，但很多超龄的劳动者最担心的其实是工伤，万一干活受伤了到底该怎么来办？
1: 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司法实践当中经常见，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那么在新规当中对这一块呢做出一个巨大的突破，就是在工伤保险上面。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刚刚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时间非常新，也就是我们2026年5月25日，也就是我们这个新规啊这个颁布的同一天，新疆呢有一位麦师傅超过了60岁，跟一家物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里面清清楚楚写了双方是劳务关系，是劳务雇佣关系，不是劳动关系。 2024年的4月份，麦师傅在值班突发疾病，48小时内去世了，死因是心源性猝死。公司说我们签的是劳务关系啊，劳务合同啊，不是劳动关系啊，不应该认定工伤。后来麦师傅的家属去申请工伤认定，那人事局认定这起死亡属于工伤。那后来公司不服啊，提起诉讼，那么一审二审都已经输了，最后这个维持了工伤认定。那么上面这个案件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这个法院在判决认定他是不是工伤，主要是基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雇佣管理关系，是否是他是否提供劳动报酬，是否提供了劳动，是否就是享受劳动报酬，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来做出一个认定的。
0: 那于主任，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判？
1: 二审法院说了三个理由，就是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也就是第一点呢是合同，你虽然你的合同叫劳务合同，不管你的合同名字叫什么，主要是看你的实际是怎么管的，重要内容是看你怎么管的。作为麦师傅来讲，他服从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的安排工作，领取了工资报酬，双方之间的这个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第二呢，这个麦师傅虽然领取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呢他不是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福利性质的，不是法律上我们所说的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所以不能以此为由排除工伤认定。第三呢，这个麦师傅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视同工伤。刚才讲到我们讲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它有一个时间节点是48小时内死亡，就视同为工伤。从这个案子就很有说服力，就告诉我们在签这个劳务合同还是劳动合同，不管你是签哪种合同形式，就主要是重事实，劳动关系才是关键。那么居民城乡养老保险不影响工伤认定，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你是超龄劳动者，领取的是城乡职工养老保险，那么用人单位同样需要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这就是我们新规当中所说的工伤保险保障，这个与是否领取养老保险金是没有关系的，这也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做出新的规定，这是缴纳工伤保险是每个单位的义务。
0: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自己的妈妈今年已经65岁了啊，在小区做保洁，中午下班回宿舍做饭的这个路上被电动车给撞了，腿骨折了。物业公司说啊，这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这个场所受伤，不算工伤。那想问一下于主任，在法律上这个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1: 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把它有几个事实加以固定。第一是，虽然不是在上班的这个场所，但是它属于上下班途中。上下班途中是我们满足每一个劳动者基本的身体上的需要。你比方说我上班以后，我回家的路上，我去吃饭的路上，对吧？我这个在都属于可以认视同工伤的范畴。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是可以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的。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发信息想咨询一下于主任，他说啊，想问一下于主任，这个工伤保险该怎么来缴纳，这个费用高不高？
1: 工伤保险它按照新规呢，就是它是由单位来缴纳，劳动者不需要支付这个工伤保险费。按照我们通常的这个，因为工伤保险它是分行业，按行业来分风险来确定它的这个等级，大致的区间就是费率大致区间是0.2%到1.9%之间。那么有的是高危的高危行业，你比方说高空作业的，它可能它的就是工伤保险的费率比较高，可能到1.8-1.9%。那就如果按照3000块钱一个月来进行计算，如果费率是0.5%的费率的话，那每个人每月的工伤保险大概也就15块钱左右，那么成本来讲还是很低的，但是它的保障力度是很大的。 举个例子，如果说，劳动者在单位发生工亡的情况下，参考我们2026年度的这个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这样一个标准，乘上20倍的话，它可能会达到110多万，再加上这个丧葬费、抚恤金等其他费用，一个工亡下来，有可能最高可能达到150万左右。那么，基于这一点来讲，那么每一个用人单位要想规避自己的风险，有必要，也有义务给每一个劳动者提供这样一份工伤的保障，缴纳依法缴纳工伤保险。以前呢，我们在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呢，他是不能缴纳五险的，也不能缴纳单独的工伤保险。但是呢，这个新规出台以后呢，那么对于用人单位来讲是有利的，那么用人单位要利用好这个政策，规避自己的风险，或者说减少自己的损失，为每一个劳动者是办理好这个社保。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给他办好工伤保险，降低自己的损失。
0: 那于主任，咱们有位听众啊发信息想咨询您，他说这个超龄劳动者上下班的途中如果受伤了，算不算工伤？
1: 刚才事实上我们前面一个问题也都回答了，上下班途中，发生的工伤，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如果自己只要不是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责，不承担主要责任或全责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可以视同工伤，是可以按照申报工伤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今年已经62岁了，在芜湖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上个月啊，从脚手架上摩下来，腿骨折了，花了3万多元的医药费。但是包工头跑了，建筑公司说包工头不是他们的人，不认账。想问一下于主任，自己该找谁来要钱？
1: 这位师傅，刚才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是。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解决的。那么在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新规没有出台之前，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解决的。新规出台以后，那么你有了更新的保障，在建筑行业的超龄劳动者工伤，那么有特殊的法律保护规则，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我们先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到一个2010年关于超过法定年龄的农民工的工伤的，就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答复，他也都是把这种情况作为工伤，就是作为工伤来进行对待。那么，如果你在工地上受伤的这种情况，那可以去申报工伤。不管是这个工程经过了多少次转包，或者说叫做分包转包。那么对于你来讲的话，如果说他的转包分包没有相应的资质，你可以找总包单位，就是不是找包工头，你可以找这个项目的总包单位，要求他给你去申报工伤。如果他不给你申报，你可以自己在发生工伤之日起1年之内向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首先呢，你要做好证据的收集啊，然后就是尤其是我们的工作牌、考勤记录。工资记录，以及工友的证言、疾病证明，等其他相关的证据材料，去向这个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科申请工伤认定。那么人社部门工伤认定下来以后，你再去向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这样两个结论下来以后，你就能大概能确定你的这起，受工伤。大概能赔多少钱就能算出来了。
0: 那于主任，您刚刚也是说到了，给咱们这位听众的建议就是最关键的点就是收集好证据啊。那于主任，除了工伤保险，新规还给超龄劳动者哪些权益保
1: 障？这个新规明确规定了有四项权益。接下来我给大家逐一的说一说。那第一项权益就是劳动报酬权益。新规的第11条、12条规定。超龄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以货币形式，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那么，参考合肥市 最低工资的规定，那么目前的标准是2320元每个月。如果说用人单位给超龄劳动者的工资低于2320元，那这个就是违法的。第二是休息休假权益。那新规的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一般呢不安排。

0: 排到超龄劳动者加班，确实加班，确实安排加班的，那要遵守劳动法关于加班时长和加班费的规定。那么加班时长，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是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那么，法定节假日仍然是可以享受的，就是我们现在全年的法定节假日是13天的法定节假日，以及双休日、周六周日。第三呢是劳动安全卫生权益，新规的第13、1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从事危害其自身健康的劳动或者是危险作业。第四是工伤保险权益。那么关于工伤保险权益呢，是此前呢，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在此不再赘述。
1: 那于主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新规有没有涉及到？
0: 这两个保险呢也涉及到。在我们新规的第16、17条都有了一些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法定退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在工作的叫超龄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单位的法定义务。这里我刚才讲的是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讲，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如果你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你的缴费年限不足15年，没办法办理退休，仍然需要继续缴费，或者说没有达到医保的年限，你仍然需要缴纳医保的情况下，有两种路径可以解决。第一种路径是以个人的身份继续缴纳

0: 我之前重复强调的一个话题，这在这个期间不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失业保险和生业保险呢，目前新规当中对此没有规定。各地的，就是部分地区呢，可能有特殊的政策啊，建议大家咨询一下这个社保经办机构。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解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再见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4: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5: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4: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6: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7: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6: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5: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8: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

0: 辉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安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于有真律师，继续为大家解读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规。那于主任，说到维权，很多听众可能会问，维权需要证据，那超龄劳动者最应该先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1: 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所有的超龄劳动者都在入职的时候啊，都一定要和用人单位签一个用工协议。这也是我们这个新规当中第六条的明确规定。那第六条它是这么规定的，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职业危害防护等相关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呢，是也就是我们用工协议当中必备的条款。对于用人单位来讲，签订这样的劳动用工协议是义务而不是可有可无，因为这个条款前面有两个字叫应当与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虽然这个条款的力度没有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那么严格，或者说责任那么大，我们劳动合同法里面讲到，如果说你用人单位在用工资日起30天内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自次月起就应当支付双倍工资，也就是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这个是劳动合同法的要求。而这个新规呢，虽然是说只是应当，没有对应的法则，但在我们发生劳动纠纷的时候，作为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讲，他的举证责任可能要求就比较低，他只要如果说他有微信记录，或者说有工资流水，能够证明存在用工事实，可能他就完成了举证。对于单位来讲，可能他的举证责任要求更高。所以呢，就是我也是建议呢，就是作为用人单位来讲，那么和超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仅是自身义务的履行，同时也是防范纠纷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和劳动者把什么话讲清楚，这样呢避免纠纷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这个协议呢，我也是建议呢，就是大家尽可能的不要用这种口头的方式，用白纸黑字的方式确定下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刚才讲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的完整性，同时呢也要确保签完字以后呢，给劳动者一份，公司留一份。那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签这份用工协议啊，并不是意味着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就变成了劳动关系，这跟超龄劳动者签订的这个用工协议仍然不能基于该协议享受劳动关系而享受的各项权利，比如说经济补偿金，比如说带薪年休假等其他的各项待遇，因为它是属于一种，它不属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下的这个权利。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需要特别强调和指出来的。但是这份协议可以保障我们超龄劳动者的四项权益。第一项呢是劳动报酬，第二项呢是休息休假，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第四项是工伤保险，这也是最直接的证据。
0: 那于主任，如果用人单位他拒绝签订书面协议，咱们作为劳动者该怎么办呢？
1: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这个签订用工协议是单位的义务，是必须要履行的。如果他不履行，你可以 如果说你又想在这个单位干，可能说你在过程当中要留下相应的用工事实的记录，啊，以便确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那如果说你已经建立了这事实用工了，但是呢，你现在要求单位给你签这个协议，明确各双方的各自权利义务，他又不愿给你签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向这个首先向单位提出来，单位不履行的情况下，你可以向人事部门去反映这个事。那么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啊，都是会去把这个得到纠正的。
0: 那于主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啊，今年已经59岁了，在合肥一家保洁公司做保洁员，老板说自己超龄了，不用签合同，也不给自己交纳社保。想问这个新规实施之后，自己需要主动做一些什么？
1: 这位听众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是也是非常典型，就是我们实施的这个新规啊。权益呢，就是，并不是说新规实施啊，大家的权益就马上就能够享受了，也不会自动的就掉到你头上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我是建议你，第一呢，先主动向公司提出来要求签订书面用工协议；那第二呢，就是要求公司给你缴纳工伤保险；第三呢，保留好事实用工的相关证据。事实用工证据就包括刚才所讲的工资条、排班记录啊、卫星工作记录啊，以及工作牌呀、工作服呀等相关的证据材料，那么以便以后发生纠纷的时候，你手头还有抓手啊。如果能签上书面协议，那更好。
0: 那于主任，如果用人单位不遵守新规，咱们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劳动者该去找谁呢？
1: 新规的第19条到22条对这个方面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果说这个发生了这个纠纷以后啊，劳动者可以选择以下的几个路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一是投诉，投诉呢，如果用人单位加班不给加班费，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拖欠工资，超龄劳动者可以直接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事部门呢可以安排劳动监察，按照劳动监察的程序来进行查处。责令单位改正，甚至于可以加付赔偿金。这里的加付赔偿金，仅仅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单位拖欠工资，应当发他没有发，这个时候责令他改正以后，他仍然没改正的情况下，那你再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可以提出加付这个赔偿金的这个主张。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这个仲裁呢，它是仅仅指的是以下4项权益可以申请仲裁，除此之外不在仲裁的受案范围之内。第一项呢是劳动报酬，第二项是休息休假，第三项是劳动安全卫生，第四项是工伤保障。这4项权益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可以通过先劳动仲裁后诉讼的方式来进行处理。那这种情况就跟我们正常的劳动者的劳动纠纷处理程序是一样的，仲裁是前置程序。如果没有经过仲裁，是不能到法院提起诉讼的。第三呢，就是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除刚才讲的四项权益争议之外的争议，如果有的话，那么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不需要先仲裁后诉讼。也就是说，不存在劳动仲裁前置的这样一个程序。第四点呢，就是可以通过工会来帮助大家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呢，就是对于超龄劳动者的维权呢，也不是叫天天不应，而是有章可循，有路可走。所以大家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建议，就4个方面，你都可以去走。
0: 咱们有一位超龄的劳动者给我们节目发来信息，想咨询于主任。他说啊，自己想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想问该去哪里办理，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1: 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到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需要带上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和你的社保卡和以及你的前面的缴费记录，这种情况是 可以以个人身份去缴的，你这个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跟单位进行协商，由单位帮你统一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承担一定要和单位协商好。养老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单位承担的部分，一个是个人承担的部分。如果用工协议对这两部分费用承担都有明确的规定，是由单位承担还是由劳动者承担都有明确规定，那么尊重这个约定处理，法律不做强制性规定。
0: 那于主任，新规实行之后，对于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您有什么具体的应对的建议？
1: 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的建议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对于第一个大方面呢，我们对劳动者来讲呢，就是主动要求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那么白纸黑字嘛，写的全大家的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这样呢。如果发生纠纷了，你的维权的时候也有相应的证据，对吧？可以帮助你来这个证明相关的事实。第二呢，了解自己的四项基本权益，那就刚才所讲的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一般呢不安排加班，不得从事这个危险作业，用人单位必须缴纳工伤保险，啊，这四条，也是你的护身符。第三个方面呢是保留相关的证据，工资条、工资卡、考勤记录，然后工资发放的这个情况，然后微信工作群里的记录、工作牌、工作服务等，把这些东西都保存好。这些东西是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存在，你和单位存在事实用工的关系，这是一个基础证据材料。如果没有单位没有和你签订书面协议的情况下，你可以拿这些保留的证据材料作为佐证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的一个基础性证据。即使没有书面的用工协议，仲裁委或人民法院也可以依法认定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用工关系。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是建议大家这个所有的单位应当尽快梳理你们单位的这个人员结构是否存在超龄用工的人员，然后进行清理。那么清理完了以后呢，就是梳理完了以后呢，你要根据你的单位人员结构来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属于超龄劳动者，你就按照与超龄劳动者的签订相关的用工协议，在协议中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避免以后发生纠纷。第二呢，及时修订或制定书面的用工协议，不再是不

0: 不要再简单的用一个就是劳务协议啊来这个一签了之。那么，因为你以前的这个劳务协议呢，不一定符合我们新规当中第六条的规定。第六条当中对于用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必须要满足这个新规第六条当中的内容，也就是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然后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病防护等相关事项。那么你如果说不满足这些条件，你可能你的用这个协议可能和这个新规是违背的。第三点呢，要主动为超年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以此防范公司的法律风险。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也节目当中也举了个例子，如果发生工亡的情况下，最高赔偿额度可以达到150万左右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单位来讲，那么这笔赔偿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一个负担。作为我们每个单位也不想去面对这样一个不利的后果，那对于单位来讲，要想规避或者要想防范这个风险，避免单位承担这么繁重的负担，那你不如每个月给他交上十几二十块钱的工伤保险，在发生重大工亡的时候，重大这个工伤事故或者工亡的时候，对于单位来讲，是一个风险最好防范的一个方式，也是，如果你没有给超龄劳动者缴纳这一份工伤保险，你是为了省那十几块钱，你给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个超龄劳动者的工亡或者是工伤待遇，都由用人单位来承担，那工伤保险基金对此不承担，那这样对单位来讲，你的负担明显是非常非常重。那么从十几块钱和这150万做对比的来说的话，我相信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知道这个工作要不要去落实。
1: 于准，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您，他说今年60岁了，在工地做杂工，超龄之后呢，工地没有和自己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工地的项目部一直拖欠自己3个月的工资，共计9800元，每次要钱呢都是以临时工、超龄不受法律保护为由拒绝。想问一下这个于准，自己能不能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监察大队会不会受理自己的欠薪投诉？
0: 这位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刚才我在节目已经说过，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达到60岁，但是不影响你单位拖欠你工资和这个其他劳动报酬的情况下，你不影响你去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去反映这个事啊，你可以通过这个路径来解决，来维护你的权益。因为虽然单位没有跟你签订协议，你只要有工号牌，或者是比方说建筑工地有头盔啊，有这个工作服，还有其实打卡记录，我们现在的工地都是实行实名制的，都是有人脸识别实名制的，而且你所有的这个打卡记录都是上传到这个安监部门的，你可以到安监部门去调取你相关的考勤记录，这样来证明你在这个工地上上班，那么这个基本事实只要能固定，那你可以去这个向那个劳动监察大队去进行投诉反映，因为它本身属于拖欠工资的范畴。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今年已经64岁了，在商场做保洁工作，入职时口头约定月薪是3200元，没有书面的协议，老板经常以打扫不干净、物品损耗为由随意的克扣自己的工资，实际每月到手不足3000元。想问一下，超龄务工被随意的克扣工资是否违法违规？没有书面协议该怎么维权？
0: 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这个首先呢，我要告诉你的答案是你肯定可以维权，不管你是64岁还是那个六十岁以下，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重点讲到的是超龄劳动者，你刚好也是符合这种情形。

0: 像刚才讲的，你单位克扣，就是没有理由的去克扣你的工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你是可以要求单位提供克扣你工资的依据，因为单位克扣工资必须要有相应的按照制度或者依据来。那么有的单位在克扣的，就是扣发工资的时候呢，他的依据就是法律法规，或者说单位的政策，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啊。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法律规定的，还是单位的规章制度当中规定的？如果单位的规章制度说，比方说迟到，罚款50块钱，还是或者说物品损耗罚款你，50块钱，这种规章制度涉及到职工亲身利益，那么必须有没有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如果说他的这种规章制度制定未经民主程序讨论通过，那他制度本身是存在问题的，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所以呢，就是你刚才所讲的克扣工资、物品损耗，然后他就是扣发工资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要看到他这，你要了解他的这个扣发的依据是什么，依据的是什么规章制度。如果他根本就没有规章制度，那你。这个他的扣法就可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向这个你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法院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啊。那今天啊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叫趣说端午。提到端午节，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香喷喷的粽子，是热闹的龙舟赛，还是手腕上那条五颜六色的五彩绳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就走进我们今天的趣说端午啊。端午节到了，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想过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呢？你们可能会说，我知道是为了纪念屈原。可能我还会听到一些其他的答案，比如说

和古代的驱毒驱邪有关，是吧？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当一回时间侦探，我们一起穿越回2000多年前，看一看啊，端午节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我们呢，先从五月说起啊。可能你们会奇怪，端午节现在不是六月吗？为什么要说五月呢？因为我们说的五月是阴历的五月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年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啊，天气好像就会变得又热又湿，对吧？闷热潮湿，这样的天气啊，蚊子呀苍蝇啊就特别多，人呢也很容易生病。那其实啊，在2000多年前，古人也有同样的烦恼。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没有蚊香，一到夏天的时候，各种疾病就开始流行了。而且呢，这个时候我们的体感很不舒服啊。那一些毒虫，他们也会觉得是很不舒服的。比如说毒蛇、蜈蚣，他们就会到处乱爬。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很危险？如果你现在正走在外面的时候呢，哎呦，突然看到一条蛇，哎呀， 那太可怕了，对吧？所以啊，古人就把五月哈，就是农历的五月呢，叫做恶月、毒月啊，就是不好的月份，有毒的月份。在《礼记·月令》里哈，就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五月的这个时候啊，白天很长，阴阳交替啊，这个生死攸关呐、啊。所以啊，对古人来说，这个月份要特别小心。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非常的，哎呀，可怕是吧？危险。那怎么办呢？古人的办法呢，就是啊，选一个日子，集中的来一次大扫除和防疫行动。嗯，什么叫大扫除和防疫行动呢？哎，也就是说这一天就是把屋子啊给它打扫打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容易让一些蚊虫哎会在家里待呀、啊、一些毒虫啊是不是就能发现啊啊。那他们选的是什么日子呢？他们选的呀就是五月初五。哇哦，我们知道了啊，五月初五就是端午节、端阳节。因为一二三四五的五啊和中午的五呢是读音相通的，对吧？五月它也叫五月，就中午的午哈，所以呢五月初五就叫端午，也有人叫它端阳节。那么说了要大扫除，要防疫行动，那做什么呢？就在这个日子啊，古人会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刮艾草啊，插菖蒲啊，佩戴香囊啊，还有喝雄黄酒、采草药。总之这些的目的就是一个，干什么呢？就是驱除疾病，保佑健康。说到这儿啊，要跟大家说一说端午节最早的一个初心，就设立这么一个节日，其实就是全民卫生防疫节啊，就是要打扫卫生，要防止一些病毒细菌的一个节日。其实它是比屈原出现的还要早的。哎，说到屈原了，可能有同学会问啊，那我们现在都知道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说一说有关于屈原的故事啊。故事呢发生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啊，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成了几个国家，他们呢就互相打仗。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叫做楚国。楚国有一位大臣，他的名字呢叫屈原。哎，说到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啊，其实屈原呐，他不姓屈啊，他姓什么呢？他是属于楚国的王公贵族，所以他是跟着王公贵，跟着楚王姓啊，姓楚王姓什么？姓芈啊。那
趋是什么呢？趋是它的势啊，趋是它的势啊。那么你可能会说，哦，我知道了，屈原，所以应该叫做米原，是不是啊？哎，不是啊，他不叫米原，他就叫屈原。为什么？因为先秦时期啊，一般是读氏不读姓啊，所以他的米是不读的啊，要读他的氏，他的氏就是屈啊，所以就叫屈原啊。所以下次你可以骄傲地告诉爸爸妈妈，爸爸你知道吗？就问他们，你们知道屈原他姓什么吗？爸妈肯定会说他姓屈啊。哎，你这时候就非常骄傲地告诉他，不是啊，我知道他是姓米啊，屈是他的氏啊。好，这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他的名字哈。那这个屈原他可不简单啊、哦。他出身很好，从小呢饱读诗书，而且特别会写文章。他写的诗句子很优美，感情也很充沛啊，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传颂。更重要的是呢，他有一颗热爱国家的心。在他20岁的时候啊，他当上了楚国的高官。他一心呢想让楚国变得强大，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他向当时的楚怀王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比如说要做一些改革呀，要选拔和重用一些有才华的人啊，还提出说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国家去抵抗强大的秦国呀。楚怀王一开始也非常信任他，那屈原呢，哎，就是按照他的建议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很受当时的国王的喜欢，很受宠，心里就不舒服。他们这些还当小人。什么叫当小人呢？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正面的去沟通和解决，而是喜欢在背后，比如说背后说坏话啊，背后使绊子。他们就开始在楚怀王的面前就说屈原的坏话啊。他们有的说，大王，屈原到处宣扬您不听劝告，还说楚国迟早要亡在您的手里。还有，大王你知道吗，屈原结交外邦，恐怕早就有了二心啦。哇，那你想想看啊，他们到处说屈原的这个坏话，说屈原咒自己的国家早早的就会灭亡啊，而且又说他已经和别的国家勾结起来了啊。那你想想看，作为大王他肯定是不开心啊啊。那一次两次哈，其实楚怀王还不相信的，但是架不住说话说的太多了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说，时间久了好像谎话说多了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有时候谎话说多了就变成了真相一样了。就一个人天天在你面前说谎话，第一次你不相信，第二次你不相信，后来慢慢的你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有可能就会相信。因此呢，楚怀王也就开始慢慢的疏远了屈原，也不再采纳他的建议了。最后呢，就干脆把他赶出了都城，流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你想想看，一心为了国家的屈原遭到了这样子的一些情况，是吧？被流放了，他的心里很苦啊。明明是一心为国，却被小人陷害，被自己效忠的君主所抛弃了。然后呢，他就走在流放的路上，看着破碎的山河，写下了很多一些读起来很悲愤的诗。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啊，你们可能听过啊，或者可以问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也知道，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意思就是说什么呀，道路很漫长啊，前方的路又远又长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呢，就是但是我呀还是会啊上上下下，就是我会继续努力去坚持寻找真理和光明。这就是非常非常熟的一句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你们可能听到这说啊，这也太惨了吧，一心为了国家还被流放。然而啊，最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呢。屈原被流放了好多年之后，他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楚国的都城郢都被秦国的军队攻破了，也就是说国家灭亡了。那一刻你想想看，屈原是彻底的绝望了，他一生都在为这个国家所努力所奋斗，可是国家就没有了，他好像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标一样。而且他一生想要守护好农民，那你要知道，如果国家已经没有了，当地的老百姓就会成为了叫做亡国奴啊，那就不能够说我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了，是吧？那什么都要听别的国家的人说什么了。他于是就觉得活着很没有意义，他就在那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抱着一块大石头走到了汨罗江边。汨罗江现在在哪里啊？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洞庭湖啊，湖南这个地方啊。他呢望了一眼楚国的方向，然后纵身一跃，沉入了滚滚的江水之中。这一年呢，他大约62岁。这个消息后来就传开了，很多的老百姓都非常的震惊啊，他们都非常的敬爱屈原，也知道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官。于是他们就做了什么事儿呢？就划着小船赶到了江中，想来寻找屈原的尸体。可是你想想看，哇，茫茫的江水啊，又不知道他从

0: 从哪里跳的，是不是？从哪里能找得到呢？大家就很伤心。后来呢，他们就想，为了让屈原的身体不被江里的鱼呀、虾呀所吃掉，他们就往这个江里扔饭团儿，就希望鱼虾吃了饭团儿，就不会再去吃这个屈原了。还有人啊，往这个江里倒雄黄酒，想把水里的这个蛟龙给灌醉啊。他们认为这个水里边是有龙王哈、啊，有龙啊，所以 不想让他来伤害屈原。从那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大家就会做相同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啊？划龙舟、扔饭团、倒雄黄酒，慢慢的划船呢，就变成了赛龙舟。饭团呢也就成了粽子啊，这也就是后来慢慢的端午节的来历了。当然啦，可能还会有一些学识渊博的同学会说，老师啊，我记得好像不仅仅是纪念屈原啊，还有说是纪念这个伍子胥啊、曹娥呀。没错啊，各位同学，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感觉端午节好像是跟我们的节目一样，叫陪你成长，它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节日。因为最开始它是古人为了防疫祛病而设立的防疫卫生节，再后来呢，人们是把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加了进来，后来啊，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节日又多了一份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英雄的敬仰。再后来大家又听到了有说纪念伍子胥、纪念孝女曹娥这样的一些故事啊。那我们也是看得出来，这一个节日啊，它装着好几层的意义，既有古人的生存智慧，又有英雄的爱国情怀，还有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吃粽子，比如说去看龙舟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去享受美食和热闹，我们还可以去感受20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啊，记住爱国诗人的故事，这也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了。说到这儿，那我们有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呀、啊，就说完了。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啊，那么不要走开哦，我们会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再来认识端午节里的那些神奇的动植物。哇哦，有哪些神奇的动植物啊？哎，简单的说一下啊，比如说艾草为什么能够驱蚊呢？还有我们说了，到了五月的时候，五毒出来了啊，这个毒蛇呀、蜈蚣都出来了。那么有没有人知道五毒到底是哪五毒啊？是哪五种呀？还有龙舟啊，为什么要去赛龙舟啊？龙舟和龙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不要走开啊，在下个半个时段，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1: 节曾是防疫节，
2: 没错，端午节又被称为端阳节，是古代的防疫节。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因为天气潮湿容易生病，所以用艾草、香囊驱邪防病。
1: 古人端午三件套是什么？
3: 古人过端午有三件必做的事：挂艾草、配香囊、涂雄黄酒。古人会在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写一个王字，寓意借百兽之王的神威，把病魔通通吓跑。
1: 屈原不姓屈，粽子也不是为他发明的。
4: 屈原真的不姓屈，他姓米，屈是他的氏，屈原是后世对他的常见称呼。而且粽子最早叫角黍，用于祭祀龙神，投粽祭屈原是后世民族的演化。
1: 端午是首个世界非遗的中国节日吗？
5: 是的，2009年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这也是全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
1: 端午祝福怎么说更好？
6: 端午节这天，咱们祝福可以说快乐，不过最好互助端午安康。

0: 既呼应了古人祈求健康的愿望，也表达了对屈原等历史先贤的敬意，更有文化底蕴。
1: 祝大家端午安康。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哎呀！从蹒跚学步到远。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是端午的特别节目趣说端午啊，刚刚我们是说了端午节的来历，知道了屈原爷爷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啊。你们可能会觉得说端午节不就是吃粽子吗？哎，那其实端午节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刮艾草、赛龙舟、带香囊、系五彩绳啊，还有饮雄黄酒啊。当然小朋友不能喝太多的酒哈、啊、而且雄黄酒它有特殊的意义啊，我们在稍后会来说一说。还有木兰汤啊，那我们也说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认识端午节里的神奇动植物，你们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的端午习俗之旅就要出发了。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
1: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关于端午节更加有趣的板块，就是端午博物学。端午博物学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理解，什么叫做博物学呢？其实啊，就是研究大自然里的各种动植物啊。你们知道吗？端午节每一个习俗背后都是有着有趣的自然知识，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来给大家揭秘啊。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哈？端午节的时候，现在你肯定会发现啊，是不是家门口挂上了绿油油的那个草？是不是？哎，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叫艾草啊，艾草，艾草和菖蒲还有大蒜头，他们呀在一起被称为端午三友。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啊，这三样东西啊可以啊把这个蛇虫给它吓退，因为蛇虫不喜欢这个味道啊，还可以灭病菌，驱毒辟邪。那他们真的是有这么厉害吗？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先来说艾草啊，艾草的叶子，它的背面有一层白色的绒毛，闻起来啊有特殊的香味儿啊。这种香味可不是随便就是闻着玩的，艾草的叶片里面呢是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这种油散发到空气当中就可以驱赶蚊子和苍蝇。现代的科学研究也是证明了说，艾草燃烧所产生的烟啊，可以抑制空气当中的多种病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当中，艾草入药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本草纲目》里边啊，就记载了说艾草的药用价值。民间有一句谚语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什么意思啊？就是家里只要备着陈年的艾草啊，医生都不用请啊，说明家里怎么样，就不会有一些细菌啊病毒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艾草，你看看你家有没有挂这个艾草呢啊。除了艾草啊，还有叫什么呢？叫菖蒲。菖蒲呢，它是长在水边的植物啊，它的叶子又长又直，像一把绿色的剑。所以古人说菖蒲是蒲剑啊，挂在门口像挂了一把宝剑一样啊。它也是有香气的，可以驱赶蚊虫。古人还用它来泡酒啊，认为喝了之后可以强身体、通血脉啊。所以端午节挂这个艾草和这个菖蒲，它其实啊是古人非常聪明的天然的驱蚊的方法，对吧？因为古人他没有这个蚊香啊，也没有空调啊，也没有杀虫剂啊，啊，所以他就用艾草和菖蒲。好，那他主要是防谁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端午节里的一些反派角色。这个反派角色呢是有五个，叫五毒啊。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叫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什么叫做五毒呢？就是古人最害怕的五种有毒的小动物。哪五毒啊？蛇，哎呦，听起来就特别可怕，是不是？还有蝎子、蜈蚣、蟾蜍，还有壁虎啊。所以古人就说端午节这个时候啊，天气比较闷热，比较潮湿，这五毒呢在自己的屋里边待着也不舒服啊。他们醒过来了之后，他们就会干嘛呀？就会往比较通风凉快的地方跑，很容易就跑到人的家里去，是吧？那你想想看，如果家里有了这五毒，是不是很不安宁啊？那太可怕了啊。那这就是说古人就特别会害怕他们，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他们非常的活跃。

0: 月，蛇会到处爬，蝎子、蜈蚣它会 待在一些角落，壁虎呢，虽然它不咬人啊，但是在古代人看来觉得，哎呦，看起来很吓人。蟾蜍呢，之前我们还做过一期节目啊，说这个蟾蜍它背上的，那些不是毒素，但是没办法，它长得太可怕了，是吧？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觉得，哎呦，他们的到来就会给人带来一些伤害啊。那你们知道古人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吗？他们有画这个五毒图，然后用针去刺，或者是用红笔去打叉，就象征啊把这些毒虫给赶走。还有人呢会给孩子穿五毒的肚兜，上面绣着五种毒虫的图案，意思是什么？以毒攻毒，哎，保佑小朋友的平安啊。不过现在大家不用害怕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一般的都是水泥地，是吧？不像以前都是土房子啊，所以这些五毒他们很容易就钻进来。那像我们现在在一些水泥地方，他们又没有这个铁头功，是吧？他又没有办法去钻进来，所以大家就不用害怕啊。我们也会很少见到这些动物了啊。而且哈，其实有些人家，比如说你住的楼层比较低，或者是住在这种平房的，你会看到壁虎它会断尾逃生，对吧？它没有什么多么可怕的地方。蟾蜍呢，虽然长得丑，但我们也说了，它是吃害虫的大功臣啊。每一种动物在大自然都有自己的位置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五毒啊，端午节天气热，五毒行，不安宁。好，那这五种小动物，有毒的小动物，如果出现在我们身边，很可怕。所以呢，大家就会在家里，为了不让他们来，就会挂艾草啊，放这个菖蒲啊。但是你想想看，总不能不出门啊，对不对？尤其是小朋友啊，大人还好一些，尤其是小朋友。那小朋友出门的时候，总不能说一人一手抓一把这一个艾草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所以啊，古人很聪明，他就会制作一些精巧的小东西。首先就是这个香囊啊。端午节的时候啊，有很多小朋友都会带上一个漂亮的小布袋，有的是挂在脖子上，有的是系在书包上，还有的呢就是挂在这个裤子上，这个就叫做香囊。它还有一些地方的名字叫做香包、荷包。香囊外面是花花绿绿的绸缎，绣着各种图案啊。现在这种图案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有花的，有动物的，有福字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香囊里边装的东西，它装的是什么呀？装的就是艾草啊、白芷啊、薄荷啊、丁香啊，这些有香味的，也是一些蚊虫所不喜欢的味道的一些草药啊。这些草药的味道就可以驱赶这些蚊虫，还可以提神醒脑啊。因为古代也没有花露水，没有风油精啊，爸爸妈妈呢怕小朋友出去的时候遇到这些有毒的害虫，所以就给他们带上这个香囊啊。有可能哎，比如说哎，这个有毒的虫子跑到身边来了之后一闻，哎呦，这个小朋友身上带了一个香囊，哎呦，这个味道我很不喜欢，于是就跑走了，是吧？哎，好像就是让小朋友变得更安全一些了。那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说给小朋友一手抓一个艾草出门，所以他们就很聪明的在香囊里装上这些草药，让他们随身带着。这也就是古代小朋友的天然的驱蚊神器啦。哇哦！好，精巧的小东西除了香囊还会有什么呢？哎，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就是五彩绳，是吧？端午节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有些爸爸妈妈可能会给小朋友的手腕上系一根五种颜色的绳子，就叫五彩绳。它还有个名字叫做长命缕啊，也就希望每个小朋友能够这个长命百岁啊，健健康康。那五种颜色是哪五种呢？青、红、白、黑、黄。 为什么呢？这五种颜色呀，在古人心目当中是代表了五个方向，也就是东南西北中，也代表了所谓的五行，哎，金木水火土。把这五种颜色的绳子系在这个手腕上，就好像得到了哇，这个大自然的神力啊，得到了保护，就可以能够驱邪避灾，长命百岁。那说到这儿啊，带上这个五彩绳，什么时候把它摘下来呢？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说法哈，说是在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场大雨，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把五彩绳拿下来，剪下来，扔进雨水里，让这个雨水呀，把这个不吉利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给它冲走，所以这也是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了。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神奇的动植物啊，艾草、菖蒲、五毒，是吧？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端午节很热闹的活动，就是赛龙舟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赛龙舟啊，就是十几个人啊，甚至几十个人坐在一条长长的船上，这个船头呢是龙头，船尾是龙尾的样子，大家跟着鼓点一起划桨，场面特别壮观啊。那这个龙舟是怎么来的呢？在春秋时期啊，在我们中国的南方有一个叫吴越的地区，那个地方的古人特别崇拜龙，认为自己哈，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是龙的子孙，他们会在身上纹龙的花纹啊，然后呢在五月初五举行盛大的龙图腾的祭祀，就是把这个船造成龙的形状啊，在这个河上滑行比赛，好像表演给龙神看，这就是最早的龙舟。哎，说到这也再给你们补充一个小知识啊，你们知道吗？其实粽子哈，最早呢它的名字叫角黍啊，我们现在经常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哈，其实最早的时候粽子呢是用来祭祀龙神的。啊，祭祀龙神的，就好像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说，这个端午节它是成长型的节日，在纪念屈原之前，哎，其实就是古人的卫生防疫节，只是后来啊，屈原是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啊，投到了汨罗江里，于是呢，大家呢就为了纪念他，然后就加入了啊纪念英雄啊屈原的故事。那么我们说这个屈原的故事流传开来之后，大家就把划船找屈原和古老的龙舟习俗就结合在了一起，那么龙舟也就从祭祀龙神变成了纪念屈原啊。到了唐代呀，赛龙舟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件大事儿啊。到今天呢，赛龙舟已经成了国际性的体育比赛了，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有龙舟队哈，还会有龙舟锦标赛啊。你看，从咱们中国乡村的一条小河划向了全世界的舞台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啊，这也就是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生命力。哇哦！好，说到这儿，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也要结束啦。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在上半场知道了端午节最早是古人的卫生防疫节，后来融入了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成了一个既有生存智慧又有爱国情怀的节日。在下半场呢，我们又了解到了艾草、菖蒲原来是古人的天然的驱蚊剂，五毒我们也知道了，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还有龙舟最早是古人对龙的崇拜啊。你看一个小小的端午节啊，背后啊藏着很多很多有趣的知识的。那过端午节我们就要知道了，不只是吃粽子啊，看龙舟，我们吃下的每一口粽子都藏着2000多年前老百姓对爱国诗人的怀念，我们看到的每一条龙舟它也都延续着古人对生命和大自然的敬畏，这也就是传统节日的意义，把过去的故事一代一代的讲下去。好，最后也是祝所有的同学和爸爸妈妈端午安康，平安喜乐。
1: 你不知道的端午节小知识，第三个绝对颠覆你。
2: 端午节曾是防疫节，
3: 没错，端午节又被称为端阳节， 是古代的防疫节。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因为天气潮湿容易生病，所以用艾草、香囊驱邪防病。
2: 古人端午三件套是什么？
3: 古人过端午有三件必做的事：挂艾草、配香囊、涂雄黄酒。古人会在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写一个王字。

0: 界百兽之王的神威，把壁魔通通吓跑。
1: 屈原不姓屈，粽子也不是为他发明的。
2: 屈原真的不姓屈，他姓米，屈是他的氏，屈原是后世对他的常见称呼。而且粽子最早叫角黍，用于祭祀龙神，头粽祭屈原是后世民族的演化。
1: 端午是首个世界非遗的中国节日吗？
3: 是的，2009年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这也是全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
1: 端午祝福怎么说更好？
4: 端午节这天，咱们祝福可以说快乐，不过最好互助端午安康。安康既呼应了古人祈求健康的愿望，也表达了对屈原等历史先贤的敬意，更有文化底蕴。
5: 祝大家端午安康。
6: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阳明《幼儿曹听教诲》。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廉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任性，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气，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事，心地恶是凶类，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无教汝全在世，汝谛听勿轻弃。这段话的意思是，孩子们呢，听我的教诲，你们要勤奋读书，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要学习谦恭待人，一切要适宜和遵循礼节，要节制饮食，少玩游戏，不要说谎，不能贪利，不要任情耍性，不要与人斗气，不要责备他人，要懂得自我管理，能够放低自己的身份是有志气的表现，能容人是有度量的表现。做人的尺度就是心地的好坏，心地好就是好人，心地恶就是恶人。就如同树上的果子，他的心是地，如果呀地先败坏了，果子必然坠落。我现在教会你们的全都在这儿了，你们应该好好听，不可丢弃。这段话是出自王守仁所作的《示现儿》。王守仁又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军事家、教育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弘治12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两广总督等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因平乱等军功而封爵新建伯，庆隆时被追赠侯爵。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诸王。他与薛轩、陈宪章都是明朝从四孔庙的学者。王守仁深入浅出地阐释阳明心学心即理、知行合、致良知的核心理念。示现儿被称为王阳明家规三字经，整篇家训用歌谣体裁，朗朗上口。示现儿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学问、礼仪、智慧、德行，这是王阳明家训的核心内容，也是心学的灵魂，更是一个世人所需具备的素质。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听见端午。今天的主题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我们会聊一聊它的由来和各种习俗，还有跟这个节日相关的美食传说，以及它在现代社会当中的文化意义。
1: 是啊，这个节日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我们先来说一下端午节的起源和发展，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哪些民族共同的节日。
1: 端午节其实是汉族、水族、纳西族、藏族、彝族、傣族、仡佬族、普米族等等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庆祝。然后它是一个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
0: 既然端午节是这么多民族都过的一个节日，它在历史上到底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有哪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1: 这个节日呢，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了，在东汉应绍的风俗通义里面就已经有记载了，说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人们会防避兵役鬼魅，防病防疫。
0: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节日就有很浓厚的辟邪和保健的意味在里面。
1: 对，然后到了2006年的五月，国务院把端午节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起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然后2009年的九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也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0: 看来端午节的历史渊源还真是深远啊。那端午节的起源的说法最主要的有哪几种？
1: 这个嘛，其实关于端午节的起源，自古以来就很多种说法，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纪念屈原说。但是专家研究认为，最早其实它是这个古越族的一个祭龙和辟邪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0: 所以说除了纪念屈原这个说法之外，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起源的观点？
1: 还有好几种，比如说是龙图腾祭祀，这个是闻一多先生考证的，他认为这个赛龙舟和吃粽子这些习俗跟龙有关，而且比屈原的年代还要早。
0: 嗯，
1: 然后还有恶日辟邪说，就是古人认为五月是个毒月，初五是恶日，所以要插艾草喝雄黄酒来驱鬼避疫。那另外还有一些地方，比如江浙一带，也有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或者孝女曹娥的。
0: 为什么说端午节能够传承下来，是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吗？
1: 没错，就是端午节它的这个由来啊，既融合了古老的星象文化，也包括了一些人文哲学，所以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在它的传承过程当中，又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民俗习惯，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地方在过节的习俗上面细节上会有一些不同。
0: 嗯，
1: 这就让这个节日变得更加的多彩多样。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谈谈端午节的名称的由来。端午这两个字最早是怎么来的？
1: 端午这两个字呢，最早是出现在近代周处的风土记里面，仲夏端午，烹屋角黍，然后端在这是初始的意思，所以端午就是初五。
0: 嗯，
1: 然后又因为按照历法五月是五月，所以端午就慢慢的变成了端午。这个在燕京岁时记里面有解释，初五为五月端午，盖端字之转音也。
0: 哎，端午这个名字还跟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和这个阴阳五行的观念有关系吗？
1: 有啊，端午的端是正的意思，午是中的意思，这天午时则为正中之正。然后古人是用天干地支来纪年的嘛。
0: 嗯，
1: 五月五日，龙星高悬在正南中天，这个是一个非常正中的位置，既得中又得正，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天象。古人很看重这种中正的理念，所以这个理念也在端午这个节日当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0: 没想到这背后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1: 而且端也有初的意思，所以五月的第一个五日也叫端午。另外呢，端午节还叫做龙舟节、重五节、天中节等等，它的叫法有二。

0: 20多种，是中国所有传统节日里面别称最多的一个节日。
1: 我想知道各地在端午节这天都会有哪些有趣的习俗，这些习俗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主题？
0: 在这一天呢，有很多的习俗，比如说挂钟馗像、夺午、贴午夜符，然后挂菖蒲、艾草、游百病、配香囊，还有背生理、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然后给小孩涂雄黄、喝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时令鲜果等。
2: 哇，
0: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活动，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围绕着祈福、辟邪、消灾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听起来内容真是丰富啊。不过这些习俗是不是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的变化？
0: 是有变化的，像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现在就慢慢的消失了，但是大部分还是流传到了中国各地以及邻近的一些国家。
1: 嗯，
0: 比如说像赛龙舟和吃粽子就已经成了这个节日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
1: 龙舟竞渡和吃粽子这两个习俗跟吴越地区有什么特别的渊源吗？
0: 这两个习俗呢都跟吴越这个地方关系很深。在《汉书·地理志》里面就有记载，说越人是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就是他们把龙作为图腾，然后在端午节这天呢会举行一个非常盛大的图腾祭。他们会用一种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江河里面竞渡嬉戏，同时呢还会把粽子投到水里用来祭祀龙神。
1: 原来这些习俗背后还有这么多古老的信仰和图腾崇拜的意味啊。
0: 是的，而且在一些出土的文物上面，比如说有一个铜钺，上面是有龙的形象，下面是有这种竞渡的场面，然后它体现的就是飞龙在天人在地的这种天地宇宙观，是古越人祭祀神龙和图腾崇拜的一个实物的证据。
1: 明白了，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些习俗的历史演变。你能讲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比如说上古、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这些时期端午节的习俗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吗？
0: 当然可以。其实在河姆渡遗址等一些史前的文化里面就已经有了独木舟和木桨，这个说明在7000年前或者更早就已经有了竞渡的这种雏形。然后到了这个上古时期呢，百越的这些先民他们是以龙为图腾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端午就是一个拜祭龙祖的一个日子。
1: 看来这些习俗真的是非常古老啊。
0: 对，然后到了先秦时期呢，这个时候的风俗主要是避恶毒。
1: 嗯，
0: 等到了春秋战国，5月5日就已经被当成一个特殊的日子来过了。那到了秦国统一之后呢，各地关于5月5日的这个风俗就开始慢慢的融合。
1: 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呢，这两个时期又有什么新的习俗或者变化吗？
0: 汉代的时候呢，就兴起了这个祭彩绳啊、吃粽子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国家统一了，历法也改了，朝廷就正式规定把端午节定在了阴历的5月5日。那这个时候呢，北方的一些地方还是以避恶为主。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因为战乱比较多，所以这时候最重视的是辟兵增，就是一种可以避刀兵的一种彩绳。
1: 到了隋唐和宋代，端午节又有哪些新的特点？
0: 到了隋唐的时候呢，端午这个名词就正式出现了。这个时候的节日习俗基本上都是继承了前朝，但是娱乐性就大大加强了。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的皇帝像唐玄宗，他会在端午的时候在宫殿里面大宴群臣，然后大家会一起作诗。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经济是很繁荣的，所以这个竞渡啊也是非常热闹，上到宫廷下到民间都很盛行。
1: 听起来就感觉那个场面很热闹啊。
0: 是的，到了宋代呢，这个节日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以前汉魏的时候，大家是在门户上面挂朱锁啊、陶印啊来辟邪，但是到了宋代呢就变成了贴天师符，然后市面上也有很多人在卖这个天师像，还有一些人会用泥和艾蒿还有蒜做一个张天师的像放在门口用来驱邪。而且这个习俗还被辽金给吸收了，他们还会有拜天、射柳、击鞠这样的一些娱乐活动。
1: 明清时期的端午节有哪些特别的习俗呢？
0: 这个时期呢，虽然说端午节的习俗的形式变化不大，但是规模上是越来越隆重了。尤其是南方的龙舟竞渡，那真的是非常的盛大，而且时间也被拉长了，就不只是5月初5这一天了，可能从4月初8就开始有活动了，然后一直持续到18日，有接棚打船、新船下水、划船堵塞、送镖等一系列的活动。 整个气氛热闹非凡。
1: 哎，那明代的时候这个节日在北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明代的时候呢，端午又被叫做女儿节，就是家家户户都会给小闺女打扮，然后头上插流花，但是因为北方没有江河，所以就没有龙舟竞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其他的风俗。那到了清代呢，南方又特别讲究，比如说这个五色旅就被叫做长寿县。
1: 那到了近现代，端午节的习俗又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0: 进入民国之后呢，经过几十年的这种移风易俗，其实很多旧的端午节的风俗慢慢的被人们淡忘了，但是这个节日依然是很受欢迎的，然后粽子也成了这个节日少不了的一个美食。
1: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关于端午节的历史脉络的一个总结吧，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节点？
0: 其实考古的证据已经表明了，五月初五的这个习俗在屈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纪念历史人物这个事情呢，是东汉魏晋的时候才加进去的，然后这个节日其实是南方的祭龙和北方的辟邪这两个传统慢慢的融合，在后面的历史进程当中又不断的加入了很多新的活动和新的意义。
1: 所以现在我们过端午其实是把古代的好多传统都串联起来了。
0: 是啊，而且现在这个节日不光是一个传统节日，它还是一个法定节假日，大家会通过赛龙舟、吃粽子这样的活动来传承文化，让这个节日在现代社会当中依然能够保持活力。
1: 看来端午节的文化底蕴真的很深厚啊。那端午节的美食，全国各地在这个节日都要吃哪些传统的美食？这些美食都有什么讲究？
0: 最出名的就是粽子了，它是用糯米和各种馅料做的，然后外面用箬叶或者是粽叶包成一个尖角状或者四角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本来是用来祭祀祖先的。然后后来呢，因为地域的不同，口味也有了分化，就有了南方的咸粽和北方的甜粽，而且这个吃粽子的习俗已经流传到了朝鲜、日本还有东南亚一带。
1: 除了粽子，好像还有一些跟这个节日相关的，比如说喝雄黄酒啊，还有什么五黄啊，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0: 雄黄酒呢，就是在长江流域比较盛行，就是把雄黄磨成粉，然后泡在白酒或者黄酒里面。古人认为雄黄可以避蛇虫百脚，所以在端午节的时候会喝一点，或者是用雄黄酒在小孩的额头上写一个王字。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江浙一带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就是黄鱼、黄瓜、黄鳝、鸭蛋黄、雄黄酒。因为雄黄酒其实是有毒的，所以现在一般都喝普通的黄酒了。然后也有人会把咸鸭蛋换成黄豆，因为五月也叫做五黄月嘛。
1: 哎，那像少数民族在这个端午节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美食？
0: 有啊，比如说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他们会做打糕来庆祝端午，就是把艾蒿和糯米饭放到一个独木凿成的大木槽里，然后用一个长柄的木锤反复捶打，这样做出来的米糕又黏又香，很有民族风味。
1: 那下面咱们来讨论一下端午节的传说，你能先给我们讲讲屈原的故事和端午节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吗？
0: 当然可以啊。在战国的时候呢，屈原是受到楚王的重用的，但是因为他的改革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所以他就受到了这些人的诽谤，然后也被楚怀王逐渐的疏远。在这种情况下呢，屈原就非常的苦闷，然后就写下了《离骚·天问》这样的千古绝唱。
1: 听起来真的是很让人唏嘘啊。
0: 对啊，后来就是秦国攻破了楚国的城池，然后屈原眼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亡，自己的理想也破灭了，就在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汨罗江自尽了。然后沿江的百姓呢，就纷纷划船去打捞他的遗体，并且把粽子啊、鸡蛋啊投到江里面，让鱼虾不要去咬他的身体。还有郎中把雄黄酒倒进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后来每到这一天呢，大家就会以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1: 那你能讲讲关于黄巢和端午节插菖蒲艾草这个习俗的传说吗？
0: 好啊，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唐僖宗年间黄巢起义的时候。当时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在他攻打邓州城的时候，有一天他骑马到城外去勘察地形，看到一个妇人背着一个包袱，然后手里还抱着一个男孩在拼命地逃跑。
1: 哎，黄巢看到这个场景，他当时是怎么做的？
0: 他就上去问那个妇人为什么要逃跑，然后那个妇人就说，听说黄巢杀人不眨眼，马上就要攻进邓州了，城里的男人都被征调去守城，他只好带着孩子逃命去了。黄巢听了之后呢，就很同情这个妇人，他就告诉这个妇人，让他回去之后把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 说这样皇朝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他们家的人了。
1: 哦，所以这个妇人就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告诉大家了是吗？
0: 然后等到五月端阳那天，皇朝的军队攻进城里，发现家家户户都挂了菖蒲艾草。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皇朝就领兵离去了，全城因而幸免于难。从此之后呢，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来纪念这件事情。
1: 好，我们下面来讨论一下白娘子和端午节的这个传说，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吗？
2: 可以啊，
0: 就是说有一条白蛇修炼了一千年，然后变成了一个美丽端庄的女子，叫白娘子。还有一条青蛇修炼了500年，变成了一个活泼的小姑娘，叫小青。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来到西湖游玩，在断桥上的时候呢，白娘子遇到了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许仙，然后两个人就是一见钟情。
1: 那他们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
0: 这个时候呢，小青就用法术呼风唤雨，然后许仙呢就把自己的伞借给了白娘子。他们两个人经过这么一借伞呢，就互生好感。后来在小青的撮合下，他们两个人就成了亲，还在西湖边上开了一家药店，专门给老百姓治病，大家都很喜欢他们。
1: 他们的生活本来很平静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0: 金山寺的法海认为白娘子是蛇妖，他就告诉许仙白娘子的真身，还教许仙在端午节的时候让白娘子喝雄黄酒。白娘子喝了之后就现了原形，把许仙给吓死了。白娘子为了救许仙，就去昆仑山盗仙草，然后打败了守卫，把许仙救活了。后来法海又把许仙骗到金山寺软禁起来，白娘子和小青就水漫金山。但是因为白娘子这个时候已经怀孕了，所以敌不过法海。后来他们在断桥和许仙重逢，白娘子生下孩子之后呢，就被法海镇压在了雷峰塔下。
1: 啊，那白娘子后来被救出来了吗？
0: 这个故事的结局还是很美好的，就是小青她经过很多年的修炼，终于功力大增，她回到西湖打败了法海，然后把西湖的水吸干了，把雷峰塔也推倒了，就出了白娘子，他们一家人终于是团聚了。
1: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对端午节到底是要说节日快乐还是要说端午安康这么在意呢？
0: 其实这个背后啊，是大家在追问节日的本质和传统的原貌，大家希望能够重新找回端午节本来的文化意义，而不是让它变成一个普通的假期，或者说一个简单的庆祝的日子。
1: 确实，我们现在过的这个节日，除了吃粽子、划龙舟，好像确实很容易忽略它背后的这些情感和文化的分量。
0: 就比如说我们纪念屈原，其实不只是因为他写了那么多动人的诗歌，更多的是因为他身上那种炽热的爱国情怀和他高洁的灵魂。所以这个节日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要心怀祖国，要追求真理。
1: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要增强端午节的仪式感，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吗？
0: 仪式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想啊，每到端午的时候，大家会一起诵读离骚，会包粽子、做香包，然后赛龙舟，就是这些集体的活动让大家能够亲身的参与到这个传统当中，然后真正的去体会到对祖国、对民族的那种深情，这种情感是可以激发我们不断前进的。
1: 说到这儿，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端午节的历史、传说和习俗，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节日背后承载的是一份厚重的文化记忆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0: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让祝大家都能够在传统节日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的归属。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粽叶飘香是浓情端午特有的味道，香包艾草是祈福健康古老的象征，赛龙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忆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端午节，这个传统文化的瑰丽符号，让我们在经典中聆听时代的心声。话说端午，
4: 端午节有在自家门前悬挂艾草的习俗，在民间传说中，这种草是神仙的宝剑。传说在远古时候，水怪想淹一些地方用来做它的地盘，可是这样的想法被天上的神仙知道了， 神县怜悯地上的百姓，便想了一个方法，神县砍了艾草和菖蒲做成宝剑，先去找水怪决斗。在经过了几天几夜之后，神县终于胜利了。水怪答应神县，只要是神县的子孙，他就不去侵犯。他们就说好，只要在墙上挂艾草和菖蒲的人家，那就属于神县，没有的那就归水怪所有。于是到端午的时候，水怪乘着浪头来了。当浪来到一户户人家的屋檐下，水怪发现有人住的屋檐下都挂着一束像宝剑一样的艾草和菖蒲，最后只淹了一些没人住的空房子。最后水怪只好悻悻地回去了。原来那天决斗后，神仙就用手中用来做宝剑的艾草和菖蒲撒到了人们住的房子上面，所以到了端午才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后来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就会在自己家的墙上挂一些艾草和菖蒲来吓退水怪，以此来保存自己的房屋和财产。这就是端午节悬挂艾草的习俗。
3: 听故事话端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粽叶飘香是浓情端午特有的味道，香包艾草是祈福健康古老的象征，赛龙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一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端午节这个传统文化的瑰丽符号，让我们在经典中聆听时代的心声。话说端午。

0: 五彩线和香包一样，是端午节人们必带的物件。端午节带五彩线可是很有讲究的。五彩线是用五种颜色的线制成，而五种颜色必须是青、白、红、黑和黄色。这五种颜色从阴阳五行学术上分别代表木、金、火、水、土，同时也象征东西南北中，蕴含着五方神力，可以驱邪除魔、祛病强身，使人健康长寿。五彩绳可以在前一天晚上或端午节早上佩戴，一直戴到端午节后下第一场雨时摘下扔到雨水洼里。还有不同的说法是，端午节当天把五彩绳戴上，要戴到六月六才能把它剪下来，丢进河里让水冲走，会带来一年的好运。端午也有要佩戴香包的说法，香包又叫做香袋、香囊、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配在胸前，香气扑鼻。戴香包也同样很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菊花、桃子、娃娃、抱公鸡等形状，象征着鸟语花香、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小孩喜欢佩戴飞檐走兽类的，如虎、豹子、猴子、斗鸡、赶兔等。现在五彩线和香包依然是端午节的一个标志，它们不仅增添了节日气氛，也是人们对身体健康的一种传统祈福方式。
1: 听故事画端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

0: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从事飞。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6月1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5年6月19日，沈港大罢工正式爆发，为支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香港和广州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总罢工，罢工坚持长达16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历时最长的大罢工之一，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强意志和磅礴力量。1930年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在福建长汀正式成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全军约20000余人，还成立了中共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红一军团的成立标志着红军从分散游击向正规军团化发展迈出关键一步，它整合了赣南闽西的革命力量，成为后来中央红军的核心骨干。2个月后的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胜利会师，随后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此次合编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此之前红军多以分散的军团纵队形式开展游击战争，而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实现了主力红军的集中统一指挥，兵力规模大幅提升。此后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驰骋赣南闽西，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锻造出一支敢打必胜、不怕牺牲的铁血队伍。在1981年党的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红一方面军做了这样的评价：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现在，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李家大屋的前坪上，有一座永和会师雕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四人并肩站立，目光坚毅。他们的身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旗。1945年6月19日，中共7届一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1954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部队正式成立，标志着人民海军拥有水下作战力量，我国迈向现代化海防。国际方面，1862年6月19日，美国总统林肯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宣布解放叛乱各州的黑人奴隶。这一重要文献成为美国南

0: 北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也为最终在全国废除奴隶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2: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3: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男子足球队啊，他们第一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虽然说他们拥有肖穆罗多夫这样的球星，但是整体实力还是有限，所以外界普遍都不看好他们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前景。咱们先来说一下乌兹别克斯坦足球的背景和他们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历程。你觉得他们能够晋级和他们的历史选择以及近几年的发展有什么关系？
4: 苏联解体之后呢，乌兹别克斯坦还是选择留在了亚洲。那其实他们面对亚洲的这些顶级强队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但是呢他们这些年就是非常坚定的在抓青训，然后也不断的去学习欧洲的一些足球理念，还请了很多外教，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进步。
3: 是的，所以说青训和学习先进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4: 对，这次能够晋级呢，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世界杯扩军了嘛。外界其实对于他们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还是普遍不看好的，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会被对手大比分击败。
3: 那接下来要说的是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主帅卡纳瓦罗，这个人球员时代其实大家都很熟了，那他在教练生涯上有哪些比较起伏的经历呢？
4: 卡纳瓦罗他今年52岁，球员时期呢在意甲和意大利国家队都是世界级的中后卫。
3: 是的。
4: 然后他的教练生涯呢其实是从中国开始的，当时他是在里皮的手下当助手，后来他就自己独立执教广州队和天海队，甚至还短暂的带过中国男足。
3: 没想到他在中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啊。
4: 不过他离开中国之后呢，在意大利的几家俱乐部都不是很顺利，然后去了克罗地亚也没有成功，直到2025年的10月6号他才接手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提前晋级世界杯了，因为之前是由土帅卡帕泽带队完成了晋级。
3: 然后说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阵容和身价，他们这个队整体的实力分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4: 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世界排名是第50位，然后他们的总身价是8533万欧元。哦，看起来好像比很多亚洲球队都要高，但是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水分。
3: 那看来是有个别球星撑起了这个整体的身价啊。
4: 没错没错，就是曼城的这个后卫胡桑诺夫，他一个人的身价就有5000万欧元，然后其他的球员呢就都要低很多。比如说锋线上的队长肖穆罗多夫，他是在土超的伊斯坦布尔踢球，身价是700万欧元，然后他的锋线搭档费祖拉耶夫也是700万欧元。中场的话最高的是加尼耶夫，他是200万欧元。后防线上除了胡桑诺夫之外，其他人也都是在国内联赛效力，包括他们的主力门将尤索波夫，他已经35岁了，也是在国内踢球。
3: 哎，说到这儿咱们就来看看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胜负手和成绩预测了。就是这个球队在世界杯上面有哪些球员或者说战术有可能会成为决定他们表现的关键呢？
4: 其实这个队呢，卡纳瓦罗虽然说球员时代是以防守反击出名的，但是他现在这个教练的风格并不是很明确，然后再加上意大利的那一套防守体系也不是很适合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些球员，所以整体来看他们在防守端还是很难去依靠体系来赢球的。
3: 看来他们的这个命运还是要靠一些个人能力了。
4: 对，没错，进攻端的肖穆罗多夫绝对是他们最有威胁的一个点，他是2025到2026赛季的土超金靴，然后他的进球数甚至比奥斯梅恩、伊卡尔迪这些大牌都要多。他之前还在意甲的罗马踢过球，但是他在乌兹别克斯坦队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支援，这会直接决定乌兹别克斯坦在世界杯上能走多远。
3: 那你觉得乌兹别克斯坦在小组赛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4: 他们这个小组有哥伦比亚、葡萄牙还有民主刚果。其实从实力对比来看的话，乌兹别克斯坦想要拿分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小组赛就被淘汰了。
3: 那今天我们就是带大家了解了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男足历史首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圈的这样一个故事。虽然他们整体实力一般，但是有肖穆罗多夫这样的球星在，他们还是有机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的。
4: 是的，那本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5: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2: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6: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哥伦比亚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前景。
2: 嗯哼，
6: 虽然他们有一些比较老的球星，比如说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也就是这罗，依然在队中，但是他们其实现在更多的是要靠像路易斯·迪亚斯这样的一些新星带领他们去冲击更好的成绩。咱们先来讨论一下啊，哥伦比亚在南美足坛甚至在世界足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其实整个南美足球格局还是非常鲜明的，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这传统三强嘛。
6: 对，
2: 他们不光是在南美一直处于顶尖，而且他们在国际赛场上也经常可以跟欧洲的那些豪强去掰掰手腕。
6: 嗯哼，
2: 然后包括他们的球星也是不断的往欧洲的主流联赛去输送。
6: 确实，那除了这三强之外，其他的南美球队是不是就很难有这种持续的竞争力了？
2: 对呀、啊，像哥伦比亚就是属于这种，他能够6次杀入世界杯的正赛，然后他的最好成绩也就是2014年的那一次闯进了8强。
6: 哇，
2: 当时 J 罗是那届的最佳射手，进了6个球，而且他那个表现直接让他以80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到了皇马。
6: 对，
2: 不过除了这一次高光时刻之外，其他的时候哥伦比亚在国际大赛上面就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成绩了。而且他在2018年的时候是1/8决赛就被淘汰了，然后2022年连决赛圈都没有进去。
6: 说到这个，这次2026年的世界杯因为是在美洲进行，所以说哥伦比亚的晋级形势以及球队阵容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2: 这次哥伦比亚是以南美区域选赛3名的身份直接晋级的、然后他们的核心 J 罗也回归了，但是他已经34岁了，也不再是当年的那个顶级球星了。对，他现在是在美国大联盟踢球，然后他的身价也只剩下200万欧元了。在2025年的这个赛季，他6场比赛没有取得进球，只有2个助攻。所以说现在的哥伦比亚更多的是要靠在德甲和欧冠都非常抢眼的路易斯·迪亚斯来作为他们的新的进攻核心。
6: 了解了，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哥伦比亚的新帅内斯·托洛伦佐。这个人其实之前也没什么太大名气。
2: 对，
6: 他到底是有什么本事可以带领这个球队重回世界杯的舞台？
2: 洛伦佐今年已经60岁了。哦，他的球员时代没有什么太多值得说的。然后他的教练生涯也是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起步的，当时他是在阿根廷的国青队做助教。一直到2012年的时候，他才跟随着佩克尔曼一起去到了哥伦比亚的国家队，也是做助教。那他在这个期间也是经历了2014年和2018年的这2届世界杯。
6: 听起来好像他一直都是在幕后工作。那他第一次独立带队是在什么时候呢？
2: 他第一次独立带队是在2021年的年初，当时他去了秘鲁甲级联赛的一个球队，叫做博尔加。然后直到2022年的7月，他才成为了哥伦比亚国家队的主帅。上任之后，他很快的就把队中的这些新老球员都糅合在了一起，并且最终带领哥伦比亚时隔4年之后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
6: 行，那咱们再来讲讲哥伦比亚的这个阵容，就是他们这次世界杯的大名单里面有哪些位置是他们的优势位置，有哪些球员是必须要重点关注的。
2: 哥伦比亚现在世界排名是第13、然后他们的整个阵容的总身价是3.02亿欧元。那首先他们这个锋线肯定是要看路易斯·迪亚斯的。他在预选赛阶段直接参与了7个进球。他的突破和速度让他成为了这个队里面最有威胁的一个爆点。然后另一个前锋呢是34岁的路易斯·苏亚雷斯。他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在预选赛阶段曾经有过单场大四喜的表现。 所以他的这个经验和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6: 锋线听上去很有竞争力啊，那这个中后场有哪些球员可以担得起核心的这个责任呢？
2: 中场上肯定还是要看

0: J 罗的组织调度啊，他在预选赛阶段是送出了7次助攻的，然后后防线上有两个非常高的中后卫，一个是米娜，他身高1.95米，来自卡利亚里，还有一个是桑切斯，他是在加拉塔萨雷踢球，这两个人的防空能力都非常强，然后右后卫穆尼奥斯是来自水晶宫的，他的攻防都很均衡，最后他们的门将还是奥斯皮纳，37岁的老将了，他已经为哥伦比亚出场超过130次，这也是他第3次参加世界杯。
1: 那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哥伦比亚在这次世界杯他们的出线前景，你觉得他们会有怎样的成绩？
0: 哥伦比亚和乌兹别克斯坦、民主刚果、葡萄牙分在了 K 组，我觉得就这个小组整体实力来看的话，哥伦比亚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可以从小组当中突围的。
1: 今天我们也是一起回顾了哥伦比亚队从黄金一代的辉煌到新老交替的阵痛，然后再到现在他们一个全新的面貌冲击世界杯的历程，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那本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度。预计呢，明天夜里到21号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阴天，温度是21度到30度。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端午小长假正式开启，全省各地交通部门周密部署，全方位筑牢端午假期出行的安全防线。
6: 高速公路作为假期出行主干道，车流压力最为突出。在铜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的视频巡控指挥室，值班交警紧盯大屏上实时跳动着的各路段车流数据，随时指令调度路面巡逻力量，快速处置路面突发情况。铜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大队长李阳：
7: 我们通过视频巡控发现以后呢，第一时间安排我们警力到场进行这个预警处置，同步通知这个一路三方相关单位施救养护到场，会同我们共同的进行快速快撤工作。我们也是提高了我们的这个勤务等次，加强应急管控的部署。
6: 为应对大流量，高速一大队将全部警力压向一线，采取视频巡控加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三位一体勤务模式，确保突发警情早发现、快处置、少拥堵。铜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与调度大队民警李晨阳：
8: 端午假期，整个高速公路路网流量可能会增加30%，预计我们辖区通行流量可能会超过46万辆次，再加上可能会有大雨、恶劣天气，市局支队也是抽调了其他训练单位的警力来增援我们。我们相信，在全警的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确保 端午假期辖区路畅人安。
6: 针对本次端午假期车流特点，芜湖高速三大队动态调整路面巡逻方案，根据雨情强弱灵活增减巡逻班次与巡逻频次，强化重点路段、易积水路段、事故多发路段的管控力度，全力防范雨天追尾、侧滑等交通事故。芜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副大队长肖勇：
9: 本来在一组巡逻接力的情况下，是会加大两组甚至三组，会加大巡逻频次，发现情况及时处置。
6: 宣城经德县交管部门聚焦辖区普通国省道路、城区主次干道、景区周边道路，落实全员在岗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路面巡逻和道路隐患排查，对路面破损、标志标牌缺失、积水点位等安全隐患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整改，全面净化辖区道路通行环境。经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秦浩：
10: 针对端午假期车流量变化以及近期雨水天气较多的情况，全力开展各项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全力保障端午假期全县人民出行安全。
6: 省内各大高铁站也迎来端午客流高峰，蚌埠南站客流主要集中在合肥、江浙沪热门方向，车站通过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两种方式扩充运能，有效缓解车票紧张问题。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11: 蚌埠南站在今年小长假期间增开去往上海、合肥等热点城市的临客列车12对，部分列车编组有8辆调整成16辆，有效地补充了运能运力。
6: 受高考、中考接连落幕影响，马鞍山东站叠加学生流、家庭旅游流、探亲流三重客流，出行压力显著上升。马鞍山东站紧盯设备安全、客流疏导、便民服务等关键环节，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12: 节日期间，马鞍山东站将加强站内各类服务设施的巡视与检查，如电扶梯、空调、饮水器、安检仪等，确保其正常运行，开足安检通道，提高安检效率，缓解进站压力。为做好候车保障工作，马鞍山东站增派党员志愿者、团员志愿青年到安检、售票厅、扶梯、服务台、候车大厅等处，全力应对客流高峰。
6: 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广大旅客，端午假期客流量较大，请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并随身携带好个人身份证件。马鞍山东站工程师刘梦佳：
12: 端午期间雨水较多，在此提醒广大旅客提前出门，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13: 端午林仲夏，邻里乐融融，马鞍山市雨田社区开展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将民俗体验、健康服务与安全宣传融为一体，现场设置投壶、吊粽子等传统趣味项目，居民们踊跃参与，在互动比拼中感受传统游戏的乐趣。居民带道舞：
14: 这次端午活动，仙客玩了投壶、吊粽子这些老传统小游戏，听工作人员讲解端午习俗，感受到了传统民俗的乐趣，也重温了端午民俗韵味，体会到传统节日独有的烟火气。
13: 在苏州市临碧县，当地为传承弘扬端午传统民俗，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开展钟馗赐福、祥迎端阳和美乡村非遗专场直播活动，邀请本土非遗骨干画家做客直播间，以云端笔墨传民俗，以非遗文化聚民心，全方位展示省级非遗临碧钟馗画深厚底蕴，赋能县域文旅融合发展。临碧县美术家协会主席赵志：
15: 临碧钟馗画，特别是钟馗赐福迎端阳活动，是刻在本土百姓骨子里的民俗文化，兼具祈福寓意与清正的文化内核。今后我会坚守传统绘画技艺，联动本土文艺工作者，创新作品创作形式，依托线上直播等新媒体渠道，让临碧钟馗非遗走出县域，走向大众，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
13: 这几天，在黄仙市歙县许村村口的廊桥内亭台边，村民们三三两两围坐一起，穿针引线，手工缝制端午锦和虎头鞋。端午锦又称香袋、香包，它以五彩绸布剪样，缝制成动物、植物等各式造型，内装芳香中草药，再连串成挂并配穗装饰，既能驱蚊防虫，也饱含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歙县许村镇许村村民徐资源：
16: 艾叶把它烘干，把它染到粉，和的棉花一起装到里面，小孩子带到身上，它是除湿的、辟邪的。
13: 虎头鞋则用全棉材料手工缝制，鞋头绣着威风凛凛的王字，鞋底肥大柔软，既适合学步的孩子穿着，又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愿。歙县许村镇许村村民于艳霞：
17: 我们这边做外婆的必须要做一双老虎鞋送给外甥，为他们祈福健康平安成长，让他们长得像老虎一样的虎虎生威。
13: 市民方静文：
18: 这个更多的是一种传承嘛，它不仅是手艺上的传承，文化上的传承，更是一种爱的传承，是心意的传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

0: 新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2: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1: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3: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5: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6: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7: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8: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9: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

0: 心主任施政。
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5: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4: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4: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4: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0: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4: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1: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2: 办好中国的事情，
1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4: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资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8: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9: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0: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9: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

0: 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4: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5: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6: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7: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8: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9: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0: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 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4: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3: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5: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5: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5: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2: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

0: 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3: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4: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周口店的远古之音，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青藏高原上的布达拉宫，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苏州古典园林，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了子孙后代。宇宙浩瀚，生命短暂，传承文明，保护文化。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端午风物音乐诗话》。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2000多年来，端午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卷诗、一江酒、一缕思念、一份家国情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余文华演唱的《端午》，其中的歌词取材于屈原的诗作《离骚》。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留下无数与端午有关的诗句。北宋诗人苏轼在《浣溪沙·端午》中这样描写：“清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古人觉得端午是要沐浴兰汤，打扮得清清爽爽去迎接的。接下来我们来听罗中旭的《渔家傲·忆端午》。这首歌的歌词几乎就是宋代欧阳修《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红》的原词：“五月榴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虫。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

唐代文秀有一首《端午》，写得极为痛切。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未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是的，端午节最核心的文化记忆来自那位行吟泽畔、上下求索的三闾大夫。他不愿随波逐流，宁愿怀石投江，也要守住心中的清白。我们来听蔡琴演唱的《屈原》。

下面这首歌以屈原的《长诗·离骚》为蓝本，用当代的音乐语言重新讲述了那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旅程。请听 Vicky 诗版的《离骚》，古琴、箫声与现代编曲交织，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

清代诗人查慎行写过一首《端午时粽》：粽叶香飘十里远，酒胚宫盛九秋寒，门前艾圃青。

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啊。那今天啊，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叫《趣说端午》。提到端午节，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香喷喷的粽子，是热闹的龙舟赛，还是手腕上那条五颜六色的五彩绳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就走进我们今天的趣说端午啊。端午节到了，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想过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呢？你们可能会说，我知道是为了纪念屈原。可能我还会听到一些其他的答案，比如说和古代的驱毒驱邪有关，是吧？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当一回时间侦探，我们一起穿越回2000多年前，看一看啊，端午节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我们呢，先从五月说起啊。可能你们会奇怪，端午节，端午节现在不是六月吗？为什么要说五月呢？因为我们说的五月是阴历的五月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年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啊，天气好像就会变得又热又湿，对吧？闷热潮湿，这样的天气啊，蚊子呀、苍蝇啊就特别多，人呢也很容易生病。那其实啊，在2000多年前，古人也有同样的烦恼。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没有蚊香，一到夏天的时候，各种疾病就开始流行了。而且呢，这个时候我们的体感很不舒服啊。那一些毒虫，他们也会觉得是很不舒服的。比如说毒蛇、蜈蚣。他们就会到处乱爬，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很危险？如果你现在正走在外面的时候呢，哎呦，突然看到一条蛇，哎呀， 那太可怕了，对吧？所以啊，古人就把五月哈，就是农历的五月呢，叫做恶月、毒月啊，就是不好的月份，有毒的月份。在《礼记·月令》里哈，就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五月的这个时候啊，白天很长，阴阳交替啊，这个生死攸关呐。所以啊，对古人来说，这个月份要特别小心。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非常的哎呀可怕，是吧？危险。那怎么办呢？古人的办法呢，就是啊，选一个日子，集中的来一次大扫除和防疫行动。什么叫大扫除和防疫行动呢？哎，也就是说这一天就是把屋子啊给它打扫打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容易让一些蚊虫哎会在家里待呀、啊、一些毒虫啊是不是就能发现啊啊。那他们选的是什么日子呢？他们选的呀，就是五月初五。哇哦！我们知道了啊，五月初五就是端午节、端阳节，因为一二三四五的五啊和中午的午呢是读音相通的，对吧？五月它也叫五月，就中午的午哈，所以呢，五月初五就叫端午，也有人叫它端阳节。那么说了要大扫除，要防疫行动，那做什么呢？就在这个日子啊，古人会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刮艾草啊，插菖蒲啊，佩戴香囊啊，还有喝雄黄酒，采草药，总之这些的目的就是一个，干什么呢？就是驱除疾病，保佑健康。说到这儿啊，要跟大家说一说端午节最早的一个初心，就设立这么一个节日，其实就是全民卫生防疫节啊，就是要打扫卫生，要防止一些病毒细菌的一个节日。其实它是比屈原出现的还要早的。 哎，说到屈原了，可能有同学会问啊，那我们现在都知道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说一说有关于屈原的故事啊。故事呢发生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啊，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成了几个国家，他们呢就互相打仗。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叫做楚国，楚国有一位大臣，他的名字呢叫屈原。哎，说到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啊，其实屈原呐，他不姓屈啊。他姓什么呢？他是属于楚国的王公贵族，所以他是跟着王公贵，跟着楚王姓啊，姓楚王姓什么？姓米啊。那屈是什么呢？屈是他的氏啊，屈是他的氏啊。那么你可能会说，哦，我知道了，屈原，所以应该叫做米原，是不是啊？哎，不是啊。他不叫米原，他就叫屈原。为什么？因为先秦时期啊，一般是读氏不读姓啊，所以他的米是不读的啊，要读他的氏，他的氏就是屈啊，所以就叫屈原啊。所以下次你可以骄傲地告诉爸爸妈妈，爸，你知道吗？就问他们，你们知道屈原他姓什么吗？爸妈肯定会说他姓屈啊。哎，你这时候就非常骄傲地告诉他，不是啊，我知道他是姓米。啊，屈是他的氏啊。好，这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他的名字哈。那这个屈原他可不简单啊，他出身很好，从小呢饱读诗书，而且特别会写文章。他写的诗句子很优美，感情也很充沛啊，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传颂。更重要的是呢，他有一颗热爱国家的心。在他20岁的时候啊，他当上了楚国的高官，他一心呢想让楚国变得强大，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他向当时的楚怀王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比如说要做一些改革呀，选拔和重用一些有才华的人啊，还提出说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国家去抵抗强大的秦国呀。楚怀王一开始也非常信任他。那屈原呢，哎，就是按照他的建议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啊，好景不长呐。为什么呢？朝廷里有几个大臣看到屈原啊很受当时的国王的喜欢，很受宠，心里就不舒服。他们这些人呢心里就很阴暗啊，他们没有办法从能力上超过屈原。他们就干什么呢？他们就嫉妒屈原的才华，害怕屈原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自己的利益，于是

就喜欢当小人。什么叫当小人呢？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正面的去沟通和解决，而是喜欢在背后，比如说背后说坏话啊，背后使绊子，他们就开始在楚怀王的面前就说屈原的坏话啊。他们有的说，大王，屈原到处宣扬您，不听劝告，还说楚国迟早要亡在您的手里。还有，大王，你知道吗？屈原结交外邦，恐怕早就有了二心啦。哇，那你想想看啊，他们到处说屈原的这个坏话，说屈原咒自己的国家早早的就会灭亡啊，而且又说他已经和别的国家勾结起来了啊。那你想想看，作为大王，他肯定是不开心啊啊。那一次两次哈，其实楚怀王还不相信的，但是架不住说话说的太多了，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说，时间久了，好像谎话说多了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有时候谎话说多了就变成了真相一样了。就一个人天天在你面前说谎话，第一次你不相信，第二次你不相信，后来慢慢的你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有可能就会相信。因此呢，楚怀王也就开始慢慢的疏远了屈原，也不再采纳他的建议了，最后呢就干脆把他赶出了都城，流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你想想看，一心为了国家的屈原遭到了这样子的一些情况，是吧？被流放了，他的心里很苦啊，明明是一心为国，却被小人陷害，被自己效忠的君主所抛弃了。然后呢，他就走在流放的路上，看着破碎的山河，写下了很多一些读起来很悲愤的诗。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啊，你们可能听过啊，或者可以问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也知道，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意思就是说什么呀，道路很漫长啊，前方的路又远又长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呢，就是但是我呀还是会啊上上下下，就是我会继续努力去坚持寻找真理和光明。这就是非常非常熟的一句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你们可能听到这说啊，这也太惨了吧，一心为了国家还被流放。然而啊，最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呢。屈原被流放了好多年之后，他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楚国的都城郢都被秦国的军队攻破了，也就是说国家灭亡了。那一刻你想想看，屈原是彻底的绝望了，他一生都在为这个国家所努力所奋斗，可是国家就没有了，他好像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目标一样。而且他一生想要守护好农民，那你要知道，如果国家已经没有了，当地的老百姓就会成为了叫做亡国奴啊，那就不能够说我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了，是吧？那什么都要听别的国家的人说什么了。他于是就觉得活着很没有意义，他就在那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抱着一块大石头走到了汨罗江边。汨罗江现在在哪里呀？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洞庭湖啊，湖南这个地方啊。他呢望了一眼楚国的方向，然后纵身一跃，沉入了滚滚的江水之中。这一年呢，他大约62岁。这个消息后来就传开了，很多的老百姓都非常的震惊啊，他们都非常的敬爱屈原，也知道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官。于是他们就做了什么事儿呢？就划着小船赶到了江中，想来寻找屈原的尸体。可是你想想看，哇，茫茫的江水啊，又不知道他从哪里跳的，是不是？从哪里能找得到呢？大家就很伤心。

0: 后来呢，他们就想，为了让屈原的身体不被江里的鱼呀、虾呀所吃掉，他们就往这个江里扔饭团儿，就希望鱼虾吃了饭团儿，就不会再去吃这个屈原了。还有人啊，往这个江里倒雄黄酒，想把水里的这个蛟龙给灌醉啊。他们认为这个水里边是有龙王哈、啊，有龙啊，所以 不想让他来伤害屈原。从那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大家就会做相同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啊？划龙舟、扔饭团、倒雄黄酒，慢慢的划船呢就变成了赛龙舟，饭团呢也就成了粽子啊，这也就是后来慢慢的端午节的来历了。当然啦，可能还会有一些学识渊博的同学会说，老师啊，我记得好像不仅仅是纪念屈原啊，还有说是纪念这个伍子胥啊、曹娥呀、没错啊、各位同学，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感觉端午节好像是跟我们的节目一样，叫陪你成长，它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节日。因为最开始它是古人为了防疫祛病而设立的防疫卫生节，再后来呢，人们是把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加了进来，后来啊，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节日又多了一份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英雄的敬仰。再后来大家又听到了有说纪念伍子胥、纪念孝女曹娥这样的一些故事啊。那我们也是看得出来，这一个节日啊，它装着好几层的意义，既有古人的生存智慧，又有英雄的爱国情怀，还有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吃粽子，比如说去看龙舟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去享受美食和热闹，我们还可以去感受20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啊，记住爱国诗人的故事，这也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了。说到这儿，那我们有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呀、就说完了。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啊，那么不要走开哦，我们会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再来认识端午节里的那些神奇的动植物。哇哦，有哪些神奇的动植物啊？哎，简单的说一下啊，比如说艾草为什么能够驱蚊呢？还有我们说了，到了五月的时候，五毒出来了啊，这个毒蛇呀、蜈蚣都出来了。那么有没有人知道五毒到底是哪五毒啊？是哪五种呀？还有龙舟啊，为什么要去赛龙舟啊？龙舟和龙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不要走开啊，在下个半个时段，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1: 节曾是防疫节，
2: 没错，端午节又被称为端阳节，是古代的防疫节。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因为天气潮湿容易生病，所以用艾草、香囊驱邪防病。
1: 古人端午三件套是什么？
3: 古人过端午有三件必做的事：挂艾草、配香囊、涂雄黄酒。古人会在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写一个王字，寓意借百兽之王的神威，把病魔通通吓跑。
1: 屈原不姓屈，粽子也不是为他发明的。
4: 屈原真的不姓屈，他姓米，屈是他的氏，屈原是后世对他的常见称呼。而且粽子最早叫角黍，用于祭祀龙神，投粽祭屈原是后世民族的演化。
1: 端午是首个世界非遗的中国节日吗？
5: 是的，2009年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这也是全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
1: 端午祝福怎么说更好？
6: 端午节这天，咱们祝福可以说快乐，不过最好互助端午安康。 安康既呼应了古人祈求健康的愿望，也表达了对屈原等历史先贤的敬意，更有文化底蕴。
7: 祝大家端午安康。
8: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5: 各就各位，预备，走！
1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是端午的特别节目，去说端午啊。刚刚我们是说了端午节的来历，知道了屈原爷爷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啊。你们可能会觉得说端午节不就是吃粽子吗？哎，那其实端午节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刮艾草、赛龙舟、戴香囊、系五彩绳啊，还有饮雄黄酒啊。当然小朋友不能喝太多的酒哈、啊、而且雄黄酒它有特殊的意义啊，我们在稍后会来说一说。还有木兰汤啊，那我们也说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认识端午节里的神奇动植物，你们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的端午习俗之旅就要出发了。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关于端午节更加有趣的板块，就是端午博物学。端午博物学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理解，什么叫做博物学呢？其实啊，就是研究大自然里的各种动植物啊。你们知道吗？端午节每一个习俗背后都是有着有趣的自然知识，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来给大家揭秘啊。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哈？端午节的时候，现在你肯定会发现啊，是不是家门口挂上了绿油油的那个草？是不是？哎，那个叫什么呀？那个叫艾草啊，艾草。艾草和菖蒲还有大蒜头，他们呀在一起被称为端午三友。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啊，这三样东西啊可以啊把这个蛇虫给它吓退，因为蛇虫不喜欢这个味道啊，还可以灭病菌，驱毒辟邪。那他们真的是有这么厉害吗？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先来说艾草啊，艾草的叶子，它的背面有一层白色的绒毛，闻起来啊有特殊的香味儿啊。这种香味可不是随便就是闻着玩的，艾草的叶片里面呢是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这种油散发到空气当中就可以驱赶蚊子和苍蝇。现代的科学研究也是证明了说，艾草燃烧所产生的烟啊，可以抑制空气当中的多种病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当中，艾草入药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本草纲目》里边啊，就记载了说艾草的药用价值。民间有一句谚语叫“家有3年艾，郎中不用来”，什么意思啊？就是家里只要备着陈年的艾草啊，医生都不用请啊，说明家里怎么样？哎，就不会有一些细菌啊、病毒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艾草。你看看你家有没有挂这个艾草呢？啊，除了艾草啊，还有叫什么呢？叫菖蒲。菖蒲呢，它是长在水边的植物啊，它的叶子又长又直，像一把绿色的剑。所以古人说菖蒲是蒲剑啊，挂在门口像挂了一把宝剑一样啊。它也是有香气的，可以驱赶蚊虫。古人还用它来泡酒啊，认为喝了之后可以强身体、通血脉啊。所以端午节挂这个艾草和这个菖蒲，它其实啊是古人非常聪明的天然的驱蚊的方法，对吧？因为古人他没有这个蚊香啊，也没有空调啊，也没有杀虫剂啊，啊，所以他就用艾草和菖蒲。好，那它主要是防谁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端午节里的一些反派角色。这个反派角色呢是有五个，叫五毒啊。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叫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什么叫做五毒呢？就是古人最害怕的五种有毒的小动物。哪五毒啊？蛇，哎呦，听起来就特别可怕，是不是？还有蝎子、蜈蚣、蟾蜍，还有壁虎啊。所以古人就说端午节这个时候 啊，天气比较闷热，比较潮湿，这五毒呢在自己的屋里边待着也不舒服啊。他们醒过来了之后，他们就会干嘛呀？就会往比较通风凉快的地方跑，很容易就跑到人的家里去，是吧？那你想想看，如果家里有了这五毒，是不是很不安宁啊？那太可怕了啊。那这就是说古人就特别会害怕他们，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他们非常的活跃，蛇会到处爬，蝎子蜈蚣它会 待在一些角落，壁虎呢虽然它不咬人啊，但是在古代人看来觉得哎呦看起来很吓人。蟾蜍呢，之前我们还做过一期节目啊，说这个蟾蜍它背上的那些不是毒素，但是没办法，它长得太可怕了，是吧？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觉得，哎呦，他们的到来就会给人带来一些伤害啊。那你们知道古人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吗？他们有画这个五毒图，然后用针去刺，或者是用红笔去打叉，就象征啊把这些毒虫给赶走。还有人呢会给孩子穿五毒的肚兜，上面绣着五种毒虫的图案，意思是什么？以毒攻毒，哎，保佑小朋友的平安啊。不过现在大家不用害怕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一般的都是水泥地，是吧？不像以前都是土房子啊，所以这些五毒他们很容易就钻进来。那像我们现在在一些水泥地方，他们又没有这个铁头功，是吧？他又没有办法去钻进来，所以大家就不用害怕啊。我们也会很少见到这些动物了啊。而且哈，其实有些人家，比如说你住的楼层比较低，或者是住在这种平房的，你会看到壁虎它会断尾逃生，对吧？它没有什么多么可怕的地方。蟾蜍呢虽然长得丑，但我们也说了它是吃害虫的大功臣啊。每一种动物在大自然都有自己的位置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五毒啊，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好，那这五种小动物，有毒的小动物如果出现在我们身边很可怕，所以呢大家就会在家里为了不让他们来，就会挂艾草啊放这个菖蒲啊。但是你想想看，总不能不出门啊，对不对？尤其是小朋友啊，大人还好一些，尤其是小朋友。那小朋友出门的时候，总不能说一人一手抓一把这一个艾草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所以啊，古人很聪明，他就会制作一些精巧的小东西。首先就是这个香囊啊。端午节的时候啊，有很多小朋友都会带上一个漂亮的小布袋儿，有的是挂在脖子上，有的是系在书包上，还有的呢就是挂在这个裤子上，这个就叫做香囊。它还有一些地方的名字叫做香包、荷包。香囊外面是花花绿绿的绸缎，绣着各种图案啊。现在这种图案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有花儿的，有动物的，有福字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香囊里边装的东西，它装的是什么呀？装的就是艾草啊、白芷啊、薄荷啊、丁香啊，这些有香味的，也是一些蚊虫所不喜欢的味道的一些草药啊。这些草药的味道就可以驱赶这些蚊虫，还可以提神醒脑啊。因为古代也没有花露水，没有风油精啊，爸爸妈妈呢怕小朋友出去的时候遇到这些有毒的害虫，所以就给他们带上这个香囊啊。有可能哎，比如说哎，这个有毒的虫子跑到身边来了之后一闻，哎呦，这个小朋友身上带了一个香囊，哎呦，这个味道我很不喜欢，于是就跑走了，是吧？哎，好像就是让小朋友变得更安全一些了。那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说给小朋友一手抓一个艾草出门，所以他们就很聪明的在香囊里装上这些草药，让他们随身带着。这也就是古代小朋友的天然的驱蚊神器啦。哇哦！好，精巧的小东西，除了香囊还会有什么呢？哎，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就是五彩绳，是吧？端午节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有些爸爸妈妈可能会给小朋友的手腕上系一根五种颜色的绳子，就叫五彩绳。它还有个名字叫做长命缕啊，也就希望每个小朋友能够 啊，这个长命百岁啊，健健康康。那五种颜色是哪五种呢？青、红、白、黑、黄。为什么呢？这五种颜色呀，在古人心目当中是代表了五个方向，也就是东南西北中，也代表了所谓的五行，哎，金木水火土。把这五种颜色的绳子系在这个手腕上，就好像得到了哇，这个大自然的神力啊，得到了保护，就可以能够驱邪避灾，长命百岁。那说到这儿啊，带上这个五彩绳，什么时候把它摘下来呢？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说法哈，说是在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场大雨，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把五彩绳拿下来，剪下来，扔进雨水里，让这个雨水呀，把这个不吉利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给它冲走。所以这也是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了。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神奇的动植物啊，艾草、菖蒲、五毒，是吧？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端午节很热闹的活动，就是赛龙舟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赛龙舟啊，就是十几个人啊，甚至几十个人坐在一条长长的船上，这个船头呢是龙头，船尾是龙尾的样子，大家跟着鼓点一起划桨，场面特别壮观啊。那这个龙舟是怎么来的呢？在春秋时期啊，在我们中国的南方有一个叫吴越的地区，那个地方的古人特别崇拜龙，认为自己哈，就是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是龙的子孙，他们会在身上纹龙的花纹啊，然后呢在五月初五举行盛大的龙图腾的祭祀，就是把这个船造成龙的形状啊，在这个河上滑行比赛，好像表演给龙神看，这就是最早的龙舟。哎，说到这也再给你们补充一个小知识啊，你们知道吗？其实粽子哈，最早呢它的名字叫角黍啊，我们现在经常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哈，其实最早的时候粽子呢是用来祭祀龙神的。啊，祭祀龙神的，就好像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说，这个端午节它是成长型的节日，在纪念屈原之前，哎，其实就是古人的卫生防疫节，只是后来啊，屈原是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啊，投河投到了汨罗江里，于是呢，大家呢就为了纪念他，然后就加入了纪念英雄屈原的故事。那么我们说这个屈原的故事流传开来之后，大家就把划船找屈原啊，和古老的龙舟习俗就结合在了一起。那么龙舟也就从祭祀龙神变成了纪念屈原啊。到了唐代呀，赛龙舟还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件大事儿啊。到今天呢，赛龙舟已经成了国际性的体育比赛了。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有龙舟队哈，还会有龙舟锦标赛啊。你看，从咱们中国乡村的一条小河滑向了全世界的舞台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啊，这也就是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生命力。哇哦！好，说到这儿，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也要结束啦。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在上半场知道了端午节最早是古人的卫生防疫节，后来融入了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成了一个既有生存智慧又有爱国情怀的节日。在下半场呢，我们又了解到了艾草、菖蒲原来是古人的天然的驱蚊剂，五毒我们也知道了，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还有龙舟最早是古人对龙的崇拜啊。你看一个小小的端午节啊，背后啊藏着很多很多有趣的知识的。那过端午节我们就要知道了，不只是吃粽子啊，看龙舟，我们吃下的每一口粽子都藏着2000多年前老百姓对爱国诗人的怀念，我们看到的每一条龙舟它也都延续着古人对生命和大自然的敬畏，这也就是传统节日的意义，把过去的故事一代一代的讲下去。好，最后也是祝所有的同学和爸爸妈妈端午安康，平安喜乐。
7: 你不知道的端午节小知识。 节曾是防疫节。
8: 没错，端午节又被称为端阳节，是古代的防疫节。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因为天气潮湿容易生病，所以用艾草、香囊驱邪防病。
7: 古人端午三件套是什么？
9: 古人过端午有三件必做的事：挂艾草、配香囊、涂雄黄酒。古人会在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写一个网字，寓意借百兽之王的神威，把病魔通通吓跑。
7: 屈原不姓屈，粽子也不是为他发明的。
10: 屈原真的不姓屈，他姓米，屈是他的氏，屈原是后世对他的常见称呼。而且粽子最早叫角黍，用于祭祀龙神，投粽祭屈原是后世民族的演化。
7: 端午是首个世界非遗的中国节日吗？
11: 是的，2009年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这也是全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
7: 端午祝福怎么说更好？
12: 端午节这天，咱们祝福可以说快乐，不过最好互祝端午安康。安康既呼应了古人祈求健康的愿望，也表达了对屈原等历史先贤的敬意，更有文化底蕴。
13: 祝大家端午安康。
14: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6: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阳明《幼儿曹听教诲》。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廉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任性，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气，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事，心地恶是凶类，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无教汝全在世，汝谛听勿轻弃。这段话的意思是，孩子们呐，听我的教诲，你们要勤奋读书，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要学习谦恭待人，一切要适宜和遵循礼节，要节制饮食，少玩游戏，不要说谎，不能贪利，不要任情耍性，不要与人斗气，不要责备他人，要懂得自我管理，能够放低自己的身份是有志气的表现，能容人是有度量的表现。做人的尺度就是心地的好坏，心地好就是好人，心地恶就是恶人。就如同树上的果子，它的心是地，如果呀地先败坏了，果子必然坠落。我现在教诲你们的全都在这儿了，你们应该好好听，不可丢弃。这段话是出自王守仁所作的《示宪儿》。王守仁又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军事家、教育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弘治十二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两广总督等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因平乱等军功而封爵新建伯，庆隆时被追赠侯爵。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诸王。他与薛轩、陈宪章都是明朝从祀孔庙的学者。王守仁深入浅出地阐释阳明心学心即理、知行合、致良知的核心理念。示宪儿被称为王阳明家规三字经，整篇家训用歌谣体裁，朗朗上口。示宪儿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学问、礼仪、智慧、德行，这是王阳明家训的核心内容，也是心学的灵魂，更是一个世人所需具备的素质。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卷，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长篇笔记体小说《消息》。千秋家训栏目中介绍被后世尊称为宗圣的曾子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经典名篇《生命的意义》。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叫《消息》，作者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

这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的，以鉴赏大峡谷为起点，有93个短篇串联的长篇笔记体小说，入选光明书榜。贾平凹这个名字，听众朋友们应该非常熟悉了，他是中国。

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茅盾文学奖得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他的长篇小说《浮躁》《废都》《秦腔》《古炉》《带灯》《老城》《山本》等，几乎每一部都引起过广泛讨论。贾平凹的写作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他始终扎根于中国西部的土地，用最朴素、最精炼的汉语书写那片土地上的人情世故、山川风物和时代变迁。而这本《消息》是贾平凹2025年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和贾平凹以往的任何一部小说都不一样，它是一部笔记体长篇小说。什么叫笔记体？简单来说，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由93个相互关联的短篇构成，每个短篇的篇幅从800字到10000字不等。这些短篇有的像笔记，有的像散文，有的像小故事，有的像人物速写，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波澜壮阔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以晋陕大峡谷为起点的黄河与渭水流域。小说从黄河晋陕大峡谷开篇，一路沿渭河、黄河等水系展开，写到了仓颉庙，写到了三河口，写到了文笔峰下人家。每一个篇名都是一个真实的地理坐标，也是一段悠远的民间传说。跟您说一说书中让人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在黄河晋陕大峡谷这一篇中，贾平凹写的是黄河在晋陕大峡谷当中的奔涌，那种千军万马般的壮阔和苍凉。他在短短几百字里就把黄河的魂魄给写出来了，然后笔锋一转，他开始写峡谷两岸的人家，写那些世世代代和黄河相依为命的农民，写他们的日子、他们的悲欢、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你读完这一篇会忍不住觉得，这哪里是小说，这分明就是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字。再说仓颉庙这一篇，仓颉传说是汉字的创造者。贾平凹在写仓颉庙的时候，写的不仅仅是这座庙的建筑和历史，他更是在写文字和土地之间那种古老而深刻的关系。他说汉字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仓颉造字观察的是鸟兽的足迹、山川的形貌，所以每一个汉字都是带着土地的气息、土地的灵性。这种说法你在学术著作里边也许看不到，但是在贾平凹的笔下，它就是那么浑然天成，那么令人幸福。这本书的写作手法，贾平凹自己说，他是在努力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极其困难。当代中国小说当中能够把每一个句子都写得有味道、有骨头的作家屈指可数，而贾平凹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的语言古雅而不腻骨，朴素而不寡淡，有一种独特的节奏和韵律，你读的时候会忍不住放慢速度，因为几乎每一句都值得你停下来品味。有评论家说，《消息》这部作品是贾平凹的晚年变法之作，意思是说他在古稀之年没有选择在舒适区里写作，而是勇敢地尝试了一种全新的小说形式。笔记体小说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从《世说新语》到《阅微草堂笔记》，从《搜神记》到《子不语》，贾平凹在这本书中承续的正是这种传统，但是他又加入了当代的视野和独特的文学个性。这本书出版以后，入选了2025年度光明书榜，也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的提名，在读者当中反响非常热烈。有读者说，
读这本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感觉，就像是在黄河边上听一个老人讲故事，他的声音不高，但是每个字都落在心里。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消息》，贾平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如果你喜欢中国文字之美，如果你对那片黄土地上的故事有兴趣，这本书值得你慢慢的翻开，细细品读。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5: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千秋家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其与足，其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免夫小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啊，曾子病重了，召唤门下的弟子们说，看看我的脚，再看看我的手。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好像面临万丈深渊，又好像走在薄冰之上。从今往后，我知道自己将寿终正寝，可以不必如此了，弟子们。曾子提倡以孝为本的孝道观。曾子曰，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曾子认为行孝之始在于不毁伤身体。曾子说到了也做到了，知道生命的终点，还关注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身体发肤。为什么说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修炼自己的德行就是孝呢？一是身体受伤啊，会让父母担忧；二是损伤德行，会让父母蒙羞。爱惜身体，锻炼德行，自爱自重，这就是孝。诗经小雅中有三句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用这三句诗教育弟子，小心行事才能有圆满的人生结局。曾子在临终的遗言中最后有两个字啊，小子，包含着一位老者、仁者和老师即将离世的时候对弟子们的反复叮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6: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经典名篇《生命的意义》。
7: 作者简介：
8: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他11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 1923年到1924年间，奥斯特洛夫斯基担任乌克兰边境地区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4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到1927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但他毫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同年底，他着手创作一篇关于科托夫斯基师团的历史抒情英雄故事。不幸的是，唯一一份手稿在寄给朋友们审读时被邮局弄丢了。这一残酷的打击并没有挫败他的坚强意志，反而使他更加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做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193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被吸收为前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35年底，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的贡献。1936年12月22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0: 重温经典。
1: 由陈冰朗读。
2: 他沿着小镇上冷冷清清的街道踱步子，不知不觉走到了松树林前，在岔路口停住了脚步。岔口右面是从前的监狱，阴森森的，和松林只隔着一道挺高的尖木栅栏。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就在这里，瓦利亚和故乡的同志们被送上了绞架，牺牲在这空寂的广场上。在当年树立绞架的地方，保尔默默站了许久，然后他走下路边的陡坡，进了烈士公墓。也不知是哪一位热心肠的人，用云杉枝条编织的花环装点了那一排掩埋中骨的坟墓，又在小小的墓地周围种植上一圈苍翠的小树。陡坡外高耸着挺拔的青松，谷地里满铺着如茵的嫩草。这儿是小镇的尽头，阴郁而冷清，只有松林轻声的沙沙作响。四野里复苏的大地散发出新春的气息。就在这里，故乡的同志们英勇地牺牲了，他们为了改变那些生于贫贱生就做奴隶的人们的命运，为了使他们的生

活变得美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保尔缓缓摘下军帽，哀思，深沉的哀思充满了他的心。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人应当赶快生活。保尔怀着这种忧思离开了烈士公墓。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他小声地诵读着他喜爱的一首歌曲中的诗句，难为情地笑了。老弟，你那点英雄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扔掉呢，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东西你总爱给他们抹上一层绚丽的色彩。难道他能料到这种飞来的横祸吗？老天爷给了他一副什么都经受得起的结结实实的身板。他回想起小时候跟风比赛，飞快地奔跑，爬起树来跟猴子一样灵活，四肢有力，肌肉发达的身子轻而易举地从这根树枝挪腾到那根树枝上。但是动乱的岁月要求人们付出超人的力量和意志，他没有吝惜，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以不灭的火焰照亮他生活之路的斗争。他献出了他拥有的一切，到了24岁，风华正茂之时，正当胜利的浪潮把他推向创造性幸福生活的顶峰，他却被击中了。他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像一个魁伟的战士咬紧牙关追随着胜利进击的无产阶级的钢铁大军。在耗尽全部精力以前，他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部队，现在他身体垮了，再也不能在前线坚持战斗，唯一能做的事是进后方医院。现在他身体彻底垮了，失去了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他终于是巴扎诺瓦吐露了真情。这个女医生告诉他，前面还有更可怕的不幸等待着他，怎么办？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他以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进行学习，忘记了一直在发烧的身体，忘记了肉体的剧烈疼痛。

0: 青年们高举青年共产国旗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电波把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保尔感到无比的幸福。他想象中出现了暴风雨，像狼群一样猖獗的暴风雪和乌拉尔的严寒。狂风怒号，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就在这样的黑夜里， 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明亮的湖光灯下，在庞大的建筑物顶上安装玻璃。从冰雪严寒中抢救那个举世闻名的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第一代共青团员顶风冒雪铺设的森林铁路同他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国家壮大了，
1: 人也成长了。百年回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激励了无数人的佳作，问世以来60年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它 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外，是它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用保尔的话来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 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具有崇高的革命品德、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不顾身的战斗英雄和劳动英雄。节选的这一段写的是保尔在筑路队患伤寒病愈后的一段经历。文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这段话，几十年来
2: 鼓舞鞭策了1000千万万个革命青年。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芜围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

0: 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0: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0: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0: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1: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0: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1: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0: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1: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

0: 辩解。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有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 嗯，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0: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1: 嗯，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省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0: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1: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丁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手机骚扰电话太多，已经干扰她了正常生活，希望能够给予帮助。对此，我们联系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工作人员上门替客户解决问题。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的报道。
3: 据丁女士反映，近一段时间，她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频繁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丁女士，
4: 就是我这个号码经常的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然后也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有时候一天可能多了能达十几个，就比较影响生活，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这个道理可能给他尽量屏蔽一下，要不然这个平常使用的时候太影响了。
3: 接到丁女士的投诉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立即安排客户服务、业务和产品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丁女士居住的小区了解情况，指导帮助她开通了高频防骚扰业务。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人员李琴：
5: 我们移动公司呢，针对于这种防骚扰电话呢，也推出了一个高频防骚扰业务，不用装 APP， 而且还是免费的。我告诉她，通过打1086客服短信的方式，还有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现场呢让她发送短信，就是开通防骚扰的第一个手写字母到1086，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开通过之后呢，以后呢就会拦截很多骚扰电话，对他的这个生活然后会有一些便利。
3: 问题解决后，丁女士表示还将给家里老人的手机也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预防陌生电话骚扰。丁女士：
4: 像我父母都是年纪大了，老是接到电话也烦得很，所以我回去也都给他们设置一下，弄一下，把这些骚扰电话拦截一下。
3: 针对各类骚扰电话给一些用户带来的困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除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提供防护服务，有效屏蔽各类高频呼入，还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人防到技防，持续深化协同治理，织密通信安全防线，守护用户的通信安宁。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工作人员李琴：
5: 建议大家通过发送短信开通防骚扰第一个手写字母，发送短信到1086，或者是拨打1086呀，或者是呢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拦截骚扰电话，预防骚扰，保障大家的信息和财产安全。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合肥的尚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楼道防火门换成了防盗门，存在安全隐患。接到了尚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赴合肥市庐阳区恒盛皇家花园现场进行核查。经过核查，1号楼406室确实存在更换防火门的问题。经属地反馈，该户将原有木质防火门更换为钢制防火门，并非防盗门。该门未处于闭锁状态，可正常开启。在现场核查中，发现该栋楼部分楼层存在杂物乱堆乱放问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要求属地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整改。 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联合林甸街道进行现场核查，并且约谈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要求其立即整改，彻底清理楼道杂物。经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随后现场查看，一号楼楼道杂物已经完成清理，目前物业公司已组织人员对其他楼道的杂物进行了统一清理。近期，肥东的熊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

0: 节目反映，耕地确权少了两亩三分地，多次反映未果。接到了熊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回复如下：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当地高度重视熊先生反映的问题，立刻开展了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熊先生是肥东县八斗镇盛丰社区村民。熊先生户已于2025年6月12号签订了延包合同，家庭承包面积14.45亩。据了解，八斗镇丰社社区与熊先生一起到现场指认地块，之后又联系了熊先生的儿子，再次一起前往现场，对确权地块进行逐一指认、核对和确定。熊先生户承包田亩14.45亩，田亩数未减少，所有田块田亩信息准确无误。熊先生儿子对核查结果表示认可。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这两天回老家看到有宣传说这个供销社帮种地，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给农民打工这样的宣传标语。我想问一下，这是属于什么业务啊？在我的印象当中，供销社好像主要就是买卖购销农资一些商品的，现在怎么还有这个服务啊？因为我也是长期在外打工，家里有一些地呢也是没有人来进行耕种。想要告诉一下您啊，现在的新时代供销社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供销社了，已经改变了过去的农资、小商品等单一流通服务业务的范围啊，已经向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服务、金融服务等综合服务延伸了。那么您看到的这个标语啊，应该就是供销社在宣传推广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业务。据文丽了解呢，最近这几年咱们安徽供销社围绕推动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等，也是积极创新农业生产服务方式和手段，开展了农业生产全托管、半托管、菜单式、保姆式等一系列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生产服务，那也是着力完善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说呢，也是为广大农民提供更为便利、实惠、满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与农民的关系呢，也从之前单纯的买卖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变化为与农民结为利益共同体。那供销社呢，也是出台了很多的相应的这个服务的流程。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和当地的供销社取得联系。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最近在和公司打这个官司，公司不承认我在单位上过班，想要问一下我在维权时需要提供哪些有效的证据呀？想要告诉一下您，首先您必须要提供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啊就是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比如说基础文件，书面的劳动合同啊、入职通知书啊，或者录用的邮件、离职证明或者解除协议，还有一些辅助的凭证，比如说工牌、工服、门禁卡、考勤记录、工作成果文件等等。 那么如果以上您都没有办法提供的或者是无合同的时候呢，您可以收集工资发放凭证。如果是现金发薪的时候呢，您可以要求同事出具证言，并且附证人身份证的复印件。除了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之外呢，您还需要留意准备一下工资待遇争议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是证明薪资的标准及欠薪的事实，比如说工资构成证明、银行的流水、工资条、个税 APP 的申报记录，还有就是欠薪的证据，公司出具的欠薪书面确认、催要工资的录音录像，还有社保缴存基数的记录。如果您的奖金提成有争议的话呢，就要提供绩效考核的制度文件、业务成交的凭证、领导审批的提成方案等等。当然如果您是因为工作时间和公司有争议的话呢，要提供工作时间及加班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就是要证明超时工作及应得的加班费，比如说工时制度证明、劳动合同当中的工时约定条款、公司考勤管理制度、加班事实的证据、考勤异常记录、加班审批单、节假日工作凭证等。还有呢，最好有一些电子证据固定，比如说照片啊，还有就是工作群的聊天记录。那么如果你们单位要和您解除劳动关系，那么您一定要准备好解除劳动关系的争议性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就是要证明公司解雇违法或者是您被迫离职这样的一个事实，要提供解雇程序的证据，比如说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辞退的录音录像、工作交接单。如果您是被迫离职，也能够提供一些证据最好了，比如说公司拖欠你的工资啊、社保的证明啊、超过三个月以上的记录，还有就是暴力胁迫的报警记录啊、医院诊断证明啊、单方面调岗降薪的书面通知或者是聊天记录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公司有一些程序违法的证据，比如说要你离职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的证明，最好您也能够收集到。还有呢，如果您和公司有一些社保的争议，您就需要提供社保福利及工伤的证据。核心的目标呢，就是要主张社保补缴还有工伤待遇等权益。社保违法的证据包括社保缴费明细、工资流水与社保基数差额的对比表、公司要求签署自愿放弃社保协议的原件等等。而工伤认定的材料则需要工伤认定决定书、初次诊断证明、住院病例、事故现场照片、证人证言等等。所以呢还相对来说呢，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建议您如果不明白的话呢，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来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粤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他说，我开了一家小餐馆，前段时间因为卫生检查罚款金额比较高，觉得有点过重，想申请复议，但怕流程复杂耽误做生意，也不懂法律条文，想问一下，对于我们个体户维权有没有一些便捷的服务呀？这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复议应诉综合处的副处长严威回复一下。
12: 为了落实复议为民的工作宗旨，我们大力畅通了复议群众的这个复议渠道。我们不仅开通了这个传统的线下方式申请复议，比如说到我们这个复议工作机构或者行政服务大厅，通过这个送达纸质的复议申请、口头申请的这个方式。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的复议申请渠道，比如说我们微信里面有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或者呢选择在电脑端 搜索全

0: 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另外，我们安徽省内呢，还开通了12348安徽法网的行政复议专门渠道，这些渠道呢，都可以方便大家进行申请。另外呢，我们今年还特意和省数字资源局联合开发了行政复议申请指引的全国自助通办服务，已经覆盖了省内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包括这个邮政的网点和银行网点，可以就近选择自助服务机，帮助您提请行政复议。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后呢，我们对涉及个体户的行政执法案件重点审查，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过罚相当，还有小过重罚的这个问题，纠正了多起小过重罚、以罚代管的问题。我们还把行政复议调解贯穿了全过程。今年我们涉及企业的行政争议化解率高达37%，不少个体户申请人通过这个行政复议解决了相关问题。
1: 那我们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自己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财务，去年9月，企业的对公账户进来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企业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赶紧报警了才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陈清亚来回复一下。
2: 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因涉诈资金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经营，我们推出了为省内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的资金进行限额冻结，不会被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另外，相关企业可以向所在的市县反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其中需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经市县反诈中心审核后，逐级呈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后，将企业提交的对公账户纳入白名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前阵子回老家，那我父母的小区门口啊贴了一个晚家幸福驿站的标志，我看一些带孩子的宝妈呢经常在里面活动，近期呢我也要搬回老家带孩子，想了解一下这个驿站是不是妇联搞的，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副部长丁汉来回复一下。
3: 那么晚家幸福驿站呢，是省妇联利用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的项目，主要是利用社区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原有阵地，为广大家庭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家庭服务。它主要提供四项服务，一是家庭文明建设服务，通过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指导。二是家庭教育支持服务，通过开设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开展亲子阅读、劳动教育、体育健身等活动，提供普惠性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三是家庭关爱帮扶服务，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关系调试和矛盾调解等服务，实施完美一家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开展寒暑假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四是家庭发展赋能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行安妈妈岗等灵活就业新模式，对辖区内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进行登记，推荐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低收入家庭成员、生育再就业妇女等群体灵活弹性就业。我们全省首批建设了160个晚家幸福驿站，我们还将继续建设更多的驿站。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淮北的，是一名残疾学生的家长，我家的孩子啊现在上小学2年级，想问一下，除了现在这个义务制教育阶段的一些残疾学生的资助政策之外，以后孩子大了上学还能享受什么资助政策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4: 除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针对这个大学生资助方面呢，还有一些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对全日制在校的残疾专科本科生，每人每

0: 学年补助是1500元，研究生每人每学年补助是2500元。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生、韩次考生，在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以后，也可以按照专科本科生一次性补助4000元和研究生的5000元。那比如说，如果你在上一年漏报的，可以在当年进行补报，并且随当年的资金呢发放。而且这个呢，一定要求打卡，账号应该是申请人的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刚才还有个我们省残联呢，对中职就中等职业教育的残疾学生呢，还专门享受我们残联的专项资助，在校的残疾学生呢，每人每学年是1500元，按年度来进行办理。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是咨询说，我平时比较关注新闻，最近在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规范对企业执法的新闻报道。那我是一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执法机关到我们单位去进行这个检查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规范，想问一下安徽对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的一些约束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司法厅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秦定强来回复。
2: 规范社企行政执法呢，它是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啊，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超常规的力度开展了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直奔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切实呢让企业和群众呢可干可急。最新的专项问卷调查显示啊，90%以上的企业和群众对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改进给予认可。具体而言呢，我们在线索归集上，通过公告收集、备案审查、与12345政风服务热线合作等办法，排查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线索717条，已经处理707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2200万元。我们在问题纠治上，聚焦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等10个重点的执法领域，抽查核查相关的行政执法案件9.4万余件，纠正违规执法案件将近5500件，也通报曝光了120起。我们在以案促改上统筹开展行政执法主体的清理和资格确认工作，出台全省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指引、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工作指引等制度文件，废止修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的法规规章政策983件，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治理的延伸。这个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它是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一环。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检查协同，全省实施综合查一次检查3.55万次，入企的检查同比下降了64.36%，降幅呢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0%。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在提升改革执效上做文章，最大程度的来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一是呢，以清单查控量。我们全面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将逐项的明确行政检查的主体、对象、依据及频次的内容，厘清重点执法领域的常用检查事项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努力做到了清单之外无检查。二是呢，以综合查降频，按照能核竞核、应检尽检的原则，全面的精简交叉重复的检查事项，优化整合对象相同、内容相关、时间相近的检查计划，创新实施多部门的一表通查以及简单事项的委托查等举措。三是以呢分类查来提质，我们以风险程度、信用评价为基础，推动建立无感监测和无事不扰检查的双无清单，拓展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和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检查，让企业呢更无感，检查呢更精准。四呢是以量码查增效，我们建好用好全省的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在省域要推广运用行政检查码，实行呢赋码入企、量码检查、扫码评价、验码监督的闭环管理，让企业呢清楚知道谁来查、查什么、结果怎么样，确保呢行政检查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 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再来关注一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咨询，说想了解一下异地办理居住证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童静来回复一下。
9: 目前我们省已经开通了电子居住证的业务，您可以登录皖事通的 APP， 逐步出户就可以在线上办理。只要你有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按照相关的操作流程提交必要的材料，比如说工商的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房屋租赁的合同，或者有就读学校科研机构出具的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就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电子居住证了。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有一位蹒跚的网友发来了微信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省里对电动自行车是怎么管理的，怎么样预防电动车火灾呢？我们隔壁小区前段时间呢就出现了有人飞线充电，就发生了火灾，感觉特别的不安全，想要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的处长高斌来回复一下。
10: 这些年来啊，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是多发频发的这个态势，而且呢，相较于传统的火灾而言啊，电动自行车起火以后，火焰温度在短时间内会迅速升高，仅仅30秒，火焰温度就可以达到310度啊，不到2分钟的时间，火焰温度就能达到680度以上，啊，电池能量在释放完毕以前啊，也很难被扑灭，非常危险。为了从根本上破解电动自行车火灾的问题啊，我们省安委会部署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围绕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流通销售、通行秩序、充电、拆解回收等全链条进行强化安全监管，推动既有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130万个，新增充电口近90万个，捣毁电动自行车制假销假的这个窝点5处，同时呢，查处各类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829.6万起，清理了公共区域违规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近40万辆，同时每10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率 从整治前的 5.6%

0: 六起下降到现在的不到三起了。同时啊，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就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也提个醒啊。一呢，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合格的产品。二呢，是在使用中，一定要勤加检查啊，常维护，要到正规的店面去维修，切勿违规的改装。三是，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布线要规范，同时呢，要注意充电时间，原则上啊，充电时间啊不要超过12个小时。第四呢，是不要在建筑物内，尤其是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啊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呢，为电动自行车进行非线充电，也不要在个人住宅内停放电动车以及充电，包括将蓄电池啊拆卸下来带回住处。希望广大听众朋友啊，也能够共同养成良好的这个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的使用习惯，共同筑牢群防群治的这个安全的人民防线。
1: 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旁边的公园上挂了一个儿童友好公园的标志，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社区还是儿童友好社区，现在呢，经常带孩子到这个友好公园去玩，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设施挺好的，据说呢，合肥还是儿童友好城市，想问一下这具体的这个内容有一些什么，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儿童友好公园、儿童友好社区里享受到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收益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周慧慧来回复。
2: 儿童友好城市呢，它是从2021年的时候，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以及我们中国妇女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还有住建部等23家单位呢，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开启了我们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工作。我们省也积极响应，制定了实施的方案，重点从5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社会政策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的儿童友好、权利保障的儿童友好、成长空间的儿童友好，还有发展环境的儿童友好，来推进建设尊重、关爱儿童、适宜儿童发展的城市。比如说呢，我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我们融入1米高度的儿童视角，因为儿童他年龄小，他身高比较还处于1米或者是1米多一点的高度，所以我们要融入儿童1米高度的视角。同时，我们在各类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场地建设当中进行少儿化改造。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也进行了少儿化改造，我们建设适合儿童的一些服务设施和服务标牌标示体系。我们安徽省总共有5个市已经成功入选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名单，有合肥市、黄山市、淮南、芜湖和马鞍山。儿童友好呢，已经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同时，我们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呢，还通过在16个市建立儿童友好社区的项目点，带动各市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起步，打造身边触手可及的儿童友好空间，宣传儿童友好理念，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我们各个社区，通过组建儿童意识团、城市探访营等等，鼓励儿童自己参与到他们的发展当中来，让孩子们成为社区建设的小主人，通过这些措施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说，我是合肥的，现在听说实行的是残疾人的辅具补贴制度，想问一下能一次申请几件辅具实施，还是只能申请一类或者一件辅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业务科科长张燕来回复一下。
3: 在目前的辅具补贴的目录里呢，规定的使用年限内，我们残疾人原则上是一次只能申请一个种类的辅具。那么如果是存在多重残疾的， 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增加该残疾人享受的这种辅具补贴的种类。那么对于残疾儿童来说呢，是比较特殊的。儿童我们应当根据他的具体的评估结果来适当调整目录中的辅助器具的服务年限。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各位老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那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咱们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这两天啊，大家见面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可能就是，哎，假期就要到了，怎么安排呀？不管是打算出门走走看看风景，还是在家陪陪儿女带带孙辈，有一点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热闹的聚会，这一样啊也都不会少。不过呢，话说回来，咱们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高尿酸这些慢性病的老友们，心里啊可能都绷紧了一根弦，那就是过节嘛，开心归开心，可这血糖、血压、血脂还有尿酸，万一也跟着过节了，那可就麻烦了。那怎么办呢？难道过节就得处处小心翼翼，不敢吃也不敢动吗？当然不是。咱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就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因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主任，围绕均衡饮食，还有科学控糖、控血脂、控尿酸、低盐饮食，还有合理运动几个方面呢，用符合国家权威指南的方法，教大家健康过节，快乐过节。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刘主任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那么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刘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性腺与生长发育障碍疾病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及骨矿炎疾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分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老年学学会中西医结合甲状腺联盟常务委员，第一临床学院诊断学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省级、校级课题三项，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科技奖二等奖一项，2020年获得省级教坛新秀，曾获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优秀教师，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副主编一部，其他专著五部，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0: 刘主任，想问问您，您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一到节假日过后，这个血糖、血压还有尿酸爆表的病人就特别多呢？
2: 对，这是我们每一个节假日期间和节假日后都会遇到的一种啊节后综合症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在慢病管理上啊，特别明显。那么五一、国庆、春节之后呢，我们内分泌的门诊量呢确实也会上升，主要在于血糖的代谢、血脂的代谢、血尿酸代谢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问题。那么主要还是跟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大家对合理规范的这样的饮食呢还没有完全的做到，所以呢可能会存在了吃多啦、喝多啦、活动少啦，或者是服药不规律了，然后出现的这些问题。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提前给大家打好这个预防针哈。咱们先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聊起，就是假期里怎么吃才能够既安心又开心呢？
2: 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大家就是实际的啊，非常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节假日期间，我们首先的是要饮食，然后才是，对吧，去很好的去运动，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出去旅游，然后跟朋友相聚。所以饮食呢作为我们的第一原则啊。那么如果啊各位广大的听众，或者你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有这样的就是慢性疾病的一些小问题啊，那我们在饮食上主要的原则要遵循以下几点。首先食物多样，谷类为主，要粗细搭配。那么第二个呢，吃动要平衡，我们要保持健康的体重。第三，建议多食蔬菜、奶类和大豆类。那么第四呢，适量的多吃鱼、禽、瘦肉和蛋。 少油少盐，控糖限酒，规律进食，足量的饮水，杜绝暴饮暴食。那么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啊，科学的遵循这些饮食的原则，那么来更好的预防这些慢性疾病啊。
0: 对，那说到这里呢，刚才刘主任也提醒大家了，如果我们今天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有一些慢病啊，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那现场问题呢，我们也会请刘主任呢给予解答。刚才呢，刘主任把这个饮食假日的总体饮食的原则，可以说给大家明明白白的介绍的非常详细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解决老友们最关心的一些慢病问题。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科学控糖。那刘主任说到这个控糖，很多老友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我们少吃点甜的，少吃甜食。但其实控糖好像远不止吃甜食、吃糖这么简单哈。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血糖管理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2: 那我们血糖的分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那么它因为是糖和血红蛋白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的指标，所以呢，它是可以反映我们三个月两到三个月的平均血糖控制情况。因为我们血红蛋白的半衰期是90天，所以呢，这个指标呢又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比较简单的监测这个血糖平均控制情况。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你们最主要的是做到要监测自己的空腹血糖和餐后啊，早中晚餐后两小时血糖，那么把这些血糖控制好，那么才是我们控糖的最主要的一个首要的基础的一个目标。

0: 然后才谈啊，怎么样去延缓和控制我们糖尿病引起的相关的一系列的急性的和慢性的一些并发症啊。
1: 嗯，就是空腹血糖是最关键的一个。
0: 对对，
1: 那么具体怎么吃才能让血糖稳稳当当的呢？
0: 那么血糖的管理的目标啊，我们总体来说嘛，平稳达标，减少波动，然后预防低血糖和这个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急症。

0: 那么主食呢，是影响我们餐后血糖的主要的因素。因为碳水化合物对餐后血糖的贡献也是最高的，所以关键我们要固定它的量，要选对它的种类啊。那么主食的摄入量呢，要根据年龄和活动量个体化。啊，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给每一位糖友患者制定他的降糖方案的时候，也是要遵循他的这样个体化的这样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在成年人啊，18岁到60岁这样的一个成年的主体的人群呢，那么控糖的状态下，每餐主食建议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米饭，就是你的拳头有多大，你进食的这个米饭的量。要在这个拳头范围之间。如果是大于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因为他代谢比较缓慢，活动量减少，每餐主食可以调整为一个小拳头大小，更加安全的稳妥。如果你常年更多，比如说你的消耗可能会多，比如说一些活动量比较大的工作啊，它需要这种更多的体力工作，那么它进食碳水需要更多的量，那怎么样又能做到我有饱腹感，又能
1: 不超标，
0: 不超标呢？那你碳水化合物可以选择多种类的，比如说双米饭或者三米饭，比如像大米和玉米在一起就叫两米饭，还可以加糙米，那么叫三米饭。因为我们的玉米啊，还有糙米，那么它对餐后血糖的贡献相对比大米来说肯定要小，这样呢就能规避这些超标的问题啊，又能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饱腹感，能控制你的量啊，这样。
1: 这刚才说到的是碳水的定量管理哈，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或者是我们消耗来，决定自己吃多少这个碳水。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碳水主食，我们蔬菜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听说吃蔬菜也是有讲究的，是吗？
0: 对，蔬菜呢，是我们作为糖尿病患者饮食金字塔当中的低层，就最多的。我们金字塔是越往上，你吃的要越少，对吧？上面应该是脂类、坚果类，坚果类的油脂比较大的。那么在它最低层呢，应该就是蔬菜类的。也就是简单的来说，我们早上一天的蔬菜量可以达到1斤。用一个相对来说量化的标准，那么你中午吃蔬菜可以用那个手捧，你两捧。就都可以，然后晚上也可以两捧，就是你两个手在一起这样一捧啊，这样的蔬菜的含量，总天一天的量嘛，大概是1斤左右。那么蔬菜种类呢，仍然也是以这个深色的蔬菜为主。这里跟大家也介绍一下，为什么深色的蔬菜呢，是我们目前在糖尿病饮食当中非常推荐的一种健康的蔬菜饮食，因为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深色的蔬菜包括菠菜、西兰花、芹菜、生菜。油麦菜啊，空心菜，还有我们紫甘蓝、胡萝卜这些啊，西红柿，为什么它从以下几个方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深色的蔬菜呢，它富含更多的胡萝卜素啊，那么说可以保护视力、皮肤健康，还有维持我们的这样的免疫力。那么第二个，深色的蔬菜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高于浅色的，所以维 C 我们知道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力量。所以我们是建议多食。那么第三个方面还有，尤其是绿叶子深色的蔬菜，它含的叶酸的含量很多，它也是叶酸的优质的来源。那么叶酸呢，我们说它是参与 DNA 合成和细胞分裂，所以在妊娠期和备孕期的时候，我们都提倡，补充一些叶酸，就是为了预防跟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那么第四个方面，深色的这个菜里面含有的矿物质，比如说我们的钙呀、磷啊、这个钾呀，含量也比较高。那么维生素高的时候，可以促进这些矿物质的吸收，使矿物质的生物利用度呢得到一定的提高。那么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啊，有助于预防贫血，还有调节血压的这样的优势。那么第五个方面，那么它的膳食纤维在深色蔬菜里面含量也比较丰富，尤其是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啊，控糖调脂啊。尤其像紫甘蓝呀、红苋菜、茄子，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些深色的这样的蔬菜类，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好的花青素，还有类黄酮，那么它有抗氧化的作用，还有清除自由基呀，减少细胞损伤，这些在这个提高免疫、抗肿瘤。

0: 方面都非常的好啊，
1: 那也不光是推荐给我们这个控糖的朋友们，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深色的蔬菜适合我们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哈，大家多吃一些深色的这个蔬菜。那么蔬菜里边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做菜的时候会把土豆啊、山药啊这些都放在我们这个菜里面，那么这些我们在控糖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0: 这就是讲到我们在这类吃就是饮食当中啊，有升糖指数是评价每一个食物对血糖的贡献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要少吃这种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就包括像土豆、山药、莲藕、芋头。为什么？它里面含有很多的淀粉类物质。淀粉类的物质遇到我们的唾液，那么它直接水解成葡萄糖。它会使血糖迅速的升高，就像我们的稀饭，糖友们应该都会知道，你少食稀饭，因为稀饭里面的淀粉它是很高的，它直接经过你唾液，它升糖会很快，比你吃米饭的这样的升糖，速度会更高一些，它就属于升糖指数高的这样的食物。如果你实在想吃这些食物，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在你的主食里面把这些食物的量给扣下来。啊，这样你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规范它的量的一个程度啊。
1: 就是总量一定要控好，对吧？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吃主食，吃这个蔬菜。那像我们平常在吃饭用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顺序上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我们推荐的啊，包括控糖和控制体重，对吧？我们去年应该是去年国家卫健委提出的减重3周年的这样的口号，那我们各大医院要求我们都要设立减重门诊，也就体重健康管理中心。首先就是饮食，那我们就推出来的一个饮食的规则啊，跟控糖是一样的，先吃蔬菜。再吃优质低蛋白、蛋白的食物，优质蛋白，鱼肉啊、蛋啊、豆腐，最后吃主食。那么这个顺序的优点呢，它可以使我们这个可以延缓我们的胃排空，让主食里的糖分啊慢慢的吸收，餐后血糖呢它不会迅速的冲得太高啊。
1: 也就是一定要记好，先吃菜，再吃优质蛋白，然后再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大家不论是对于我们控糖还是减重的朋友们，最健康的这个顺序就是这样哈。那想问问，那糖是不是完全就不能碰了呢？
0: 我们有些糖确实是你是不能碰的，比如说甜点、糖果、蜜饯，还有一些含糖的饮料。我们科室会把所有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有喜欢去买那些这个外面的这种速成饮料的习惯啊？我们科室做健康教育的时候，我们是把每个饮料里面含糖量的这样的多少，用这种一次性的小的那种包装袋做成了糖。那是很可观的，就是你那个糖的分量，有的高达50到100克，就很多的这个，你喝起饮料等于你就吃了这一袋糖下去，所以它含糖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是不建议像这种饮料，还有蜂蜜啊、糖浆，这个肯定是要限制的。但是呢，我们说，去年应该是还是前年，我们的这个世界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日，就是说主题就是一个提高我们糖友患者的幸福感，那么也就是说，不能讲什么都不能吃。那我觉得生活，对吧？它是个快乐的多巴胺，我们都不能去享受这种快乐的多巴胺，那我的幸福感就要会
1: 就
0: 大
1: 是
0: 打折
1: 甜食给
0: 扣。
1: 我们带来的这种。
0: 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些食物少吃，我们可以吃一些像什么，像这个叫木糖醇这样加工的一些食物，它属于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升糖比较缓慢啊，这种是可以少量的。啊，可以来愉悦自己，也可以代替这样的果糖，然后呢又能减少葡萄糖的这样的吸收，但是也要注意量啊，木糖醇也要
1: 也
0: 控
1: 要
0: 制
1: 控
0: 在
1: 量，
0: 控量，也要控量啊，10克吧一次，也不能太多啊。
1: 那么有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就是糖友们，都会有一个顾虑，就是水果它也是甜的，那这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吃了又怕自己升糖。
0: 就是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会来问我，我晚上我都不吃主食，我每天晚上我都吃水果，但是我体重一斤不降。后来我就跟他分析了，你每天吃的这种水果，如果你吃的不对， 比如说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水果，那一样的，它也是会增加能量的储存，也会让你的体重不会有明显的这样掉秤的这样的这个可能。那我们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呢，怎么去吃水果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选择低升糖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柚子啊，像梨，那么更好的可能还是黄瓜、西红柿，尤其是西红柿是非常好的一种水果，它又可以作为水果，又可能作为蔬菜啊。那么它这种含量相对低一点，建议在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10点和下午3点，这前提是在它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么像荔枝啊、龙眼、榴莲啊、西瓜呀、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水果是不推荐的啊，是不推荐的。也不要饭后立刻吃水果啊，两餐之间比较合适。
1: 那最后还有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想问问刘主任，咱们这个中药能不能帮着控糖呢？
0: 对，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寻求中医的帮助。那么在糖尿病前期和我们糖尿病还不是非常严重的时期呢，选择想用中药来调理自己的身体，来控制这个糖尿病啊。那么是有一部分人群是可以通过中药来控制，甚至现在药食同源，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最主要的那就是公认的，我们对这个血糖有控制作用的一个中药就是黄连啊，它里面含的小檗碱，那么是明确的是有降糖作用的。那么还有像黄芪呀，它是有补气的作用，那么对气虚型的糖尿病呢也是有帮助的。还有像桑叶啊，我们有桑叶呢泡水喝啊，是有助于控制我们餐后的血糖，还有增加饱腹感。而且桑叶呢里面含有3种不同的成分，它可以抑制摄食中枢，就让我们有增加胃肠道的饱腹感，让我们可能会不是那么
1: 饥饿感
0: 不是那么特别想进食啊。
1: 这挺好的，
0: 对
1: 于减肥的朋友
0: 是
1: 很好的。
0: 对，还有葛根，还有生津止渴，也是适合那种口干舌燥的这些朋友啊。那么这中药还是挺多的，其实如果想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们可以再找时间还可以再聊一聊，
1: 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黄连啊，还有这特别说到这个桑叶，那咱们老友听了之后，能不能自己去药店来抓一点回来泡泡水喝，这种方式您觉得呢？
0: 应该也是可以的，桑叶完全，而且桑叶还有清热。如果对于寒体内比较偏寒的啊，怕冷的这样的特别寒气，尤其是胃受凉的朋友，是要注意一下量啊。桑叶它因为还有一个清热的作用嘛，所以对于那种血糖高的人，一般来说大部分是阴虚燥热，所以可能对大部分单纯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很适合的啊，用点桑叶来泡水喝，这都是也是可以的啊。
1: 好，明白了。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控糖方面，就是万一我们假期聚餐哈，又少不了大家在一起出去吃吃喝喝，不小心吃多了，万一这个血糖高了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血糖高了啊，出去整个假期之间啊，我们首先就是也不要慌张，不要自己乱加药啊。那么第二个呢，适当增加饭后的，首先如果是餐后血糖高，那你最主要的最好的一种降低餐后血糖的方式啊，就是吃完饭啊以后多运动。运动的量以什么为主呢？以身体，我反复跟患者啊以前也说过，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让身体微微出汗啊，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机体肌肉啊对葡萄糖的利用起到降低餐后血糖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在下一餐呢可以主动减量，尤其是这样的主食的含量如果持续的偏高，我们要及时的就是寻医就诊啊。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聊这个假期我们如何控糖跟糖友们说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血脂高血脂的朋友，想问问刘主任，血脂高的人如果假期怎么吃才能够保护自己这个血脂控好呢？
0: 那么血脂啊，我们说它主要是外源性的饮食摄入和内源性的肝脏合成的啊，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所以我们饮食那么可以通过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啊，抑制肝脏脂质的这样的合成，我们还可以促进肠道啊对这个脂肪的这样的一个脂质的排泄，那么来延缓啊，来延缓这样的血脂升高造成的我们血管的这样的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出现一系列的心脑肾的这些相关的疾病啊，那么来保护我们的血管 在饮食上面，我们控制脂肪和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摄入。我们一天来说，一天的这个烹饪的用油啊，我们要小于25克。

0: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普通的用的那个勺子，一勺大概是5克，一般是在5勺以内啊。我
1: 就
0: 们
1: 一
0: 要
1: 天
0: 饭
1: 一整
0: 菜
1: 天
0: 啊，一
1: 的，
0: 整天啊。那么每顿最多啊，一般说这个1勺半啊，首选橄榄油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健康的饮食叫地中海饮食，它里面提倡的就是以橄榄油为主啊。那么然后就是茶籽油、菜籽油。像猪油、动物油肯定是不太提倡的啊。减少肥肉，还有动物皮，尤其是像鸡汤、鸡肉，它的肉含量，那减肥的人很多吃这个牛肉和鸡胸脯肉是减肥，
1: 对，
0: 但是这个鸡皮的能量是很高的，你吃下去可能等于就是把脂肪吃下去了啊。所以动物的皮还有油炸食品，还有糕点啊、奶油啊这种摄入肯定都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我们严格要控制动物的内脏。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是非常高，还有蟹黄啊、鱼子啊、火锅这些，动物内脏嘌呤也很高，大部分血脂高，它都会伴有尿酸高，那么它会双重的损害这个我们的血管。还有像火锅的这种浓汤啊，它等于是火锅浓汤里面还有什么啊？脂肪、胆固醇、嘌呤，它是一个3料炸弹，你等于是把脂肪、胆固醇、尿酸全部吃到肚子里去
1: 那
0: 了
1: 就是
0: 啊。
1: 这类人群不建议去
0: 不
1: 吃，
0: 建议多吃啊，不
1: 对，
0: 建议。对。
1: 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食用菌类的，它适不适合呢？
0: 食用这
1: 食
0: 种，
1: 用菌就是蘑菇啊，或者是这类的，在我们这个降血脂的人群当中，是不是适合推荐大家吃
0: 也
1: 呢？
0: 是可以的。应该是说我们膳食纤维嘛，主要是要增加膳食纤维和这个优质蛋白。你像这个燕麦啊、豆类、菌菇啊、海带，它应该还是属于这种膳食纤维的啊，应该是可以的
1: 那
0: 啊。
1: 就是血脂如果说比偏高的朋友，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吃饭，因为我们到饭店可能就很难控得住这
0: 对，它
1: 些
0: 的
1: 了。
0: 油，对，尤其
1: 对，
0: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油脂
1: 油
0: 啊，
1: 脂比较高。
0: 油脂比较高啊，因为你确实饭店里的。它很可口，色泽很鲜美的这样的菜，它必须有很多的烹饪油来去完成它，对吧？不然它呈现不了这么非常好美味佳肴。那它又不可能用那种很好的这样的橄榄油，或者像亚麻籽油啊、叉子油这样的。一般饭店它用的可能还是普通的花生油，或者是，
1: 对，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所以，适当的减少，
1: 好的，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药食同源这一块儿哈，有没有什么好可以推荐的？
0: 那么降血脂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的啊，药食同源的生活当中，我们哪些可以又是药又是食物，可以放在我们烹饪当中？有一味山楂啊，很多有这个吃牛羊肉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们在烧红排骨的时候、烧牛肉的时候放一点山楂，
1: 对，
0: 它就会使这个肉质更加软烂，对吧？这就是山楂非常好的，它有消食化积，还有活血降脂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公认的啊。所以这味药，一般来说，它对在降血脂方面是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可以煮水喝呀，也可以泡茶喝。那么还有一味，我们也是减重降脂的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就是荷叶。很多女性可能也知道啊，荷叶嘛，它有生清降浊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呢，也是可以用来泡水、煮水喝的啊，直接煮水喝。还有决明子啊，它是籽类，我们中药里面啊，中药其实名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花类的中药它有疏肝行气，让你心情愉悦。那么籽类的中药很多，它是有润肠通便。那么通过这种就是促进肠道的排泄，它也可以促进脂质的排出。所以决明子也是可以用来去这个泡水喝的啊。
1: 好的，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三味这个药食同源的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哈。那接下来，时间过得特别快，会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请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也欢迎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5: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刘主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健康不打烊，给老友朋友们介绍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对话嘉宾刘主任。
7: 刘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性腺与生长发育障碍疾病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及骨矿炎疾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分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老年学学会中西医结合甲状腺联盟常务委员，第一临床学院诊断学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省级、校级课题三项，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科技奖二等奖一项，2020年获得省级教坛新秀，曾获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优秀教师，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副主编一部，其他专著五部，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6: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刘主任主要跟我们的老友朋友聊了聊假期如何控糖和控血脂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聊相关的慢病养护方面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给我们的留言，解答一下哈，刘主任。这里有一位网友朋友说，想问一下，主任，我的肌酐和尿酸都偏高，怎么治疗？服什么药？是不是肾不好的原因？
8: 首先你的肌酐高要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啊？如果是和尿酸是什么原因，你要要先查明清楚。因为如果是你常年的高尿酸血症，然后

0: 激发的这个肌酐高的话，那么你这个可能就需要用寻求医生的帮助，然后来进行这个保护肾脏的治疗。那么首先，它肯定是你受肾脏受损了，而且肾脏受损分很多时期啊，有这个代偿期、室代偿期、淡质血症期，还有最后是尿毒症期。这个问题要重视啊！如果你尿酸和这个肾肌酐都很高了，你首先在饮食上面要控盐控油。啊，它可能还会带来血压高、血脂高这一系列的这样并发症，啊，这个确实是一个肾脏的损害，但是损害到什么的程度，要根据你的检查的结果啊，专科医生来给你诊治。
1: 就是偏高高多少，它这个值的
0: 对，
1: 范围
0: 范
1: 要
0: 围
1: 看一
0: 要
1: 下，
0: 看一
1: 对
0: 下，
1: 吧？
0: 对
1: 而
0: 对。
1: 且有没有一些特别老友朋友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病，像您刚才说的什么高血压或者什么的，会不会一些降压药也会有所影响等等，
0: 对，
1: 可能。
0: 它是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它会导致肾功能的损害。那么同样，肾功能不好，它也会出现高血压和高血脂这样的。
1: 所以呢，可能还需要去找专科医生来诊断一
0: 断一
1: 下
0: 下，
1: 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还想问一下主任哈，我的血红蛋白低，正常值38，是不是贫血症状？是低于正常值还是？可能就是低于正常值
0: 是。
1: 38，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0: 你如果正常的血红蛋白，成年人应该在120以上嘞。如果你38，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血红蛋白正常男性应该在120到170，女性应该在150，也是在至少你也要在100以上。如果38真的是很低，你是低于正常的，
1: 您是比正常值低
0: 低
1: 三十
0: 38，
1: 八，还是
0: 还是
1: 您
0: 就
1: 只
0: 是
1: 有三
0: 三
1: 十
0: 十
1: 八？
0: 八
1: 对对对，要问清楚了哈。如果说比正常值低了38，
0: 那
1: 这。
0: 就是一个轻中度的贫血了
1: 哦，轻中度的贫血，
0: 对，
1: 那平常日常可能也要注意，
0: 注意的，
1: 这里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高血脂能不能吃鸡蛋黄？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有血脂问题的朋友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因为我们知道鸡蛋黄里面含有的胆固醇含量是很高的，那么国家规定呢，我们这个血脂高的这个人群啊，一天一个鸡蛋黄，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如果你的胆固醇在你就是。用药的情况下仍然是非常非常高。我们有一个疾病叫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因为这种血脂可能用药物控制的都不好。那么像这样情况呢，你2天吃一个鸡蛋黄，因为鸡蛋黄里面除了这个胆固醇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甚至有一些少的像卵磷脂，它还有益于血脂的代谢的。所以不是说一点不能吃，只是要控制这个量。
1: 这是非常关键的哈，控量一天一个啊，正
0: 对，
1: 常的话，刚才这位网友发过来了，他说比正常值低38啊。
0: 好，那么如果你的血红蛋白比正常人低了38，你应该属于是一个轻中度的一个贫血。那我建议您要去查一下你的血清铁和叶酸，然后结合你血常规的结果，看你是大细胞性还是小细胞性贫血，就是说明确你是一个缺铁性的贫血，还是一个具有贫。那么如果是缺铁性的贫血的话，那么补铁。如果是其他原因的话，那么补充造血原料叶酸和 B12 这样的，这是西医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平常我们在饮食上面啊，怎么注意？像红枣啊，像黄芪啊，山药啊，那个都是有助于这个补气生血的这样的一些中药，作为药食同源，你也可以使用的。还有中药，我们的八珍汤就是专门补气生血的。
1: 好的，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老友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刚才我们说完了控糖和控血脂，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就是痛起来真要命的话题，就是高尿酸和痛风
0: 痛
1: 哈。
0: 风，
1: 那想问问刘主任，我们怎么在饮食上注意来防痛风的发作呢？
0: 那么其实我觉得跟饮食相比较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肌酸喝酒。饮酒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怎么样合理的饮食和生活，我们归纳起来4句话啊：低嘌呤饮食、足量的饮水啊、禁酒、限果糖。 啊，那么首先我们低嘌呤饮食原则，那么嘌呤代谢嘛，是我们产生尿酸的主要的一个代谢过程，所以低嘌呤饮食呢可以减少尿酸的生成啊，预防这个痛风的发作。哪些食物属于这种含嘌呤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呢？首先动物的内脏，还有浓肉汤啊，还有我刚刚讲的火锅汤，啊，还有一些高嘌呤的这种深海的海鲜，像鱼各种海鱼类和虾啊，蟹黄啊，鱼子酱啊这些啊，啤酒啊，啤酒这些都是我们要严格的控制。那么适量的限制的食物，像瘦肉、牛羊肉，肉类适当的要限制。一般怎么样？一天就不超过我们手掌心的这样的大小，然后厚度大概我们一个手指头那么厚，就你一天就吃这么多这样的肉啊，而且是以瘦肉为主啊。那么水产类的以这个淡水鱼为主。像这个草鱼啊、鲈鱼啊都可以，一般也是一巴掌这么大的这个鱼肉啊，一周两顿。那么豆制品要控制啊，豆制品是严格控制的，豆浆要少于一杯啊，豆腐要少于半块啊，一般每天一定要控制。像菠菜嘛，可以有蔬菜啊，这个芦笋、四季豆啊，也是适量的一小捧吧。然后像香菇啊、金针菇啊，一小碟啊。那么主食类呢嘛，还是优选大米啊、小米啊、玉米这些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低嘌呤饮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控制海鲜类的食物和这个
1: 动物内脏。
0: 动物内脏，
1: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足量饮水，这也很重要。
0: 对，饮水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每个我都会跟大家去说，你每天至少2500毫升的水。所以这两年我看有很多人都会买那个大肚杯，那个大肚杯大概一杯是一升。吧啊，其实它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多饮水，提醒大家多饮水。你不饮水，你看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因为这个忙碌的原因，上午可能就喝个一杯水，不渴都不喝。那你时间长了啊，你尿肯定会肾脏有结晶，结晶就是结石的前一步啊。那么对于高尿酸的患者，大量的饮水是你生活必须的一点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
1: 这个禁酒我们知道，还有就是限果糖，这个果糖也会使这个尿酸升高吗？
0: 对，因为果糖里面有含量叫果糖的糖浆，它可以显著的抑制尿酸排泄啊，那么它是痛风急性发作的主要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记住，一个酒精，一个限果糖啊，两点。
1: 那在这个控这个尿酸方面，我们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大家煮水喝的呢？
0: 其实我们如果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中药的话，选择可能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渗湿利水的这样的中药，可能因为它更方便。比如说像玉米须，就是我们玉米吃的那个
1: 外面包的
0: 那个
1: 须
0: 须须，把它拿下来煮水喝，它明显有利水的作用。还有冬瓜皮，它也是有这个利水，还有西瓜皮也是有清凉然后解暑，它也有利水的作用啊。一般来说嘛，你可以把它大火煮开10到15分钟，然后呢转小火，再也是一个15分钟左右，然后呢温水慢慢啊，建议温水不要喝凉水，因为温水它可以更加的刺激新陈代谢，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脾胃功能的运化，那么可以利尿来促进尿酸的这样的排出，还可以消肿啊。其实在这里跟大家可以说提醒就是了解一些中药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中药里面最好的降尿酸的药物可以跟西药去媲美的，就是我们的辟泻啊，辟泻这位中药。那么辟泻这位中药，因为它具有抗炎和这个抑制尿酸形成促进尿酸排泄两方面的作用，所以它对高尿酸血症啊和痛风急性期疼痛的患者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而且还有很多像金钱草啊、虎杖啊、芩皮呀 啊它都有很多它的很好的降尿酸的这样的和排石的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了解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
1: 也可以去中医找医生看一
0: 看一下，
1: 开一些类似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回去当带水饮哈。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尿酸的控制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血压哈。那五一聚餐多，外面的菜又普遍都比较咸，这个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可能不太友好，遇到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那么血压啊，我们 主要还是一个我们知道钠水储留，血容量增高，那么血压就会增加啊，尤其是对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是以舒张压为主，那么跟他肥胖和血容量多是有明显的关系，那么跟他平常的这种盐的摄入较多是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我们国家是高血压的防治指南要求我们每日食盐的摄入量是要小于等于5克，大概一个啤酒瓶盖平铺的这样的一个量，而且现在我们应该已经非常的普及的去这个盐每日限盐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这样知识，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因为高盐饮食钠水储留，血容量增加嘛，外周血管张力阻力增加，那么它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些心脑肾和血管的这个损害，我们知道血管的损害是非常厉害啊，什么疾病都打不过血管啊，就血管的损害，因为像心梗，你看前段时间对吧，会有一些事情，像心梗它可能它长期就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就是有这个心脏的血管的一个状态，在一个非常应激的情况下啊，出现了就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不良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啊，这是很痛心的。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疾病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规范自己来避免和预防啊。
1: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假期我们会跟老友们聚餐，或者是家里成员们一起出去聚餐，不可避免会在外面来进行用餐，但是这个外面就餐我们这个盐就不太可控了，我们如果遇到这个咸的这个菜，是不是建议大家可以不要怕难为情，可以要一碗水给它涮一下。
0: 这是有时候完全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个人有，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都会学会尊重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对吧？和饮食习惯，你如果不可避免的经常在外面进餐的话，那你可以放一杯这种温水，然后将食物稍微把它的盐和这个油稍微涮一下，然后呢，这样呢，你就减少你这种
1: 对，就是我们要有健康的饮食。如果说实在不可避免，也要采取一些方法来，这个有助于自己健康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盐的控制非常重要，我们一日三餐当中不超过5克盐哈。如果是在外面用餐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老友啊，可能由于这个习惯问题比较重口味儿，特别喜欢放一些这个酱油啊、黄油啊这些，他们本身也是咸味儿。是不是对我们日常饮食应该也要注意，这个如果说烧菜的话放了这些油是不是就少放点盐了？
0: 那肯定是的，你看我们这些都属于隐形盐，像蚝油啊、酱油啊，还有一些酱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倡的不就是要叫什么简化这个用餐，但是我一向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就是在节假日可能也想放松一下，也想那么一两餐做一些重口味的稍微就是调节一下，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大部分的生活日常生活不能顿顿对吧，每天你都这样做，你节假日可以偶尔这样一下。那么像这种隐形盐啊，像大家知道啊，像豆腐乳啊、腊肉，这些里面都含有大量的这样的钠啊，大钠。另外我们还是我建议大家少放味精，你放盐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放味精啊，因为味精本身它是一个化学物质嘛，它里面含的成分其实很多年前就会说味精含的成分它都是化学合成的一些成分，钠还是含量很高的。
1: 所以要注意哈。
0: 对，
1: 那反过来有朋友就说，那是不是低盐饮食，是不是这个盐越少越好，甚至有人就干脆不放盐了，这个好不好呢？
0: 这个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钠和我们人体必需的啊，钠钾啊，这些钙这些镁磷这些微量元素都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的元素，我们要求就是适量啊，尽量的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外出吃饭的机会都比较多，所以还有中国的肥胖率也在增加，所以国家在这种饮食上面强调低盐饮食，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也不过幅度的特别去讲无盐，那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盐钠太低了会造成人可能会乏
1: 力，
0: 没有力气，然后反应迟钝，会出现神经系统很多的问题，不想吃饭啊，这个也是很，当然有的是病理性质的，有的是生理性的，有的是病理性质的，这个要区分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凡事有个度哈，不要太过了。
0: 而且在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含钾的食物，因为钾和钠都是正离子嘛，你钾摄入过多你 以后它就可以对抗这个钠，它可以使钠排出的多，就是保钾能促进这个钠的排出。你比如像是这个钾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是说吃钾啊，而是一个食物里面的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呀，像橙子啊，像蘑菇啊，像这种含钾稍微高一点的食物，你吃的时候呢，它可以促进钠的排出的。
1: 哦，这也是挺好的。
0: 对，
1: 那我们最后也是想说，这个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对于其实很多啊，对于低钠饮食方面的，跟促进钠排泄的这些和降压作用的这些中药啊，你像这

0: 个菊花呀、枸杞啊、决明子啊，那么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中药材，它具有这个清肝明目啊，还有这个辅助平稳降压呀、缓解人认为高血压引起的头晕目色这些症状啊，都还是不错的啊，尤其对那种就是脸面比较潮红，平常性情比较急躁的这样的人，其实像菊花加决明子加枸杞，它明显有清肝清热的明目的这样作用，非常好啊。
1: 好的，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吧哈。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运动好，但不知道怎么动，动多久，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安全又有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他们的运动强度怎么判断是合适自己的呢？
0: 那么就是运动来说，我们有前面我们讲过了，像糖尿病的患者餐后运动啊，有的人就会跟我说，我每天晚上都走路10000步啊，但是我怎么体重不降啊，或者我仍然症状没有改善，觉得身体湿气还是很重啊。我就说你那种如果是运动非常慢悠悠的非常轻松的这种运动，一点汗都不出，我说你这种运动其实它没有带点有氧是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讲有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标准，叫糖化测试法来判断啊，这个运动的强度，就运动的时候心率适度的加快，然后微微出汗，同时能正常交流交谈，但不能唱歌啊。那么如果还能轻松的唱歌，说明强度不够啊。如果一句话就喘不上气，说明强度太大了。所以这个标准呢，像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中老年人运动，我们强调要有一定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其中我最推荐的是抗阻运动啊，现在非常提倡的就抗阻运动。那什么叫抗阻力运动啊？那么抗阻运动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像深蹲啊，我就跟大家讲几个例子吧，就是怎么样的去做，比如深蹲啊，大概要做个10到15分钟这样深蹲，还有俯卧撑啊，还有臀桥，就是你就是让肚子挺得高高的，像一个桥一样臀桥臀部提起来啊。那么像平板支撑可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难了一些，那么还有中老年人可以用借助于弹力带。弹力带，然后来进行四肢的躯干的这样的拉伸的这样的运动，还有像壶铃也是可以的，还有像哑铃也可以的，其他的器械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么也可以。这是就是说它要有一定的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增加我们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降低餐后运动和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老年人来说，中老年人最主要的就是什么，他到肌少症的发生率会高，就是说没劲，他表现为就没劲，然后肌肉的质量和肌肉的力量下降，和肌纤维这个活性就是会减弱，所以他的我们要增加这个肌肉的质量和它的力量，那么抗阻运动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运动，而这样的运动以后反而又可以增加我们葡萄糖的利用，对血糖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其实抗阻运动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啊。
1: 对，我之前也听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练抗阻运动就是增加肌肉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骨骼哈。
0: 对。
1: 这所以抗阻像刚才刘主任推荐的这些抗阻运动，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有能力范围内的去做一做哈。
0: 对，像我们中医上面还有一些，如果年龄再偏大一点的，如果你活动你觉得太这个不太方便的，你可以做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啊，每一次30分钟啊，那么它消耗的能量30分钟可能相当于半个馒头啊。像这个八段锦是非常好的一些像什么两手托天、理三焦啊。里面就是它有8个段式嘛，大家做到位啊，这种太极拳一定要做到位，做个30分钟下来，你身上也会微微出汗的啊。
1: 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运动坚持它，
0: 对，
1: 这样才能够长期才能够见效哈。
0: 对，一般国家推我们指南推荐嘛，每次大概30分钟，每周150分钟，大概就周一到周五，你
1: 每天都要坚持
0: 做，对，
1: 那刚才说到了抗阻运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八段锦啊、太极都是非常好的。那最后还想问问刘主任哈，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如果说假期期间如果进行这些运动的话，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我们慢病朋友们。
0: 就是大家不要空腹运动啊，尤其打胰岛素的这样的朋友啊，你们最好在饭后一个小时再进行活动是更好。还有一个避开特别中午的时候那种大太阳高温的阶段，就要容易脱水啊。那么运动前后呢，要热身和拉伸，防止这个关节就是受伤啊。要穿适合的鞋袜，一定要防老人，一定要中老年人防跌倒。啊，然后鞋子一定要穿透气性的，防止水泡会引起糖足。还有随身要带好这种，一些含糖的这个饼干啊，或者是糖分，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如果旅游期间嘛，一定要带好就是你们旅游外出需要的一些，常备的一些药物啊、食物啊，还有病历啊，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给老友们进行的这个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知识普及哈，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我们的老友们有所帮助。
0: 好，
1: 好，最后我们刘主任还想跟我们听众朋友送上什么祝福或者是一些注意事项吗？
0: 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高兴啊，能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慢病管理它的一些跟大家能帮助大家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方法啊，那么然后使大家每个人的心中的幸福感都满满。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友都是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假期。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刘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6: 在军委电讯大院，
7: 这里，
6: 杨立青鼓足了勇气，朝亮着灯的大院走来。两名警卫战士注意着立青，
8: 说我呢。
6: 杨立青故作镇定地走进了院门。
8: 新来的吧？老周的部下。你们政委是我学生。
9: 什么学生不学生的？你来这干什么？
8: 我来这干什么？你说我能干什么？连你们政委也不敢跟我这么说话。
6: 没待他动弹，
8: 美丽
6: 一名战士冲了上去，一把揪住了他。
8: 来硬了是吧？
6: 两名战士将他掀倒在地上，谁料闷闷的两声，两名战士被打倒了。杨立青跃了起来。
10: 别开枪了，
11: 怎么了？
10: 回去。
11: 杨科长，
10: 谁开枪？
11: 杨科长，
10: 来找林
12: 林哥，出事了，出事了！
13: 别着急，出什么事了？
12: 那个抗大的杨教员来找你来了，走
10: 走。
13: 立青，立青。
6: 夜晚，在军委的办公室里，
14: 师母，你们这什么领导啊？上来就上纲上线了，
13: 说话别没规矩，
14: 别给我扣大帽子。
15: 杨立青同志，
8: 哎，
15: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8: 知道。
15: 哦，知道。
16: 杨立青同志，你以为你年轻气盛是不是？你以为你战功卓著是不是？你以为有抗大首长给你罩着是不是？跑我这里撒野来了，你那一套在我这儿行不通。说干什么来了？
8: 我干什么来？我能干什么来？我来找林哥同志说话聊聊天不行吗？怎么了？
15: 林哥同志认识他吗？
13: 认识。
15: 你这种人你都敢认识？
8: 你说话注意一点啊！认识怎么了？
13: 立青
8: 啊，认识怎么了？
13: 立青
8: 啊，岂止是认识， 我们还是恋人呢，怎么的？我不能找我恋人说说话吗？你调查我呗。
13: 李青，你别说了。
16: 林耀同志，他这是在侮辱你，是在侮辱你，你知道吗？
8: 对，我侮辱了。
16: 姚立青同志，我警告你，如果你还在这撒野的话，我马上就……
13: 不是这样的，首长。我们是恋人。
8: 啊，承认了我们是恋人，怎么了？
13: 别笑了，别笑了。
8: 把你们那领导气死了吧？你怎么那个？你怎么会认识这种人？我什么人呢？
13: 正经点。
8: 我怎么不正经了？我就是随便溜达溜达就把我。
13: 你今天晚上到这儿干嘛来了？
8: 你怎么跟他问一样的问题啊？我就是随便走走，我过来看看你，跟你说说话。
13: 下回别这样了，你想多不好啊。怎么了？
8: 刚才我说你是我恋人，怎么那么快就答应了？
13: 亏你想得出来，没大没小的。下回不许瞎说了啊！

1: 杨教员在外面找你呢。哟，杨教员还在这儿呢，干嘛呢？吃饭去？
2: 杨教员。哟，杨教员还在这儿呢。哎。
1: 杨教员。
2: 发什么呆啊？找我有事儿啊？啊？没有啊，我没事儿啊，我没说找你，我没事儿。哎，刚才他们还叫我呢，说你找我有事儿。我没有。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
2: 那你在这儿干嘛？
1: 坐会儿。
2: 那行，我这手上还有事儿没忙完，我先忙，你坐着。
1: 林娥，啊，还是有事儿吧？没有，那个，哎，
2: 什么呀？嗯，你摸摸。不会是虫子吧？<笑>
1: 不是，你摸摸。
2: 切！哟，鸡蛋！哎，现在可是宝贝稀罕物啊，你哪弄那么多呀？
1: 送的。哎呦，真好！这个那个，麻烦你累了，你补补身子吧。都给我呀！啊，
2: 对呀。那我可不客气了。小丁，
3: 到。
2: 小丁，快过来。
3: 哎，
2: 好东西。
3: 啊，
2: 把鸡蛋给厨房，让他们煮了，给同志们分了。
1: 哎，好嘞。哎，
2: 谢谢杨教官。
3: 谢谢杨教官。
2: 杨教官，送鸡蛋喽。
4: 谢谢你啊，都乐疯了。下雨了，要不……那你先坐会儿，我这儿……你先忙吧，忙吧。哎，
2: 坐啊，等着吃鸡蛋啊。等会儿啊。
5: 晚上在高级短讯班窑洞外，老贺和丽西正在聊着天儿。别把自己弄成了菩萨，咱都是过来人，啊，听我说，没错。 你也不想想啊！你要是成了菩萨，那哪个姑娘愿意跟你过一辈子呀？你得先把地儿占上，然后再让她去重庆。我告诉你啊，夜长梦多，咱们这儿男的可比女的多，搞不好她又成了别人的老婆，你小子得后悔一辈子。
1: 哎呀！
6: 哎，我说，你们俩谈什么呢？那么神秘啊！还真事儿。哎，
7: 杨队长，这可不像你啊！我说立青，这跟打山头没什么两样。老子今天就是死在战场上了，完蛋就完蛋。要有这么股子狠劲儿，那才能拿得下。怎么样？
1: 在电讯室的大院里。
8: 躲不过去的，你不出来也躲不过去的。我告诉你，你肯定躲不过去的。你跑不掉的，我告诉你，你躲起来你也躲不过去。你躲过初一，躲过十五的。
9: 林娥，你赶快出来呀！
10: 林娥，出来吧！
11: 同志们，哎，队长，队长，
12: 你们过来一下，大家伙帮我一个忙，行吗？
13: 啊，
12: 够了，
13: 行吧。
14: 大家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太不像话了！你说啊，你跑这来干什么？啊，我这除了你就没人敢在这儿胡闹，像什么话呀你？
1: 首长，你别急，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0: 有什么可解释的？
1: 你看看你这种态度，我怎么跟你说？
0: 说说说。 你也是人，你是个男人吧？你也练过爱吧？你结婚了吗？你结婚了，那你应该能理解呀，首长。打这种仗，只要是出了兵就不能退，退了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能不管有没有机会？你说，你把这事情弄得惊天动地的，这以后谁还敢动林娥的念头？
1: 没人敢动林娥的念头，不就对了吗，首长？我不就胜利了吗？林娥就可以嫁给我了，没人敢动动念头是对的。首长，你说的太好了，一语中的啊！我巩固胜利果实，谢谢你啊，首长。林娥，林娥，
2: 李青，
1: 你今天要不出来，我明天还会再来，谁劝都没用。
3: 杨立青，
2: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0: 我为什么要冲你来啊，老婆？你是不是怕我疯了？有点儿。我告诉你，我没疯。丽青，我跟徐霞从恋爱到结婚，是一直没告诉你。你心里有苦，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一直在前线，我们总不能给你发封电报吧？
2: 那就这个，林娥还说过我们两口子，如果你有话，你冲我哥屈下手，你不该折腾林娥。老孟，我们能借一步说话吗？你别在这喊。
0: 我喊？<笑>
2: 我没折腾林娥，我想和她结婚。
0: 你还说没折腾她啊？
2: 这刮风都没你转向快，
0: 你刚被屈下打了我一顿，转头说什么？啊，这要跟林娥结婚，你唬谁呀？啊，你唬谁呀？谁信啊？你自己信吗？我信。你少自欺欺人。你听我说，你再恨我，恨我跟屈下结婚，你打我，骂我，就算你拿枪崩了我，我老穆连吭都不吭一声。 但是，你要是把恨转移到林娥身上，那我得说你伤及无辜。你说你小子不是疯了是什么？林娥，林娥是咱们师母啊，天不饶你。
2: 那天我知道了你和曲霞结婚。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疯了，我不跟你谈这些了。

0: 你说的话我听明白了，我都走了，走出去很远，我听到有人哭，那哭声那么凄惨，听得我揪心。 一个女人，一个孤孤单单的女人，一个牺牲了丈夫的女人，被这大家伙哭得那么凄惨。哎，从那一刻我知道了，明娥的一生是得我来照顾的，就这么简单。
1: 老母，你觉得我还需要其他理由吗？没有，老母，我知道你那点心思，我知道。你怕屈家和你结了婚伤害我，我会去向林娥发疯。
0: 不会的，你但放宽心，不会的。你觉得我杨丽青，我们从三七六班认识到现在，你觉得我杨丽青是那样的人吗？
1: 受过重伤的人，我怎么可能伤上加伤，再给他一刀？我是认真的，就像你和瞿霞结婚，我相信你们也是认真的。我相信老母，我真的相信，这么大的沿岸满街都是，有很多漂亮的女战士。 为什么你老母就单单选择了瞿霞，一个满身伤痕的瞿霞？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我请你批准我和林娥结婚，我是认真的。从现在起，我们之间没事了，心里的是真没事了。

0: 清晨，一声起床号响了起来。高级短训班宿舍里，老贺等等都从床铺上爬了起来，睡眼惺忪地跑了出去。
1: 你小子这是吃败仗了吧？
2: 哎哎，汇报一下，昨晚什么情况啊？
3: 这山头拿下来了没有？
0: 沥青和衣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两只鞋上都是烂泥。
4: 赶紧刷牙洗脸呢，吃完早饭还得上大课呢。
0: 在重庆机场，防空警报在拉响着。近前两名手执小旗子衔哨子的地勤人员，示意刚刚下机的乘客进入机场防空工事。一群手提行李的军政人员行色匆匆地按指挥奔入防空地下工事，手提行李的名额也在其中。防空工事内，乘客跌跌撞撞的一贯，人人气喘。
5: 谢谢啊。
6: 你一进来我就看见你了，

0: 你从哪儿来的？从香港过来，中午就被困在这儿了。听说有轰炸，你从延安来的吧？
1: 从兰州转机过来，机场不让落，飞机在天上盘旋了半小时，没油了才落下来。

0: 延安有轰炸吗？有个两三回。那是毛毛雨，日本人炸重庆3年了。哎，前些日子。
1: 听说了，
0: 一次就死了近万人，把你调办事处了。是。好，让一让，让一让，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
1: 这轰炸还有第二轮吗？防空司令部说有，准确吗？那谁知道？这帮家伙没事，成天拿着鼻子往天上闻。
2: 这防空司令部的官也太好当了，早上7点拉一个紧急警报，晚上7点再拉一个警报解除。一天12小时，全待在洞里了。
3: 哎，你说话小点声好不好？
1: 有紧急公务的可以走了，现在可以走了。
4: 可以走了。
1: 可以走了。
5: 你要是听他们的，
2: 完全不负责任嘛！
5: 你一天都会待在这儿。你怎么还不走？有人接吗？
4: 我送你。
6: 走。什么事儿？见到了是吧？
7: 不用，有人接我。
1: 完没完呢？
5: 走。林娥，想见儿子吗？他现在也差不多那么大了。
1: 林娥在吗？八路军办事处的林娥在吗？
8: 哎，在这儿呢。
5: 你们共产党连儿子都不见吗？
9: 是啊。这共产党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10: 真是的！哎，
5: 要想见她，她也在重庆呢。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5: 会不会胆呢？
6: 我会。哎呀，我会。我要先胆下面，再胆上边。
5: 上面，上面，你
6: 来，
5: 我来，我来，
6: 我
5: 来，
6: 我来，
5: 我帮你。
6: 你不会，
5: 看你，
6: 我告诉你。哎呀，呸！
5: 哎呀，得了，你给我，
6: 给我，给
5: 我来吧，我自己来。哎，我来啊，
6: 帮你。
5: 不行，你，哎呀，你看你，
6: 打哪儿呢？
5: 这儿呢，领子。
6: 看，这还有，
5: 看你。
7: 领啊。怎么样？对重庆的第一眼印象怎么样啊？
8: 对，
5: 对，俩字儿，轰炸。
7: 重庆人头上只掉一种炸弹，那是日本人的。可是呢，我们八路军办事处头上却悬着两种炸弹，你知道是什么吗？自从去年国民党全会通过了限制一党活动办法，办事处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出门有盯梢，是电台有监听，反共宣传到处都有，所以我们头上悬着两种炸弹，另一种炸弹就叫做分裂炸弹。此次把你从延安调过来，就是想让你同时对付这两种炸弹。好，这个呢，是我太原军区部队刚从一架坠毁的日军飞机上拿到的，日本陆军航空队电台通讯秘密文件，包括空对空、空对地通讯联络的一些密码规定，都在上面了。日文部分已经翻译出来了，密码部分你是专家。
5: 我的任务是什么？啊，
7: 你的任务是利用办事处大功率电台，对日军空袭重庆敌机实施无线监听，再根据破译的敌机不同时刻的密电，分析出他们的坐标、航向和轰炸目标，要做到对日机行踪了如指掌。拿到情报以后呢，再由办事处转交给重庆防空司令部。我们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支援重庆人民，粉碎反动势力反共分裂的图谋。
5: 我会努力的。
7: 你呢，先摸索起来，一旦有所突破，我们会再投入有关的技术力量，好吧？
5: 好的。

0: 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楚才的办公室。
1: 好的，我知道了。天天如此，今天连法国使馆都炸掉了，代办领事都负了伤，
2: 那民众伤亡不是更大？
1: 所以要调你。

0: 现在空军所剩无几，军统也是不着边际，全都得仰仗防空情报了。是我建议校长任命你为防空司令部的情报主任，对日情报你是开山之人，你来管我放心。从上海过来时，我们在英国人那获得了一则情报。 日本海军航空兵刚从意大利人手里购买了100架 B-20型重型轰炸机，专门用于轰炸重庆。你看看，你看看，你人未到就已经进入计划。我没看错，日本军部对轰炸重庆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胁迫陪都300万民众为人质，实行无差别血腥轰炸。
1: 胁迫国民政府投降。是啊，自日本统帅部下达101、102轰炸计划以来，他们就在重庆无休止的轰炸。你的任务就是要做到对来袭日机的行踪了如指掌。我明白。哎，
2: 差不多了。按照我这个集团军司令的标准。
1: 你们家的防空工事可以过关了。
3: 董建昌和杨丽华，
4: 董建昌和杨丽华，
3: 正在重庆自家院子的公事里面。我再也不敢让他们往公共防空洞跑了，别到时候没给炸死，给挤死了。说的也是，走。
1: 两人走进了屋里，杨廷鹤看着走近的董建昌说道：“
5: 哎呀，老董啊，
1: 哎，
5: 来来来来来。”
1: 你这个大当官的，在队伍里头也亲自动手啊？哼，
5: 老爷子，现在的队伍上都是新补的生头，老兵在武汉都打光了，不自己动手不成啊！
1: 啊，
5: 对了，我还给他们规定了7条多练新兵的程序。
1: 哦，说出来听听。
5: 简单，一，我做给你看。 二，你做给我看，三，奖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还是奖评，七，你再做，
1: 平白如话，易于行动，老董啊。
5: 你带兵给我2枪子，啊！老董啊，这次来重庆又有何贵干呢？哎，
1: 有些事儿没法提，
5: 不妨说出来听听。事关军事机密。
1: 不便说，老爷子。哎呦，这仗都打到这份上了，老百姓都看清楚了。哼，你们还机密机密的？依我看呐，当务之急，那是民生。
6: 现在啊，你看看吧，啊，吃的、穿的、用的、住的，什么都没了，都让他们给摧毁了。
1: 老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什么？需要一股子气，
6: 怎么一股子气？一股不屈不挠的气，啊？
1: 要把日本人。
6: 老董，你过来，看看费明写的作文，他听了你的意见得了满分，可高兴呢。来呀，你过来。这叫什么秘密啊？啊，大白道理吗？哼！你知道老爷子喜欢讨论国策，你就给他透露一点嘛。
7: 跟他说什么呀？怎么说？老蒋这次把我从浙南招回来，就是要解决。

0: 我跟他说什么呀？说了他不吭声。又要对付共产党了？别在家里提这事儿。我跟老蒋都吵了一架，没法改变了。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的楼顶上，林娥在几位同志的帮助下，在改善电台天线。林娥，你看这样行吗？
1: 不行，要想提高灵敏度啊，必须把天线啊连成一线。快，小张，你跟那边同志说一下，把天线连成一线。你看人家的特务在看咱们呢。这边来点。
2: 怎么了？
1: 汉口的日军 W 基地。
2: 嚣张的很。
3: 电台上明宇聊天呢，可惜啊，懂日语的老赵不在了。
1: 没关系，他们行动时候会用密码，每架轰炸机上都有一名电报员。
4: 在防空司令部情报中心，一名军官进来报告，
3: 新的大功率电台位置就在重庆市内。
5: 人们对此也有兴趣，
3: 是空军情报处的。
5: 问过了，不是他们。
3: 问一下军统是怎么回事？
5: 是。

0: 军统怎么说？军统方面说，夜间他们监视到八路军办事处，增高了他们的电台天线，估计是他们的。
1: 这就对了，他来了，我早该猜到。您说什么？长官，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把电话拿来。是。接八路军办事处，找林娥。林娥，防空司令部有人找，姓杨的，
2: 帮我接进来吧。好的。
3: 喂，
4: 啊，宁儿，你们对日本空军情报也有兴趣啊？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笑>
4: 咱们是搞情报的，谁能骗得了谁呀？
3: 怎么，你去防空司令部了？
4: 你不是也来重庆了吗？都是吃情报这碗饭，哪需要到哪儿？
3: 我没时间跟你闲聊，你有事吗？
4: 哎，你别急着挂电话，你听我把话说完。
3: 我一直没有怀疑过你的能力，但对日本空军的情报搞起来，你恐怕没有条件。首先，你需要详细的、准确的对空作战防御图，你还需要各种航空计算装置和人才，还有你需要遍布地面多点的对空观测哨。这些所有加起来，你的工作才有效。
4: 你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啊！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把对象搞错了，我劝你还是把心思放在日本空军那儿，别老盯着我们。八路军一架飞机也没有，你们防空司令部干嘛对我们那么感兴趣啊？不荒唐吗？我说什么，你很清楚。
3: 你们那里得到什么？只有送到我这儿，才会有价值。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合作吗？
4: 怎么个合作法？
3: 林娥，受重庆防空司令部直接管理的人才，有10万之巨。消防、警备、灯火管制、交通管制、避难管理。
4: 公务、救护、防毒、伪装、配给、空军和高炮部队，各类补充兵团，应有尽有。你那里要是有什么消息，
3: 别忘了给我透露一下。啊，哎，就打这个电话。

主任，八路军能帮什么忙？我不是对八路军有兴趣，我只是对这个女人有兴趣。我对她太了解了，她对数字有天赋，是共产党的密码专家。 他来到重庆，绝不是偶然。

0: 在八路军办事处电讯室里，林娥正在口授着。
1: 机场电台和各轰炸机电台之间在试通联络手段，出航轰炸数量在70到80架之间。机群通讯停止。

0: 这就是机群起飞时间。军统在汉口的特勤报告，今天早上6点左右，听到 W
1: 基地传出长时间的飞机轰鸣声。时间是6点34分。来拿给我。 收敛了。

0: 对不起，主任，数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报告。要是同一部情报。
1: 通知各地的对空观察哨，都给我瞪大了眼睛，弄清楚敌机的数量和航向。
2: 报告，空勤气象报告，宜昌一带雨量很大，云层不足800米，地面肉眼根本无法捕捉到空中的飞行目标。
1: 把敌机给我摆出来，按照正常的航线和航速给我展示一下。
2: 是。
3: 在八路军办事处电讯室里，林娥正守在电台前吃着饭。
4: 林娥，啊，
5: 怎么样？
4: 已经派明来袭敌机为日本陆军航空第三飞行团和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所属的两个大型的轰炸编队。
5: 怎么毫无动静？
3: 起飞后，海军编队长官曾向陆军编队长官发了密电。
5: 怎么说？
3: 他们相约在涪陵上空开午饭，菜单有烤鸡、寿司和蔬菜沙拉。海军编队长官还开玩笑说，如果今天能够干掉黄山官邸，他会请对方全体在东湖菜馆吃烤鳗鱼、喝清酒。他们拿黄山官邸开玩笑？电文里是这么说的。
5: 报告，涪陵防空观察哨报告，云层上空传来大机群通过的引擎声，航向是4:00，通过时间是9:45。涪陵在汉口至重庆的半途，两批敌机来重庆已确定无疑。他们这个时候拿黄山官邸开玩笑，你认为这是偶然的吗？是冲着重庆来的。
3: 是沿途的观察哨，
5: 严密监视上空情况。1小时45分后，全市拉响预警警报。
3: 是。很难判断。
5: 这样吧，你继续监听，我把情况报告给周副主席。
3: 为什么对黄山官邸那么敏感？当然敏感，蒋介石就住在黄山官邸。

0: 怎么样？周副主席指示，我们还是把黄山官邸的消息通报给防空司令部。近来两党关系十分微妙，他考虑再三，觉得由他直接通知蒋部合适，会有取意逢迎之嫌，还是由业务人员对口通报较为得体。你去办吧。是。
1: 紧接重庆空勤指挥室，主任，电话，八路军办事处打来的，
2: 我是杨立人，
3: 是林永娥，怎么你？

0: 有情报显示莱西敌机要攻击那里，什么样的情报？你能透露一下情报来源吗？
1: 不是，令儿，
0: 此事重大，万一是虚惊一场，我担待不住。
1: 尤其是情报又从你们那里过来。对，我不是不相信你。
0: 上面，彼此成见太深。
2: 我们是出于善意，向您做了通报。关于情报的来源，我们没有必要告诉你们，这是行内的规矩。您不会想吃了鸡蛋，还要问问是哪只鸡生的吧？
0: 夫人，我问你，黄山关底的地下工事是否牢固？
3: 怎么好好的问起这个？我要你回答我。去年工兵三团曾在那里修筑了钢筋混凝土地下休息室和会议室，应该是很坚固的。
4: 日军大型编队进群，军力市区100公里，
5: 全市拉响紧急空袭警报！
3: 凄厉的防空警报拉响，丽华重庆家的家门打开了。
0: 杨廷鹤、
3: 雷雨、秋秋、小费明等，
5: 我去拿去。
3: 哎，秋秋，你怎么了？不要命了？哎呀，你让他去拿嘛。
0: 秋秋，把我那个老环境还有《资治通鉴》都拿来。
4: 你就不教孩子们吃亏是吗？
3: 哎呀，
0: 过去这反应迟钝，现在这风声鹤唳，什么都是了。
3: 秋秋从屋内出来，手里抱了一大堆东西。 老老小小，这才鱼贯地进入院内的防空工事。这时，天空传来了机群的呼啸声，不久天摇地动，远处巨大的爆炸声传导而来，一切都在震颤中。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跟我说说怎么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呢。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电话，我打电话。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的烈火英雄，我这是普通人。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快乐。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把我救出来了，
3: 穿了消防员蓝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

0: 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1: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2: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1: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4: 去追梦，去坚持，
5: 去热爱，去奋斗，
6: 去拼搏，去出色，
7: 去造梦，去担当，
8: 去创新，
9: 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

0: 东西。
1: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0: 记得红领巾是。
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0: 抬头挺胸。
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2: 喜欢你的责任。
4: 三个手指，轻轻的。
2: 喜欢你的陪伴。
5: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2: 也喜欢你的关心。
5: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1: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7: 爽好乘凉，
8: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7: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8: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7: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9: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2: 我是阎维文，
13: 我是吕继红，
14: 我是陶虹，
15: 我是哈辉，
16: 我是张燕，
17: 我是刘媛媛。
1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 干杯啊。
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6: 海南，我来了！
17: 欢迎来到海南。
1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吗？
3: 我回来了。

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

做拳法、专利法三不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
0: 姑娘爱吃。

0: 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6: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0: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1: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3: 快，跟上！
1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5: 跟上我们的卡路，
1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9: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不过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8: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9: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7: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0: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0: 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考画知道吗？
9: 真好，都考了吗？乖啊！
10: 生日快乐，得了。
11: 你们
12: OK OK。哎呦，
13: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4: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5: 开心。
16: 开心。
17: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8: 我想你。
17: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8: 因为说生日会。
1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9: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2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1: 熄火了！救命啊！
22: 着火了！
2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4: 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4: 啊，这么严重啊！
2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7: 刘翔科普时间到，
2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5: 啥？
11: 你若被吓
5: 倒，啥
11: 骗避不了，
1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1: 先让赚钱。

0: 安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0: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电脑有计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

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 我是阎维文，
3: 我是吕继红，
4: 我是陶虹，
5: 我是哈辉，
6: 我是张燕，
7: 我是刘媛媛。
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3: 干杯！
14: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您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

0: 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1: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2: 哎，怎么停下来了？
3: 红灯。
2: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4: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5: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6: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7: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8: 讲文明树新风。
9: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弱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咋子又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1: 妈，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利拳。

0: 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都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1: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哈，你乖哈。
2: 生日快乐，
3: 得了。OK OK。哎呦，吃了三块呀。
4: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6: 开心。
7: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8: 我想
7: 是想爸爸妈妈是吗？
8: 因为说是在会
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9: 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0: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刘翔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倒，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6: 电影院不能拍摄，
24: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

0: 复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有社长风险。
3: 上海诈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1: 快乐说不尽，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1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初中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0: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
2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6: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7: 可不识别诈骗，
2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9: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0: 不行，违反电影法。
2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2: 我是阎维文，
33: 我是吕继红，
34: 我是陶虹，
35: 我是哈辉，
36: 我是张燕，
37: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

0: 都养成习惯了，
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定制作，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

0: 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的。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

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0: 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用食指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到底能不能接着用。在生活宝典中告诉您食用油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储存。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身体健康的人的头发会有哪些特征。
1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9: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到底能不能接着用。到了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找出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又担心接着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事宜呢？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3年中的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使用。但是防晒霜呢，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变质后的风险更需要注意。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防晒效果下降，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反而可能会伤皮肤。因此呢，想判断存放一段时间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应该先确定它是否安全。第一个，未开封。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的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说水油分层、豆腐渣样，都可以正常使用。如果不放心呢，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

耳后。15分钟之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刺痛、红肿、发痒，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放心使用了。第二个是已经开封了的瑶瑶乐防晒霜。瑶瑶乐防晒霜呢，也就是内部有一个小钢珠的防晒霜，摇晃时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这类防晒霜呢，正常时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需要用力的摇10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有油层在上方起到封闭的作用，主要呢就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保质期，就不建议再继续使用。化妆品包装上一般印有开封之后的保质期的标志，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具体的判断。当存放的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浴室，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一瓶防晒霜呢，是由很多不同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防晒霜的防护效率。第一个是防晒剂，它是防晒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吸收或反射紫外线，可能因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呢，可以经过颗粒处理，比如说纳米化、片层化、包裹处理，这样的处理技术同样呢会改变防晒剂的稳定性。第二个是溶剂，它是用来溶解的防晒剂，一般呢是有油脂成分，比较稳定，但是溶剂也有可能感染菌变质、挥发，造成防晒剂析出，影响使用。第三个就是成膜剂，它是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均一稳定的这种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地分布在皮肤上。好的成膜剂呢，对于防晒霜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常常被忽视。大家想一下，如果一把伞表面全是漏洞，也无法隔绝雨滴，如果成膜剂变质，就像给皮肤打了一把满是漏洞的遮阳伞，起不到应有的防护效果。第四个是乳化剂，它是帮助水油相融的，如果乳化剂失效，乳化体系崩溃，防晒霜呢就会呈现水油分离的外观，难以使用。有小钢珠的瑶瑶乐防晒霜本身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基本不用担心这一点。我们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也要注意这几点。第一个就是注意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呢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1元硬币大小的霜体，如果每天使用，大概呢要在1个月内完成1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用量不足，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用量减少一半，防晒指数55的防晒霜的防晒效果只有不到30%。第二个就是户外要记得及时补涂，户外的时候建议每2个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呢使用1元硬币大小。不过呢一些特殊场景需要注意，如果在出汗、游泳、摩擦等情况下，补涂的频率需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每2个小时补涂。第三个就是及时清洗卸妆，日落之后呢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特别是防水的防晒霜，建议使用卸妆油来清洗。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正午，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户外使用硬防晒的手段，比如说遮阳伞、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遮蔽阳光，防晒霜呢只是辅助手段。最后呢，希望您在享受夏季的户外活动时，也不要忘了防紫外线，安心度夏，无惧阳光。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近日呢，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很多人看来，食用油耐储存，而且大多数食用油的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呢，不少人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慢慢用。但其实呢，食用油开封后的变质速度远快于包装标注的保质期。其中呢，亚麻籽油最快仅需要42天。长期摄入变质的食用油可能引发细胞损伤和慢性炎症。那么这几个习惯还会加速油脂变质。那食用油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储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你可能每天在吃变质油，但不必恐慌，关键在于调整储存和使用习惯。研究数据显示呢，开封之后的安全期仅40到60天。江南大学的研究模拟家庭使用场景，也就是三口之家，日耗80到90毫升，发现呢，虽然说酸价未超标，但是反映油脂氧化的过程的化值会快速的超标。亚麻籽油第42天超标，葵花籽油第49天超标，花生油、大豆油第55到60天超标。长期吃超标的食用油，危害远远大于你的想象。第一个，它就是直接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一些症状。第二呢，就是增加疾病风险，氧化酸败会产生自由基，长期摄入可能会引发细胞损伤和慢性炎症，加速机体衰老，并增加心血管疾病、癌症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第三个就是营养价值降低，油脂氧化呢，会破坏其中的必需的脂肪酸，比如说欧米伽3脂肪酸、欧米伽6脂肪酸。家庭用油给您的建议是优先选择小包装油，大桶油建议分装使用，缩短开封后的存放周期。开封后的食用油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倒出来放在油壶里，尽量呢在1周之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之后，可以在瓶身贴上标签，注明开盖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再说4个加速油脂变质的一些不好的习惯。第一个，放在炉灶旁边高温会加速油脂氧化。食用油要放置在阴凉处，不使用的时候远离炉灶，避免靠近暖气管道、高温电器等地方。第二个就是盖子随便扣，盖子随便扣呢，就可能会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氧化。那我们的油瓶呢要密封，倒油之后呢要及时盖紧盖子，不要留有空隙。第三个就是阳光能够直射到食用油，放到阳光直射的地方呢，也容易加速油脂的氧化。所以说不要把油瓶摆在窗台等阳光能够直射到的地方。在存放大桶油的时候，可以用黑色的塑料袋密封好。最后一个就是油壶不洗就装。有些家庭呢，虽然说用了小油壶，但是旧油还没有用完，壶壁上还挂有残油，就直接倒新油进去。给您的建议是，如果用小油壶分装，一定要清洗干净油壶再装新油，因为油脂的氧化变质有很强的传染性，分装宜选择玻璃材质的瓶子。那么我们的食用油应该怎么选呢？首先呢，优先选择植物油，动物油的饱和脂肪酸含

0: 量比较高，植物油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建议优先选择植物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多见于菜籽油、橄榄油、花生油，多不饱和脂肪酸多见于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等。平时炒菜和油炸比较多，优先选择精炼植物油，烟点比较高。平时凉拌比较多，可以选用初榨、初级冷榨、特级冷榨橄榄油。食用油时常换着吃，能够摄取更多种类的不饱和脂肪酸，更健康。但是许多油虽然名字不同，但是它们的脂肪酸的结构差不多，不同脂肪酸。第一类呢，就是大豆油、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第二类，花生油和米糠油；第三类，菜籽油、橄榄油；第四类是亚麻籽油和紫苏籽油。要注意的是，植物油虽然好，但也是油脂，不建议过量食用。推荐成人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为25到30克。高血压、高血脂症以及超重肥胖的人，食用油的摄入量可以再少一些。三高人群推荐亚麻籽油和菜籽油。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用油，首先要控制量，其次呢，推荐富含欧米伽脂肪酸的亚麻籽油和欧米伽3脂肪酸和欧米伽6脂肪酸比例均衡的菜籽油。那亚麻籽油呢，它是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它有助于抗炎。菜籽油呢，它是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和欧米伽6脂肪酸，它的比例比较均衡，油酸含量比较高，有助于调节血脂。要注意的是，建议炒菜的时候不要等到油冒烟再放菜，油温过高可能会产生各类致癌物，可以在油不冒烟的前提下急火快炒，或者是采用水油焖炒法来烹调。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说的是身体健康的人头发会有哪些特征。第一个就是头发保持浓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头发会逐渐变得稀疏，甚至脱发严重。然而那些能够保持头发浓密的人，往往说明他们的身体机能相对比较好，尤其是与头发生长密切相关的内分泌系统和血液系统。浓密的头发是身体气血充足、肾气旺盛的表现，而这些呢都是长寿的重要因素。肾气足则身体强健，生命力旺盛；气血通则全身经络畅通，疾病难侵。第二个就是头发色泽光亮。头发的光泽度反映了人体的营养状况和代谢水平。如果头发干枯没有光泽，往往意味着身体缺乏必要的营养素，或者是代谢功能出了问题。相反呢，那些头发乌黑亮泽的人，通常说明他们的饮食均衡，营养充足，身体代谢正常。这样的身体状态无疑为长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第三个是头发质地坚韧。头发的质地和人体骨骼和肌肉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头发坚韧不易断，往往意味着人体的骨骼和肌肉也相对的强健。而骨质和肌肉的健康是维持人体活力能力、防止跌倒等意外伤害的重要保障。对于老年人来说，跌倒往往是致命的，因此头发质地坚韧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他们具有更好的抗跌倒能力，从而更有可能享受长寿。第四个就是生长速度适中。头发的生长速度过快或者是过慢，都可能反映出身体某些水平的不平衡。生长过快可能意味着身体过于亢进，消耗过多的能量；生长过慢则可能会意味着身体机能衰退，新陈代谢减慢。而适中的生长速度则是身体处于平衡状态的表现，有利于长寿。当然了，头发只是长寿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并非决定的因素。要想真正的长寿，还需要综合考虑饮食、运动、心态、遗传等多方面的因素。然而，通过观察头发的形态，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身体健康的线索，从而及时调整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邱 FM 105.1，
0: 金寨 FM。

0: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

0: 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伟大征程，
8: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7: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

0: 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 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9: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0: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1: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2: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3: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2: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0: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 就是挨着麦秸，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5: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

0: 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撑点气儿，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对接需求精准发力，安徽全力支持企业站上创新 C 位；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范式。
2: 端午佳节，安徽各地多彩活动，传承民俗，弘扬文明新风。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省交通出行平稳有序。
2: 安徽全力应对强降雨，保障安全度汛。
1: 建起安徽第一个红色政权，组建安徽第一支工农红军。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为您介绍阜阳49起义。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1: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安徽立足产业基础与创新禀赋，聚焦体制机制创新、要素保障、平台搭建等精准发力，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挽起创新矩阵日益壮大。请听报道。
4: 在中科尼子的生产车间，他们自主研发的国产超导质子治疗系统核心部件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来自于几公里外科学岛上的核聚变实验装置。开发这套系统的核心技术团队同样来自科学岛，他们之前从事的就是模拟人造太阳的聚变研究，掌握着超导磁体、低温真空、射频电源等关键核心技术。这些技术能让质子治疗系统的加速器体积更小，能耗更低，而由此驱动的系统在进行肿瘤放射治疗时，能对肿瘤精准打击，几乎不伤害前后方健康组织。合肥中科尼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
5: 核聚变方面的这种基础研究的技术，那么我们核心团队的它的创新的动力是持续的，一些新的技术，一些新的 idea， 我们也持续的把它运用在这些产品当中。我们是国内首台基于超导回旋加速器的这个质子治疗装备，即将呢投入到一个临床应用。
4: 从科学岛上的基础研究到即将投入临床应用的国产设备，中科尼子走了整整10年。2016年企业成立之初，合肥市产投和高新建设拿出真金白银入股，随即合肥市又拿出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让科学家团队不用为钱发愁，可以专心搞研发。10年里，安徽不仅在科技创新攻坚计划中专门设置高端科学仪器方向，给予真金白银支持，还为企业对接资本打通中试验证环节，让大科学装置的技术积累跑完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李俊：
5: 之所以中科尼子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取得一些成绩，就是得益于省市区各级政府在耐心资本的这种加持啊，还有就是各级政策的这种支持，对成果转化、对技术团队的这种信任。
4: 眼下，安徽已累计投入400亿元支持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等国之重器建设，并架起了科技创新成果走向产业应用的桥梁。得益于此，十四五期间，全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由0.8万户增加到2.3万户。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手握核心技术，站稳市场脚跟，安徽又围绕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组建了40家产业创新研究院，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上下游企业和相关科研院所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协同攻关，实现由一家企业创新发展带动全产业链的整体跃升。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吴亮：
6: 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呢全面展开。那么截止目前呢，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获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300余项，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
4: 在位于滁州的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来自中国科大、河工大等高校院所的技术团队正在攻关红外探测器晶体材料的制备技术。他们把实验室搬到生产线，是因为光智科技牵头组建了安徽省先进光电子材料及系统产业创新研究院，7个专业实验室和4个联合实验室同步运转，努力实现我国在红外光电材料与系统领域的自主可控。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总监潘磊：
7: 企业最了解市场的痛点，高校院所最擅长前沿技术的突破。我们牵头组建这个产业创新研究院，就是把实验室和生产线直接连起来。目前研究院已经在高品质红外晶体材料生长、红外芯片器件的制备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成功开发出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红外探测材料及芯片。
4: 围绕光智科技，滁州已逐步集聚起一批光电领域的上下游企业，从材料到器件再到整机，产业链条日益完善。滁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陈厚斌：
8: 依托创新赋能，滁州红外光电产业加速集聚，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接下来重点攻关光电探测芯片和红外成像系统全产业链的关键科学与共性技术难题，
4: 让企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在安徽，近90%以上的创新平台由企业牵头，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全国第5位，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2: 端午佳节，安徽各地举办多彩活动，传承端午民俗，用心营造欢乐祥和、文明健康的节日氛围，让各地群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弘扬文明新风。安徽台综合报道。
9: 6月19日上午，2026安庆首届龙舟超级联赛在安庆城区东大湖擂鼓开赛，12支队伍近300名选手冒雨挥桨，在5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上演雨中水上速度与激情。安庆市宜秀区代表队选手杨浩南：
10: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整整集训了1个月。龙舟划的是团结，20多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然后并肩作战的感觉也是非常的爽。通过龙舟比赛也展现出我们中国人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头，只要同舟共济，就没有冲不过的线。
9: 赛场外，黄梅戏经典角色女驸马七仙女的扮演者身着戏服，穿梭在人群中派发香囊、绿豆糕。传统戏曲与龙舟竞渡巧妙结合，引得现场观众纷纷驻足拍照。安庆市民黄山：
11: 还碰到了女驸马发香囊，这种把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
9: 6月15日，2026年长三角城市龙舟公开赛暨宁国市第10届端午龙舟赛开赛，来自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9城市的10支公开组代表队，以及宁国本土12支精英组代表队，齐聚西泾河秀水长廊，以舟会友，演绎一场精彩绝伦的水上竞速对决。江苏龙友龙舟队队员詹林涛：
12: 第一次来到宁国参赛，以龙舟为纽带，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这场跨省交流的赛事让我们格外兴奋，也感受到了宁国满满的热情与活力。
9: 宁国市民汪新蕊：

0: 条龙舟劈波斩浪，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浓浓的端午氛围感直接拉满。
1: 端午佳节，非遗文化让群众在仪式感中感知传统，在指尖记忆中更续文脉。宿州灵璧县素有钟馗故里之称，在当地端午画钟馗挂钟馗已是延续千年的传统。老中青三代钟馗画家齐聚县文化馆，用一笔点睛让这项省级非遗在传统节日里活态传承。钟馗画家孙秀兰：
2: 我们这一代人承上启下，既要守住传下来的笔法，又要让年轻人看得懂喜欢看。端午点睛是一份仪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要把这条文脉端端正正地交到下一代手里。
1: 在亳州高新区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小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中，华佗五禽戏、剪纸捏面人、糖画等各类特色非遗技艺集中亮相，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居民亲身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南湖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秋芬：
3: 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汲取传统文化精神的力量。
1: 安徽多地通过举办包粽子、赏民俗等活动，感受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在合肥庐江县东固山街道晨光社区，辖区居民乔俊新就业群体齐聚一堂包粽子，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外卖骑手汤工梅：
4: 我们平时天天在外面跑外卖，都是给别人送餐，然后今天反倒被社区给投喂了，能被大家记着，作为骑手心里特别暖心，也感受到了过节的气氛。
1: 在六安静安区东市街道长安社区，居民们跟着志愿者穿针引线，缝制艾草香囊，编织五彩手串。另一边，医护人员还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和新就业群体开设了义诊绿色通道，社区还为他们送上了清凉礼包。东市街道长安社区党总支书记肖启静：
5: 传统佳节了，我们举办了端午节的活动，那也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弘扬，建立这个熟人社区，拉近社区以及居民之间的一些感情，更好的为居民服务。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省出行迎来客流小高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确保出行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7: 昨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流量约 282.35 万辆次，自驾出行占比较高，多为省内周边中短途行程。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调度员许涵慈：
8: 今年端午假期期间，高速路网流量大致呈现 U 型变化趋势，短途集中，潮汐明显，早出晚归特征。假期期间，我们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投入70余台无人机开展空地立体巡检，在关键枢纽等节点前置清障救援力量。
7: 铁路方面，由于今年的端午运输期较去年推迟了19天，又恰逢是在中高考之后，所以旅客出行需求较去年有较大提升。昨天铁路合肥站发送旅客超28万人次，有望创端午运输单日客发新高。在客流方向上，是以长三角占总客流的80%以上，客流主要以探亲、休闲旅游为重点，叠加赛事、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合肥站共增开临客列车65对，较去年端午增加19.5对。合肥南站客运值班站长袁明慧：
9: 虽然下雨，但是也没有因为天气的原因对列车运行造成影响，目前还都是正点运营的。端午运输5天，我们合肥站预计发送是112万。
7: 面对客流小高峰，芜湖、池州、蚌埠、阜阳等地的火车站、高铁站优化服务，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乘客任佳慧：
10: 我们是从网上订的高铁票，现在票也比较充裕，出行也比较方便。
7: 高铁蚌埠南站副站长杜京：
11: 统筹调配休班在岗人员，组织志愿者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全程的爱心帮扶。
7: 芜湖车务段助理工程师王萌：
12: 协调地方政府交通管理部门，加密公交轻轨，做好交通接驳工作。
7: 端午节当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起降航班216架次，迎送旅客3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有合肥至深圳、广州、昆明等城市。
13: 昨天，全省江淮之间中南部、大别山区、沿江江南、沿淮淮北西部普降中到大雨，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响应，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调度，确

0: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午，滁州明光市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导致明光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现象，给市民出行及生活带来不便。明光市城管公安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组织排水抢险、疏导交通。滁州明光市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所副所长陈殿康：
2: 我觉得结合这个雨情发展，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出动环卫工人、市政工人、群里值班人员，大约有600人次，车辆68台套，迅速赶往这个各积水点，根据预案采取应急措施。
1: 新的一轮强降雨后，芜湖繁昌区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深入尾矿库巡查汛期安全。在芜湖飞上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洋冲新铁矿尾矿库，工人正对库堤逐一排查，确保不放过一个影响堤埂安全的可疑点。芜湖飞上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洋冲新铁矿矿长陈文：
3: 我们增强了巡坝人员，以巡坝频次、尾矿库值班室进行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尾矿库安全渡汛。
1: 端午假期首日，铜陵迎来持续降雨天气，高速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叠加探亲、短途出游车流，辖区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铜陵高速交警联合路政等部门联动值守，全力保障辖区高速公路安全畅通。铜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民警于晨：
4: 联合养护、路政、施救等相关单位，共同做好事故快处快撤相关工作，最大限度保障高速通行有序。
1: 针对车流高峰和强降雨双重考验，黄山涉县高速交管等多部门联动值守，提前部署，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浙江交通集团徽杭高速涉县站收费班长潘卫英：
5: 为应对强降雨天气，我们也备好应急预案，联合交警、路政一同巡查处置，全力保障大家路上出行平安。
1: 受降雨影响，宁洛高速蒙城收费站成立备班小分队，提供24小时路线指引、应急食品、防暑药品等便民延伸服务。安徽交控集团亳州中心蒙城收费站管理员陈畅：
6: 我们在收费道口设置便民服务台，同时根据天气情况及时发布路况信息，提醒广大市政朋友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
7: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在安徽革命史上，阜阳四九起义是安徽地方党组织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一次英勇实践，建立了安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安徽第一支工农红军。今天伟大征程专栏将带您走进那段烽火岁月，请听报道。
8: 同学们，在98年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爆发了四九起义，在安徽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9: 在阜阳市四九起义纪念馆，四九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在讲解员的娓娓道来中，一起走进这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时间回溯到1928年2月9日，中共皖北临时特委正式成立，决定在阜阳举行皖北工农兵武装起义。起义前，在特委书记魏野畴领导下，皖北特委先后组建了阜阳县委、太和县委、蒙城县委、霍邱县委、亳县分特委和颍上特支，党员数量超过1300人，组织农民协会、农协会员超过10000人。阜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张琦：
10: 4月8日，李丹甫在行刘解除了税警的武装，为其做好了提前的准备。9日凌晨，起义在雨夜中爆发，但是由于大雨将起义信号扑灭，城外的农民示威队没能响应起义。
9: 当时形势危急，起义部队不得不放弃占领阜阳城的计划。攻城失利后，分兵两路转移，一路由魏野畴带领西撤，行军至临泉老集被国民党反动武装截击，魏野畴被捕牺牲；一路由杜聿德带领向行刘王官集进发，与王官集农民赤卫队会合后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李端甫任主席，李烈飞任副主席，并同时成立了以昌少先、杜聿德为政府指挥的皖北工农红军。 颁布农民协会组织纲领、临时土地法、临时工会法。阜阳市饮泉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

0: 就是工作人员张雨婷。
1: 阜阳四九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北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建立了安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第一支工农红军，点燃了皖北革命烈火，传播了革命思想，唤醒了民众斗志。
0: 但很快，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就遭到敌人的疯狂反扑，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起义队伍在战斗过程中遭受重创。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四九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安徽地方党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的勇敢尝试，为日后发动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积累了经验。阜阳市影泉区邢刘镇四九小学学生石希问：“
2: 没有他们当年的挺身而出，就没有我们现在平安幸福的学习生活。我会把红色精神记在心里，奋勇争先，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力量。”
3: 6月18号，全国首单水土保持公共数据产品交易在安徽落地，为水利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探索出一条新路径。请听报道。
4: 此次成功交易的水土保持规划设计数据要素集涉及10条小流域和1个县区，成交额3.1万元，涵盖水土流失分布图、土壤侵蚀榨格施量及多类统计数据，为工程规划小流域治理实施效果评估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行业规划设计成本。开封市变龙勘探设计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陶江华：“
5: 我们花钱买这些数据啊，看中的就是它的即买即用。以前做一个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前期数据收集处理耗时耗力，现在直接获取标准化产品，数据准备时间缩短到1到2天，专业数据处理环节减少90%以上工作量，非常划算。”
4: 这笔交易看似金额不大，背后却是水土保持数据从资源变资产的首次尝试。长期以来，水土保持领域积累了海量监测数据，但分散存储，标准不一，大量优质数据资源长期沉睡，而规划设计单位却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勘测、收集数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安徽依托省级智慧水土保持平台，运用空间分析与模型计算，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工程可用的数据集、图鉴等标准化产品，为全国水土保持数据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安徽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处长朱厚坤：“
6: 我们探索的是水土保持公共数据能交易、可流通、有收益的实现路径，让沉睡的数据真正动起来、活起来，产生价值，打通水土保持领域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的通道，交易收益将反哺用于水土保持工作，实现取之以水保、用之以水保的良性循环。”
3: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徽各地开展各类安全演练活动，有效提升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水平。安徽台综合报道。
7: 六月是长江主汛期，水上交通安全防控压力增大。日前，铜陵义安区须坝乡政府联合铜陵海事处在须坝渡口水域开展水上应急综合演练，聚焦渡船高频安全风险，模拟渡船高温起火、航行中主机故障失控、旅客意外落水等真实突发场景3大科目。险情发生后，现场指挥体系即刻启动，须坝乡铜陵海事处迅速联动响应，各救援船舶快速赶赴现场，有序开展火情扑救、交通警戒、旅客疏散、落水人员搜救急救等处置工作，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高效。铜陵海事处武松执法大队长高孝先：“
8: 通过演练检验了各单位和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也为我们海事部门长江防汛工作提供了实战经验，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7: 在淮南凤台县一处县域重点在建项目建筑工地，一场施工现场应急模拟演练正在举行。演练结合建筑施工事故高发特点，聚焦高处坠落、现场消防火情等高频险情，模拟施工现场作业违规操作、突发安全事故完整场景。 严格按照事故上报、预案启动、现场警戒、人员疏散、医疗救护、隐患管控、现场复盘全流程闭环开展演练。项目安全员郭良润：
9: 实战演练的效果远胜于多次会议培训，演练也暴露出物资取用效率不足、新工人不熟悉疏散路线等问题。我们将立即整改，夯实安全防线，守护工友生命安全。
7: 淮北卫生学校开展沉浸式实战化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活动，模拟宿舍楼突发火情，警报响起后，老师们迅速引导学生捂住口鼻，弯腰低姿紧贴墙壁，沿着预设安全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规范高效，短短数分钟内，师生们全部安全撤离至指定安全区域。淮北卫生学校团委副书记王琼琼：
10: 演练中，同学们听从指挥，快速有序撤离现场。红十字会志愿者为同学们展示心肺复苏急救操作，并组织学生实操学习灭火器的使用方法。通过此次演练，大家能够熟练掌握逃生自救技能，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7: 蚌埠市应急管理部门携手蚌埠市电梯协会走进大学城青春市集，向群众讲解关于电梯困人、紧急报警、规范操作灭火器等方面的疑问，帮助公众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人员还特别携带了电梯模型设备，通过实物演示和互动操作，直观讲解电梯运行原理、常见故障判断及应急自救方法，提升群众电梯安全意识。蚌埠市龙子湖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刘静：
11: 就大家关心的用气用电、电梯安全、消防器材操作等等进行了演示及咨询解答，通过互动让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理念深入人心，呼吁广大市民当好安全生产的吹哨人。
12: 榜样，
4: 面对行业卡脖子难题，国网安徽电科院科技部主任张家庆勇闯特高压消防科研无人区，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国家节约了大笔资金。请听报道。
13: 记者见到张家庆时，他正带领团队开展变电站消防前沿数字化研究。围绕国家能源行业所需，张家庆一直秉持着久久为功的钻研态度。2018年，我国特高压工程进入高速发展期，一项隐忧随之出现：换流站一旦发生爆燃事故，国内常规的固定灭火系统无法有效处置火情，国外供应商漫天抬价，单站设备报价高达5500万元。瞄准这一技术短板，张家庆主动请缨，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张家庆：
14: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加强薄弱环节这些喷头的设置，反而会增大事故发生的概率。通过大量的这个试验验证，大胆地采取了一种完全革新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变压器区域没有喷头，实现了一种全新的技术路径。
13: 从零到一的研发之路充满曲折，为获取新技术在极端工况下的数据，张家庆长期驻守一线，在最高温度达1200摄氏度、火焰高度超40米的试验现场开展了近20次火灾实验，被同事称为现场博士。国网安徽电科院灭火技术室主管黄玉彪：
15: 当时2020年的时候，在户外基地做这个大型实验，做到了凌晨2点多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13: 历经600多个日夜，团队成功研制出特高压换流站压缩空气泡沫灭火成套装备，设备价格更是只有国外供应商报价的1/3，装备在国内成功应用并销往海外。国网安徽电科院防火技术室主管尚峰举：
16: 就像我们扎庆博士经常提的，要有10年磨一剑的韧性和决心，沉下心来做科研，只有这样呢，才能突破核心的关键技术。
13: 正是这份对科研工作的坚守，张家庆先后承担国家电网公司重大专项课题10项，发表76篇 SCI 论文，取得5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中央企业劳动模范、国家电网特等劳动模范、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张家庆：
14: 做科研的时候有心怀大局的这种想法，也是要站在民生的角度考虑，要破除我们国家所面临的这种卡脖子的问题，保障我们国家能源安全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7: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7: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7: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7: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1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9: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8: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9: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8: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9: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8: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9: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8: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2: 1950年11月8日，
23: 2024年1月7日凌晨。
2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5: 今天是6月2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582年6月20日，明代著名改革家张居正逝世。张居正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执政10年间大力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在经济上实施一条鞭法，简化税制，统一赋役。 极大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同时加强边防，整创军备，让一度颓败的明王朝出现短暂的万历中兴。

也推动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北京，加剧了晚清的民族危机，也为后续辛丑条约的签订埋下伏笔。1952年6月20日，新中国首个大型水利工程京江分洪工程完工，京江段长江河道弯曲，水患频发，严重威胁江汉平原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该工程仅用75天便建成，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大规模防洪水利工程，有效抵御了长江洪水侵袭，保障了湘鄂两省多地的农业生产与民众安全。毛泽东为此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京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同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毛泽东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核心指导方针。2013年6月20日，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圆满完成，神舟10号航天员王亚平在天宫1号目标飞行器内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太空授课，演示了失重环境下的物理实验，讲解航天科普知识。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太空授课，激发了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的热爱，标志着中国航天科普教育迈入新台阶。再来关注世界历史上的今天，1896年6月20日，英国议会通过权力法案。 该法案以法律形式限制了英国国王的权利，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正式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里程碑，对世界各国宪政发展影响深远。1933年6月20日，国际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逝世，她是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毕生致力于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积极倡导设立国际妇女节，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对全球妇女权益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山野来风，探寻黄梅戏跨越百年的流变。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这段耳熟能详的唱腔来自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它发源于山间田野，曲调悠扬，唱腔质朴，通俗易懂，带着皖江大地的山野清风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安徽最亮眼的文化名片。黄梅戏从民间小调起步，

经百年流变，他从山野走向舞台，每一步蜕变都藏着江淮儿女的智慧与情怀，每一段唱腔都透着宛山宛水的灵秀。今天我们就寻根溯源，探寻他从民间小调发展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蜕变历程，一同走进那些为黄梅戏奠基的先驱人物，感受这份山野清风的独特魅力。黄梅戏成长兴盛于安徽安庆，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戏曲。早年的皖江鄂赣交界一带，山民茶农在采茶耕作时随口哼唱山歌小调，抒发情感，缓解疲惫，逐渐形成了质朴婉转的采茶调、黄梅调。这些小调没有固定剧本，没有专业伴奏，曲调简单，歌词通俗，多取材于民间生活、爱情故事、农事劳作，充满烟火气息，深受百姓喜爱。每逢节庆赶集，百姓便自发聚集，吹拉弹唱，即兴表演，形成了早期的黄梅戏雏形。关于早期黄梅戏艺人，有两个名字值得记住，一位叫邢秀娘，清代乾隆年间湖北黄梅县的采茶名伶，她嗓音甜美，表演生动，尤其擅长旦角，形成甜而不腻、婉而不软的风格，奠定黄梅戏唱腔的基础。据传她曾在黄梅、宿松、望江等地搭班唱戏，广受欢迎。民间有不要钱不要家，要听秀娘唱采茶的说法。乾隆三十年起，曾在苏州、扬州四次为乾隆献艺，获御赐黄梅名伶匾额。邢秀娘将田间采茶小戏发展为高台大戏，规范表演、扮相与剧目，广收门徒，组建班社，推动了黄梅戏在鄂赣皖地区传播，被后世尊为黄梅戏的开山鼻祖之一。蔡仲贤，安徽怀宁人，是早期黄梅戏职业班社的创始人之一，黄梅戏安徽派鼻祖、奠基人。他组建的仁义班在皖江城乡巡回演出，将黄梅调从田间地头带上乡村戏台。蔡仲贤广收弟子，培养了丁永泉等一批后继人才，严凤英为其第三代嫡传弟子。蔡仲贤完成了黄梅戏职业化、班社化、唱腔系统化，是黄梅戏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为黄梅戏从草台走向戏台奠定了基础。清代中后期，黄梅调因水灾等原因从湖北黄梅传入安徽安庆，民间有大水冲来黄梅戏之说。安庆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让黄梅调迎来新生。安庆是皖江文化核心，戏曲底蕴深厚，黄梅调与当地民间音乐戏曲融合，逐渐丰富唱腔，完善表演，完成了第一步蜕变。湖北黄梅是源，安徽安庆是沃土，水灾让黄梅调走出来，安庆的地理区位、商业市场、徽剧生态、方言民俗四大优势，使其完成从民间小调到成熟剧种的转变，最终成为安庆文化名片、全国五大剧种之一。传入安庆后，黄梅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安庆成为了黄梅戏的第二故乡，也让黄梅戏真正从民间小调蜕变为地方大戏。丁永泉，安徽怀宁人，是黄梅戏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出身贫寒，少年时跟随蔡仲贤学艺。丁永泉嗓音宽厚，戏路宽广，生旦净丑无一不精。他最大的贡献是将黄梅戏从乡村草台带进了城市戏园。1926年，丁永泉率班进入安庆市区演出，一炮而红。此后，黄梅戏从农村庙会走向城市舞台，观众从农民扩展到市民、知识分子。黄梅。

激的剧目、唱腔表演，都因应城市观众的审美需求而不断精进。丁永泉还培养了严凤英等一批优秀弟子，他常说，唱戏先做人，艺德比艺技更重要。这句话成为黄梅戏后辈代代相传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安庆艺人不断改良黄梅调，吸收徽调、京剧、青扬腔的唱腔与表演程式，完善剧本、配乐、行当，让黄梅戏逐渐规范化、舞台化。早期黄梅戏以三小戏为主，即小生、小旦、小丑，表演简单，剧情轻快，多演民间小戏。经过改良后，行当逐渐齐全，剧本更加丰富，出现了整本大戏，伴奏加入二胡、琵琶、锣鼓等乐器，唱腔更加婉转悠扬，表演更加细腻传神。安庆的艺人与戏班走遍皖江城乡登台演出，让黄梅戏深入人心。从田间地头走向戏台茶馆，黄梅戏成为皖江百姓最喜爱的戏曲。民国时期，黄梅戏已成为安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戏曲，奠定了安徽黄梅戏的品牌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黄梅戏迎来了鼎盛时期。1952年筹备，1953年正式成立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是黄梅戏历史上第一个省级专业剧团，更是黄梅戏发展史的分水岭，标志着黄梅戏从民间草台、师徒口传、流动卖艺的地方小戏，迈入国家建制、专业创作、全国传播的成熟剧种阶段，标志着黄梅戏从草台班社走向正规化、专业化。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出的《天仙配》引起轰动，严凤英、王少舫的表演惊艳四座，黄梅戏第一次以完整大戏的姿态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1955年，《天仙配》被拍成电影，全国公映，一时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响彻大江南北。黄梅戏从安徽走向全国，成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此后，《女驸马》《牛郎织女》等经典剧目相继搬上银幕，黄梅戏的唱腔、表演、音乐、舞美不断精进，艺术水准大幅提升。从山野小调到地方大戏，从乡间戏台到全国舞台，从黑白银幕到数字银屏，黄梅戏历经百年流变，始终坚守质朴本色，兼顾艺术性与通俗性，既保留民间韵味，又提升艺术格调，成为雅俗共赏的戏曲瑰宝。如今，黄梅戏早已走出安徽，唱响海内外，它是传播江淮文化、展现中华戏曲魅力的重要载体。这份源自山野的清风，依旧婉转悠扬，动人心弦。

0: 从湖北黄梅的采茶山歌，到安庆沃土的艺术蜕变，从邢秀良、蔡仲贤的开山奠基，到丁永泉的进城开拓，再到严凤英、王少舫的全国传唱，黄梅戏的百年历程，是一部从民间走向经典的成长史。它生于山野，长于民间，盛于时代，以质朴为根，以真情为魂，唱出了江淮大地的灵秀，也唱透了寻常百姓的悲欢。听众朋友，山野来风传雅韵，百年黄梅绽芳华。从采茶调到黄梅戏，从民间小调到全国民剧，黄梅戏的演变是江淮文化的生动写照，是民间艺术的璀璨结晶。山野来风黄梅戏的起源与流变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许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黄梅戏的经典剧目，传唱数十年，依旧深入人心。天仙配、女驸马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经典永流传，品读两大经典剧目的魅力与内涵，敬请期待。

0: 安徽，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1: 安徽拥有众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骄傲，世代传承。
0: 来安徽，一起探寻非遗瑰宝。
1: 来安徽，一起感悟中华文化。
0: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非遗。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非遗。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国家级项目类别传统戏剧中的黄梅戏。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采茶戏等，起源于湖北省黄梅县，发展壮大于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与京剧、粤剧、评剧、豫剧并称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香港、台湾等地亦有黄梅戏的专业或业余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黄梅戏是由山歌、秧歌、茶歌、采茶灯、花鼓调先于农村后入城市，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剧种。它吸收了汉剧、楚剧、高腔、采茶戏、京剧等众多的剧种因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黄梅戏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一曲《天仙配》让黄梅戏流行于大江南北，在海外亦有较高的声誉。

黄梅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据史料记载，早于唐代时期，黄梅戏采茶歌就很盛行，经宋代民歌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形成民间戏曲雏形，至明清，黄梅县戏风更盛。约从清乾隆末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为黄梅戏发展的早期。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或采茶戏，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陵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

0: 黄梅戏从起源到发展经历了独角戏、三小戏、三打七唱、管弦乐伴奏四个历史阶段，前三个阶段均在湖北黄梅完成，为黄梅戏大剧种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先决条件。黄梅戏的表演载歌载舞，质朴细致，真实活泼，赋予生活气息，以崇尚情感体验著称，具有清新自然、优美流畅的艺术风格。黄梅戏中有许多为人熟知的优秀剧目，而以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夫妻关灯、打猪草、纺棉纱等最具代表性。安徽有非遗，本期编辑陈涛，播音高杰。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转型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